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宁夏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六栋木质别墅，并新增两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于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芬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二届红松文化季、第三届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第五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多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7个1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市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宜高铁开通区域，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9珍18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尼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尼驿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由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

0: 接速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烟火升腾，香气满场。6月25日傍晚，伊美区洪生街道南郡社区广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南郡社区林都百味联盟美食争霸赛百味共团圆火热开席，居民商户齐聚一堂，锅碗瓢盆奏响邻里交响曲，一场热气腾腾的美食邻里盛会温情上演。活动融合菜品评比、文艺汇演、趣味互动多重环节，打造家门口的美食嘉年华，既挖掘伊春本土特色风味，也拉近邻里距离，激活社区商圈活力。活动现场，十余户辖区商户端出自家招牌菜肴、特色山珍家常菜、创意融合菜整齐陈列，精致菜品介绍牌搭配专属投票展板，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品鉴。舞台上，社区文艺爱好者、幼儿园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艺，欢快歌舞搭配趣味互动小游戏，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美食评比是全场最受期待的环节，赛事采用专业评委打分加居民大众投票双重评选机制，五名餐饮行业专业评委逐一上前细致品鉴，从食材品质、烹饪手法、本土特色融合度等维度严谨打分。居民手持专属投票贴，挨个品尝菜品后郑重为心仪美食投上一票。经过激烈比拼，活动现场揭晓美味厨神奖、群众口碑奖、高赞人气奖、地道风味奖、食艺巧思奖。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是吗？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10: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1: 记者围住汽车大赛的冠军选手问：“
12: 哎，请问一下，你每次参加比赛都是倒数第一，这次一举夺魁，请问你有什么诀窍吗？”
11: 车手这个时候还哆嗦着双手对记者说：“我刹车坏了。”

0: 小雷卡的妈妈为了赶时髦，在耳朵上穿了两个耳洞。这天下午，她刚回到家，只有四岁的小雷卡就跑到了客厅，向她问了起来。
1: 哦，妈妈，您的耳朵穿了洞吗？
0: 哦，是的，孩子。
1: 哦，妈妈，那很疼吧？
0: 有一点疼，不过马上就好了。
1: 哦，妈妈，那医院的医生是用打针的针头给您耳朵穿的洞吗？
0: 不，小雷卡，他们是用一种特殊的枪。
1: 什么，妈妈，这难道是真的吗？那他们是在多远的地方开枪打你的呢？

0: 喝酒心得，不去不去又去了，不喝不喝又喝了，不赢不赢又多了，不多不多回家了，回家回家挨骂了，骂着骂着睡着了，早起起来后悔了，晚上有酒又去了。我再跟你接一句，这人咋没皮没皮没脸没脸。
1: 老师常在课堂上教育大家说，当看到别人的缺陷和不幸的时候，千万不要嘲笑。有一天，小布朗对老师说，
2: 今天上来

0: 子掉到水沟里了，大家都大笑，只有我没笑。
1: 嗯，好孩子，你做得对。那是谁掉进水坑里了呢？
0: 是我。
2: 一位旅客在印度旅游的时候参观了一场瑜伽表演，他对这场表演非常满意，可是心里还是对瑜伽有一些怀疑。于是在节目结束之后，他向其中一位表演者问道：
3: 哦，尊敬的先生，刚才我看了你们的瑜伽表演，我想问您的是，你们的这种瑜伽术真的可以延年益寿吗？
2: 听到旅客的问题，这位表演者点了点头，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4: 哦，先生，我先给您讲一个故事，不怕您见笑。有一年夏天，我家里突然钻出来很多小虫子，于是我就准备用杀虫剂来杀死它们。当我喷到书架的时候，在书架上面的虫子都被我杀死了。可是过了好半天，我却发现从一本书里竟然钻出一只活的虫子来。
3: 哦，那是一本什么书？
4: 那就是您现在要我签名的这本《瑜伽生命的秘诀》。

0: 课堂上，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什么叫懒惰。晚上，老师在灯下批改作文，当他翻开杰弗斯的作文时，发现第一页是空白的，接着第二页也是空白的，只是到了第三页才见到了一行字，
1: 这就叫懒惰。

0: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1: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2: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3: 有个算命的，自称赛半仙，据说他不许人家开口便知道吉利。一天，一个愁眉苦脸的老头前来算命，赛半仙儿察言观色地说：
4: 我看你是有难言之隐啊。
3: 老头摇摇头：
4: 是儿女不孝吧？
3: 老头还是摇头：
4: 是晚年丧妻？
3: 还是摇头不止。赛半仙儿连猜不中，有点发慌了，又一口气说了许多不吉利的事情，但老头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赛半仙儿实在是山穷水尽，只好恳求道：
4: 你到底为什么事情来算命的呀？
5: 求你算算，我这个摇头晃脑病什么时候能治好？

0: 天下午，汤姆森先生在家里看杂志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则新广告。
1: 您愿意得到5000美元吗？那就请来信吧，谈谈您使用红猩猩苏打的体会。
0: 看过了这则广告，汤姆森先生开始问他的太太。
2: 哦，亲爱的，这个什么红猩猩苏打到底是什么东西？
3: 哦，亲爱的，那就是一种新出产的小苏打，有的家庭主妇烤饼的时候会用它和在面里。
0: 汤姆森先生又回到了沙发上，他拿起了那本杂志，想了好一会儿，觉得现在他正好没什么事可做，于是就开始动笔写了一份自己使用所谓红猩猩苏打的体会。他夸夸其谈地描述了一下红猩猩苏打是如何可以挽救别人的生命。这封信发出去几天之后，汤姆森先生好像也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是有一天晚上，汤姆森家的门铃响了，站在门前的来访者开始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
4: 尊敬的汤姆森先生，您好啊，我是红猩猩苏打公司的职员，我这次来给您带来了5000美元。我们非常感谢您写的那篇产品使用体会。另外，为了报纸的宣传，我还需要您的一张照片。No, 这就是5000美元的支票。
0: 又过了几天，汤姆森的照片就登在了全国的各大报纸上面，有的甚至登出了一些所谓的 X 光照片，显示汤姆森先生的胃在使用红猩猩苏打前后的状况。而红猩猩苏打公司的广告科也专门拍

0: 拍了一部科普电影，介绍一杯牛奶如何在汤姆森先生的胃中得到彻底的消化。
1: 事情越来越严重，到了最后，汤姆森为了逃避公众的注意，不得不改名换姓，逃到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去了。以后每次汤姆森先生看到杂志上红猩猩苏打公司的广告的时候，都会觉得头脑发昏，神经衰弱，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0: 为了恢复健康，这位汤姆森先生又隐姓埋名地返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因为他听说就在他的住处附近新来了一位著名的大夫，他希望那位大夫能把他的病治好。
1: 这一天的黄昏，汤姆森先生终于走进了医生的诊所。这位著名的大夫为汤姆森先生做了彻底的检查之后，微笑着对他说道：
2: 哦，亲爱的先生，我到这个社区没几天，不知道您已经病得很重了，而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明显是受到精神状态的影响，而照我来看，您的这种症状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我先给您开一点药，记住，这些药一定要按时服用，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服用我为您开列的这些药物的同时，您一定还要记得按时服用大剂量的红猩猩牌苏打。

0: 在商店里，女顾客问店员：
1: 我想买些东西送给我丈夫，你看什么最适合男子用啊？
0: 啊，太太，请问你们结婚多少年了呢？
1: 大概，哎呀，十几年了。
0: 哦，那就请到楼下廉价部去买吧。
2: 说有一天呢，有个村的村长喝多了，回家以后家走车走出圈里了，这家伙咋整？走出圈里了，蒙灯了，蒙灯家伙就喝酒喝迷了，家伙不得一下逃了，藏到我们猪旁边了。完了，家伙藏到我们猪旁边，还在说那个，媳妇媳妇给我倒杯开水，渴。这老母猪家就晚上睡好好的，白天白天累白天了，你什么玩意家不乐躺旁边，这家伙就一股酒味儿，家伙完了老母猪哼了一下，完了结果家村长一听乐了，嘿嘿，你不到就不到呗，你给我撒什么娇呢？都五六十岁给我装啥呀？完了家随手一摸，
1: 说怎么办呢？

0: 小艾米丽的父亲在小艾米丽刚刚出生后不久就出国受训去了。两年之后，爸爸回到了家里，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而小艾米丽也从婴儿长成了3岁大的小姑娘。久别重逢的这天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晚，可妈妈想让小艾米丽早点睡觉，于是向小艾米丽说道：
1: 哦，赶紧闭上眼睛，赶快睡吧，孩子。
0: 听到妈妈的话，女儿似乎有点委屈，她很小声地对妈妈说道：
2: 妈妈，我有件事情要问您。
1: 听了女儿的话，妈妈很不耐烦地回答道：哦，怎么了，乖女儿，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赶紧睡觉吧。
0: 这时，小艾米丽撅了撅她的小嘴，对妈妈轻轻地说道：
2: 哦，妈妈，您别不高兴，我只是想问问您，是不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您每天都要和那个我不认识的人一起过夜呢？
3: 父亲对女儿说：
4: 你的男朋友跟我说要和你结婚，我答应了他了。
5: 可是我不愿意离开妈妈。
3: 我懂，我不会破坏你的幸福，你将妈妈一起带去就是了。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

在林都伊春有一抹流动的红，它不在枝头，不在山间，而是藏在每一个需要他人帮助的角落里。这抹红就是兴安红志志愿服务队。

0: 一会儿出去商量谁，王忠贵、王忠林他哥俩家去那个做活动，给他打扫扫卫生。开春了，过去瞅一眼去。
1: 这春天来了，外面风挺大的，你出门得注意安全，别老成天光顾着忙，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2: 清晨的家常烟火藏着最朴素的牵挂，一件红马甲装着十二年不变的初心。张泽宏的每一天大多是这样开始的，一碗热饭，一句叮嘱，随后便披上那身志愿红，奔赴一个个需要他帮助的地方。街头巷尾、社区乡村，这抹红色早已融入他的日常。
0: 14年刚开始时候，自己做的时候，哎呀，就看在家有困难了，帮助帮助；在家有难了，就是能尽力所能及的事情，咱做做。到2019年，跟我做一起做志愿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呢，我寻思，哎呀，自己成立一个团队吧。现在为止，2026年，我的队员发展到500多人。扔着行，
2: 从2014年孤身一人从事志愿服务，到2019年凝聚500余人组建新安红志志愿服务队，12年间，他自掏腰包捐资10余万元，带着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把点滴善意酿成了温暖林都的大爱。
0: 这个这么懒行不行？不行，过两天我再给你找人给你整。
3: 不，这不挺好吗？这不是懒。
0: 拦上，我去过两天，那个那谁，他们我就焊接那个那什么的。
3: 不用，这多好啊！我不拦了，我怕他一拽，我怕给不给整打了过去。
0: 那是2016年，我上偶然的机会上南山打水，碰见那个王忠林、王忠贵他哥俩，王忠林背着他弟弟王忠贵在山边溜达，后期。我经过多方打听，我来到了那个王忠林家，当时看到他家庭的现金状况，对我的感触很大。王忠林呢，长期照顾这个脑部有疾病的弟弟，王忠贵呢，他不怎么吃饭，用那个他哥呢用嚼出来的饭去喂他弟弟。他弟弟呢，原来能吃饭，那满嘴都有牙的，他用拳头把自己的牙打碎了，都打他不没有知觉呀、他把牙打坏了，打碎了以后呢，他哥一看他嚼不了饭呢，他哥哥呢就是一口口嚼去喂他，喂他弟弟，完了他哥哥呢到现在一直未婚，这个对我的感触很大。
2: 从那天起，王忠林

0: 暖的天空。
1: 平常那个逢年过节了，送好东西，大米、白面、豆油了，那家常事儿，啥都有吧。
0: 八年，可以让一棵小树苗长得枝繁叶茂，也足以让一份陌生的善意沉淀为血脉相连的亲情。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但张泽宏相信微光会吸引微光，最终聚成亮光。2019年，新安宏志志愿服务队成立后，这支队伍像滚雪球一样汇聚起了宜春各行各业不同年龄的志愿者，他们因为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也让志愿红在林都大地有了更厚重的底色。每年服务队的队员们都会自发开展祭扫英烈活动，接受精神的洗礼。
2: 我们志愿服务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祭扫烈士陵园或者是纪念碑，在缅怀先烈的过程中，我们懂得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们会从身边小事做起，尽己所能帮助他人，用行动告慰英灵，让红色精神永相传。
0: 独行虽快，众行方远，因为一份共同的初心，让素不相识的人走到一起，因为一份无私的大爱，平凡的人凝聚成光。
3: 十年的公益路也非常的艰难，但当看到他们的一张张笑脸的时候，当我走进那个贫困家庭的时候，对我的感触，哎呀，我还得做，我得怎么做能更好的帮助这些家庭，我必须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地做这个志愿服务活动。
0: 这抹红色活跃在全市每一个需要他们的地方。高考路上，他们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母亲河畔，他们俯身弯腰守护碧水蓝天。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志愿者们亲手将一本本书送到他们的手中，希望这些书能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他们更希望这份来自社会的关爱能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善意的种子，在未来生根发芽。张泽宏常说，我们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但正是因为这些小事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托住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4: 跟张队长做志愿服务这段时间，我感受到志愿者一点一滴的行动，虽然只是点点微光，却能为他人送去温暖和力量。在传承奉献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我也感受到做志愿服务特别的有价值感，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我也能从中收获许多快乐。
3: 我希望用我的实际行动能感召这些孩子呢，把这个从善，对家德、家风、家训这一块做得更好，知道孝敬父母，用我们的行动去感召这帮孩子。第二个呢，我帮助一些留守在家里的孤独的老人，我们做的像他儿女一样去帮助他，让他更好的知道人间的冷暖。
0: 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500人，张泽宏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宜春的土地，也丈量着人心的温度。这抹志愿红正像滔望河水一样缓缓流淌，浸润着林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路上，而故事也还在继续。
3: 做志愿者的初心从来不是为了被别人看见，而是真的能帮到别人，帮有难处的人渡过难关，让孩子们好好读书，让红色精神代代传，让更多的人相信世间有善意，这就是志愿服务最本真的意义。

在黑龙江省北部小兴安岭，有一处令人向往的森林之城——林都伊春。这里处处流淌着森林的诗意，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平均每立方厘米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达8000至10000个。无与伦比的森林生态环境，使伊春成为森林康养的首选之地，也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森林康养业态。九峰山养心谷是森林度假的好去处，这里山峦叠嶂，空气清新，无论是独自旅行还是亲友相伴，都可以怡情养心，让身心得到充分放松。在这里还能品尝到独具特色的养生宴。在金山鹿苑休闲漫步，与梅花鹿近距离互动，仿若置身世外桃源。走进充满自然气息的岐黄康养中心，感受绝佳的康养环境，体验深呼吸、深睡眠，享受每天的悠然自得。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赏林间潺潺的溪水，观山上挺拔的红松，优美的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看白头鹤在水面嬉戏，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徜徉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在林海之中寻觅10000年前的奇石，探寻每一块石头隐藏的故事。在九星山珍度假村，闻着空气中淡淡的松香味道，品尝着健康养生的山珍宴，享受悠闲自在的慢时光。在汤旺河林居民宿小住，在林间木屋感受大森林的静谧，仿佛拥有了一个森林之家。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走进林都伊春，享受森泰旅居，寻找森林里的家。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有些空调长时间不用，吹着会有一股异味儿，这时就应该好好洗洗了。有的朋友觉得清洗时用点酒精喷洗，既方便还能消毒，但您可要注意了，这样洗空调很危险。
2: 用酒精清洗空调真的会发生自燃吗？我们走访时，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救工特勤站的魏建兴副政治指导员告诉我们，他们最近就接到过相关的报警。
3: 次卧室整个都给燃烧掉了，包括床包括沙发，它这个燃烧是一瞬间的，把这个窗帘引燃，从而引燃这个书架上的书，然后把这床整个我们从这个现场看的话，整个这个次卧已经给烧没了。
2: 看来酒精清洗空调真可能会引发火灾，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准备通过实验来看一看。实验选取了废弃不用的挂壁式和柜式空调，首先用酒精擦拭两台空调的外机，然后立即启动，发现空调并没有起火。我们反复尝试了5次，空调都没有发生自燃。看来我们日常使用酒精消毒时是可以擦拭空调外机的。下面我们将实验升级，用酒精擦拭空调内部的过滤网和散热器，这两个位置也是我们家庭空调清洗时主要清洗的两个位置。清洗完毕后，我们把空调重新装好，进行通电测试。启动后，用酒精擦拭过的柜式空调发出了异响，并且现场明显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大概20秒后，空调下部瞬间起火，大量的烟尘从空调的通风口喷了出来。为了安全起见，消防员迅速断电，并用干粉灭火器及时将火扑灭。那么，为什么用酒精擦拭空调内部会起火呢？
3: 我们这个酒精的燃点比较低，而且它极易挥发。当我们用它来擦空调的时候啊，第一它挥发，第二呢，在空调里面呢不容易这个散出去。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如果通电的话，很容易把空调里面这个酒精呢引燃，甚至呢产生这个爆炸。
2: 不过实验中我们也发现，擦拭挂壁式空调内部后立即通电运行，并没有发生像柜式空调那样的起火情况。为了实验的准确，我们反复试验了5次，并没有起火。但节目一开头案例中的火灾就是因为用酒精清洗挂壁式空调引发的。我们也咨询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空调专家，空调专家告诉我们，挂壁式空调体积比较小，密封性和电机功率都很小，挂壁式空调线路老化或短路的情况下，用酒精擦拭确实有起火的风险。所以空调清洗的时候，尽量选择专业的清洗液，千万不要使用酒精进行擦拭，尤其是年头较久的空调，建议您找售后服务。
1: 清洗空调内部时，由于空气流通不畅，酒精挥发后易燃易爆气体会在空调内部积攒，通电后极易被引燃。事实上，我们家里使用的空调一般都是内循环系统，您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消毒。每年使用前，用专业清洗剂将空调滤网和散热片擦拭干净，也就基本不会有异味了。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荷，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宁夏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

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六栋木质别墅，并新增两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于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是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分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2届红松文化季、第3届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第5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多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7个1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是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宜高铁开通机遇，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9珍18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你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你一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由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接诉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烟火升腾，香气

0: 即满场。6月25日傍晚，医美区洪生街道南郡社区广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南郡社区林都百味联盟美食争霸赛百味共团圆火热开席。居民商户齐聚一堂，锅碗瓢盆奏响邻里交响曲。一场热气腾腾的美食邻里盛会温情上演。活动融合菜品评比、文艺汇演、趣味互动多重环节，打造家门口的美食嘉年华，既挖掘伊春本土特色风味，也拉近邻里距离，激活社区商圈活力。活动现场，十余户辖区商户端出自家招牌菜肴，特色山珍家常菜、创意融合菜整齐陈列，精致菜品介绍牌搭配专属投票展板，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品鉴。舞台上，社区文艺爱好者、幼儿园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艺，欢快歌舞搭配趣味互动小游戏，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美食评比是全场最受期待的环节。赛事采用专业评委打分加居民大众投票双重评选机制。五名餐饮行业专业评委逐一上前细致品鉴，从食材品质、烹饪手法、本土特色融合度等维度严谨打分。居民手持专属投票贴，挨个品尝菜品后，郑重为心仪美食投上一票。经过激烈比拼，活动现场揭晓美味厨神奖、群众口碑奖、高赞人气奖、地道风味奖、食艺巧思奖。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清代王府之冠恭王府。
3: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前海西街，坐落着一座王府，它就是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恭王府。府中曾住过两位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人物，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大学士和珅，另一位是同治皇帝的议政王恭亲王奕欣。和珅是乾隆朝的大贪官，嘉庆继位后将其抄家赐死。那么和珅的儿媳妇，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她和驸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这座华美显赫的豪宅又是怎么成为奕欣的恭亲王府的呢？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经沧桑，回望历史，一座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
2: 恭王府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是清代遗留下来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从和珅入住到庆亲王永临接管、恭亲王奕欣更名，清朝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都仿佛凝结在这座宅院里，真可谓是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恭王府几经风雨，尽管由奕欣而得名，但是世人对于恭王府的印象大多都汇聚在和珅时期。相传和珅在乾隆时期家资富可敌国，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嘉庆即位后，和珅的大量财产被没收，正是人们常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次修缮的恭王府渐渐迎来寻常百姓的光顾。像史书中记载的，月牙河绕宅如龙盘，西山远望如虎踞描述，我们也许无法得知古人的风水玄机，但是院中楼阁林立，布局讲究，亭台之间有池水环绕，一片清幽寂静，的确是一处 养生的好地方。

难怪郭沫若等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而且他们都很长寿。恭王府周边也是高寿老人云集的地方，所以恭王府历来被人们称为是一座福宅。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组成，总面积6万多平方米。府邸沿三路展开，形成三个大的院落，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建筑规制，都是最高级别的标准。从东边起，前为多福轩，后接乐道堂，走中间，银安殿和嘉乐堂蔚为壮观。来到西侧，宝光室与西进斋相互照应，最深处后罩楼横跨三路，南北展开，由此处进入王府花园。皇宫里有个金銮殿，恭王府里藏着银銮殿，这座银銮殿就是银安殿。作为府邸的正殿，银安殿居于宅院里的正中位置，有着其他殿阁无法比拟的气魄。绿色的琉璃瓦在红日下熠熠生辉，飞檐微翘，楼柱擎天，雄伟而庄严。每逢恭王府有重大的事情或者盛大的节日时，银安殿都是首选的地址。银安殿之后紧跟着嘉乐堂，这座楼阁始建于和珅时期，室内堂高挂一方匾额，上书嘉乐堂三字。有人认为这是乾隆皇帝御赐之物，但是真假已无从考究。尽管和珅曾在嘉乐堂诗集中提到将嘉乐堂为其市名，但这匾额之谜依然未能揭开，这使得它更加神秘。来到恭王府花园的人可能会立刻想起紫禁城里的宁寿宫，没错，这座锦翠园正是仿照宁寿宫建成的。花园里三面假山环绕，山顶留出观景台，可以俯视整个花园。山峦内部洞壑穿梭，流水淙淙，一派山水风光。恭王府花园从后罩楼开始也分为三路，繁华壮丽。据说当年嘉庆皇帝赐死和珅，却未见和珅聚敛的财产，直到拆除后罩楼时才发现了藏在空心墙内的价值10000两的金银珠宝，使人吃惊不已。此外，花园中还有9999只蝙蝠，它们有的是窗棂、亭柱、回廊上的纹饰，有的是一座楼或者一方水池的轮廓，千奇百怪。我国传统文化中常借福与福的谐音来传达福运降临之意，再加上康熙皇帝御笔题写在石碑上的福，锦上添花，刚好万福临门，幸福满园。恭王府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隐藏了踪迹，但是古老的气息依旧和百年古都的底蕴交融在一起。无论时空如何转变，岁月怎样变迁，恭王府的老故事永远也讲不完。

傣族曼伦制陶技艺，解码四千年前的中华文明。现代制陶方式是使用快轮手拉坯，只要熟练，转瞬间就可以拉出一个器型来。而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制陶用的却是手脚并用的曼轮制作方式，如今还能寻觅到这样原始的制陶方式吗？而曼轮手工制作出的陶器又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回顾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陶器和制陶技术出现得非常早，并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一项拥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原始传统手工制陶术竟得以完整保留至今，它就是傣族曼轮制陶技艺。傣族同胞自古喜欢陶器，在傣语中，制陶被称作板磨，俗称土锅。明朝初年，钱祖训所著《百夷传》中记载，傣族为陶冶之器适用。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傣族制陶技艺是由妇女世代相承的，主要工具有转轮、木拍、竹刮、石球等。

0: 主要记忆流程包括冲土、筛土、拌砂、安装转轮、制坯、打坯、干燥、准备烧陶、烧陶等环节。所生产的陶器按其用途可分为生活用具、建材、胆佛用具等种类。傣族曼轮制陶技艺是傣族的一项传统手工技艺。曼轮是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学会用手捏制陶坯后发明的一种重要制陶工具。它的底座用木质材料制成，再套上石材做的轮盘。随着时代发展，因快轮更容易拉坯成型，曼轮制陶大都被快轮制陶所取代。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曼斗、勐海曼峦站寨、勐海曼扎寨及勐龙寨等依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曼轮制陶技艺。傣族曼轮制陶的特点是泥条铸盘和曼轮手工制作，最特殊的地方在于轮盘。制作时需要一只手拨动控制曼轮，另一只手铸盘成型，再用刻有不同纹样的木拍、竹瓜等拍打器物表面，从而形成各种花纹。这种方法与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印纹陶器相一致。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罗玉说，
1: 他在7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到西双版纳进行民族调查的时候，在集市上我们见到的集市上有这样的土罐，它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非常接近。一是我们对这个制作这个土陶的工艺进行了调查，经过了调查了解以后，我们知道了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还流传着一种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制陶工艺。
0: 傣族陶器常见的纹样有两种，一种是上下方向的条状纹样，看起来像一条条的细绳子；另一种是网状的，像是由无数菱形组成的，但由于是拍打出来的，所以并不是特别规则，给人以粗放之感。有些器具的纹样要求规则准确，那就直接印上去。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罗玉说，
1: 这个过程叫搓条过程，搓完条以后它进行茶条，茶条就是在起好的器底上面用这个泥条进行盘足。泥条盘足是我们新石器时代开始已经采用的一种制陶的方法。
0: 在整理好外形后，把陶坯放在阴凉通风处，让它们自然干燥，然后再进行烧制。烧制的最高温度大概在800度左右。傣族陶器在用料上也很有讲究，主要以泥土加砂石料来改善成型性能。焙烧方式包括露天焙烧和封闭半焙烧等多种方式，成坯方法也呈多样化特点，大致有无转轮制坯、脚趾拨动曼轮、手拨动转轮等方式。这些远古时期的制陶技术至今仍为傣族传承使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外多名著名考古学家曾反复对傣族制陶进行专门调查，认为傣族传统制陶是中国原始陶艺的代表，是解开中国新石器时代烧陶之谜的一把钥匙。傣族曼轮制陶除满足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外，还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这不仅体现在古老的手工制作方式和工艺流程上，还体现在傣族的生产生活中，深刻反映出傣族传统生活方式及其变迁，并代代传承，成为了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从而构筑了傣族群体所独有的文化表征系统。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罗玉分析了这种原始制陶技艺在云南西双版纳得以保留下来的原因。
1: 过去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居住的地区天气比较热，容易生病，来的人比较少，造成了它的这个地气的封闭，加上过去交通条件的不发达，也造成了这个地区封闭。那么在两种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封闭的情况下，那很可能就把大量的有关原始社会的一些制作工艺的遗迹保留下来了。
0: 为了不让傣族曼轮制陶这项文化历史内涵厚重的传统手工技艺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申报，2006年5月，傣族曼轮制陶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类名录。由于得到倾心保护和传承，傣族陶器以以往的藏在深闺人未识迅速成为西双版纳地

地区的知名旅游产品。如今西双版纳的傣族曼伦制陶技艺已形成团队，其中国家级传承人一名，省级传承人三名，州级传承人七名，县级传承人六名。傣族曼伦制陶技艺也正等待着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传承和创新。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生活中最实惠的享受，咱们聊聊吃的。咱们中国菜的特点呢，就是讲究色香味形。在传统相声里边有一个报菜名，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报菜名就是以艺术加工的形式来把咱们国家的传统菜系做了一个简单的汇总，挺不错的一个节目啊。但是今天咱们不聊报菜名，咱们来聊聊传统的八大菜系。这八大菜系呀，它所指的就是鲁菜、川菜、湘菜、苏菜、浙菜、粤菜、闽菜、徽菜这八种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菜系。鲁菜的发祥地就是淄博和曲阜，你像现在非常火的这个淄博烧烤，它的兴起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哈。鲁菜是以爆、炒、烤、炸见长，在用料上是非常讲究，擅长运用燕窝、鱼翅、人参这些高档的材料制作味道厚重的大菜，带有一些宫廷菜的韵味。鲁菜的代表菜品有包括九转大肠、糖醋鲤鱼、德州扒鸡、脆皮烤鸭这些。再来看川菜，川菜的发祥地就是巴蜀地区，就是现在的四川嘛。特点就是重油重味，素有百菜百味的说法，以麻辣见长，重点以成都、重庆两个地方的菜品为代表。代表菜有宫爆鸡丁、毛肚火锅、鱼香肉丝、回锅肉这些。再来看湘菜，湘菜是由湘江流域、湘西山区和洞庭湖地区的地方菜组成，以长沙菜为代表。它的特点就是精工细作，用料广泛，油重色浓，非常的实惠，以熏、辣、煨、蒸、炖见长，口味包括鲜、香、脆、辣、嫩。代表菜品有东安子鸡、麻辣子鸡、清蒸甲鱼这些。再来看苏菜，苏菜是以南京为中心，涵盖苏州、扬州、杭州这些地区，选料严格啊，制作精细，讲究的是配色和造型，非常善于运用炖、焖、煎、炒、烧的手法，用原汤原汁调味。代表菜品有清蒸石鱼、百花酒盐肉、荷包鲫鱼、银菜鸡丝、清炖鱼翅这些。下面是浙菜，浙菜主要由杭州、宁波、绍兴这些地方菜发展而来，它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刀工，讲究的是鲜、脆、软、滑，保持原味。代表菜品有生爆虾片、叫花铜鸡、西湖醋鱼、龙井虾仁这些。再来看粤菜，粤菜是由广州、潮州、东江这些地方的菜品发展而成，它的特点就是制作精巧，花色繁多，非常的漂亮，擅长运用煎、烘、烤、烩、煲，做菜的原料也是种类繁多，尤其擅长制作蛇、猴、猫、鼠、穿山甲这些美味，口味比较清淡，特点就是五滋六味，这五滋包括香、松、臭、浓、肥，六味就是酸、甜、苦、辣、咸、鲜。聊完了粤菜，再来看闽菜啊。闽菜主要是由福州、泉州、厦门这些地方菜发展而来，其中尤其是以福州菜而著称。闽菜在南方菜肴里边算得上是独具一格，讲究的是色调美观，口味也比较清淡，擅长运用炒、煎、煨的手法，会使用糖、醋、虾油作为佐料，口味是酸、甜、咸、香。名菜包括佛跳墙啊、雪花鸡、太极明虾这些。最后来看徽菜，徽菜是由沿江、沿淮、徽州三个地区的地方菜构成，用料上是非常讲究，

山珍海味都有，讲究火候功夫，手法上以烧煮蒸为主，重油重色重火候。以上这些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八大菜系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自认为是吃货的朋友可以走遍中国山水啊，尝遍中国美味。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

0: 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是。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清晨时光。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晨光漫林海，清风伴早安，六月的尾声，小兴安岭绿意盎然，清凉林都，清风和煦，草木悠然，愿大家心怀明朗，自在从容，奔赴山野清风，尽享夏日悠闲时光。新的一天，祝您万事顺心，平安喜乐。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6: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

0: 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来关注人民网消息，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新华网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我们来关注本台消息，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号，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3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台消息，近日坐落在南岔县的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迎来2026年夏季首批外地避暑旅居游客，来自北京、深圳、苏州等地的老人们齐聚永翠河畔，沉浸式开启森林纳凉、生态康养之旅。此次入住游客超100人，既有初次旅居的新游客，也有多年打卡的老常客。旅居期间，游客们漫步在永翠河畔，尽览林海胜景，参与丰富文体活动，在绿水青山中舒缓身心、康养体魄，感受林都伊春深厚的生态康养底蕴。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0: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赴一场22度的夏日和解，在林都治愈浮躁灵魂》，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盛夏热浪席卷城市，燥热的晚风，拥挤的车流，无休止的工作琐事，不断放大成年人的焦虑与内耗。

我们习惯了步履不停，被生活节奏推着向前，很少停下脚步关照自己的情绪，在疲惫迷茫焦躁中反复内耗，弄丢了内心的平和。世人总觉得夏天燥热难熬，可盛夏本是自愈的季节，草木肆意生长，晚风温柔绵长，天地都在教会我们松弛生活，不必奔赴人山人海的网红景区。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坐拥22度天然夏日清凉，万顷林海隔绝喧嚣，清风溪流抚平心绪。这个夏天放下执念与疲惫，走进中国领度伊春，逃离城市的高温内耗，在山野绿意里放空身心，与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重拾内心与安稳前行的力量啊。在夏日里自愈，允许放缓节奏，接纳生活的所有模样。一年四季里，夏天最容易让人情绪失控，高温催生烦躁，忙碌放大焦虑，我们总逼迫自己事事圆满，步步争先，害怕落后，害怕平庸，把日子过成紧绷的发条，连休息都带着负罪感。可人生从不是竞速赛道，四季尚且有晴雨冷暖，人生更不必时刻紧绷完美前行。夏日最好的修行就是学会放过自己，允许自己偷懒放空，允许情绪低落懈怠，允许事情不尽人意，不必跟风内卷，不必迎合他人，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焦虑未知未来。盛夏万物自由生长，野花随意绽放，林木向阳而生，从不刻意迎合，也从不勉强自己，这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大多数的烦恼都源于想太多，放不下，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眼界狭小，心事被琐事填满，一点点得失就足以扰乱心神，而自然永远是最好的解药。走出密闭的城市，走进开阔的山野，就会明白，眼前的烦恼不必鸡毛蒜皮，当下的困顿也只是一时的光景。夏日的治愈从来都不是逃避生活，而是短暂的休整，积攒力量。如果你深陷内耗情绪，被夏热的烦躁折磨心神，不妨奔赴伊春，躲进林海的清风里，放下浮躁，从容自处。

零度的风物是22度的林海秘境，天然的治愈，心灵的净土。作为坐拥超高森林覆盖率的中国林都，伊春是东北独一份的夏日避暑秘境，更是专属成年人的心灵的避风港。盛夏全国普遍高温酷暑，伊春的日均气温稳定在22度，无酷暑，无闷热，林海环抱，溪流纵横，天然隔绝城市的燥热，一年四季最长情的温柔都藏在伊春的夏日山野里。这里的夏天满眼治愈青绿，百年原始红松挺拔苍劲，白桦林清雅干净，漫山草木层层叠叠，浅绿深绿交织成无边的林海，林间空气清润，富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氧吧。每一次呼吸都能抵挡身心的浊气，消解心底的烦闷。林间清风常年不断，裹挟着

针、草木和野花的清香，晚风微凉温润，夏夜无需空调，安然入眠，彻底告别城市夏夜的辗转焦躁。这里的夏天满是山野温柔，山间溪流清澈见底，山泉冰凉沁心，峡谷瀑布流水潺潺，林间小路温顺灵动，心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卸下所有的伪装与疲惫，坦然接纳最真实的自己。相比于喧闹的网红旅游地，伊春的夏日小中静谧，烟火淡然，小城节奏舒缓，民风淳朴，没有过度商业化，保留着山林原本的质朴，适合独处散心，静心自愈，让浮躁灵魂慢慢归于安稳。

山野漫行，一春夏日的日清旅行，一日风景，治愈人心。不必高强度赶路打卡，适配散心自愈的一春短途路线，节奏舒缓，风景治愈，兼顾避暑、散心和放空，沉浸式感受零度夏日的美好。

站您可以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亚洲优质的原始红松林是伊春康养放松的首选。漫步林间的松木栈道，脚下的松针绵软厚重，古树遮天蔽日，林间也是清爽宜人。乘坐复古的森林小火车，穿越森林，穿越林海，看绿意扑面而来，听林海松涛声声，独享山野静谧，静坐天赐湖边，看湖水倒映蓝天白云古树，什么都不做，静静发呆，就能平复内心杂乱的情绪，开阔心胸格局。第二站，您可以来到金山鹿苑，全网治愈感满分的林间鹿苑，整片草场，依山傍水，溪水环绕，百只梅花鹿自由散养，小鹿温顺亲人，可近距离投喂互动，青草、溪流、小鹿构成治愈画卷，漫步草地，吹山野清风，看小鹿悠闲踱步，柔软身灵能消融所有的生活疲惫，找回简单纯粹的快乐，治愈心底所有的僵硬。

第三站可以来到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是我们伊春市的五 A 级森林景区。奇石共生林海，景致清幽独特，奇石错落，林木葱郁，步道清幽，人少静谧，雨后山间薄雾缭绕，山水朦胧，诗意满满。寻一处林间奇石静坐，听流水潺潺，与自我对话，梳理内心的情绪，告别迷茫和内耗。第四站，您也可以来到毛兰沟，素有北方小九寨的美誉，峡谷幽深，瀑布叠落，全程林荫蔽日，

0: 清凉十足。细水踏溪，感受山泉凉意，看山谷草木繁茂，山水灵动治愈，消解所有的夏日烦闷。夏有清风，山野自愈，人间最好的生活莫过于心有安宁，自在从容。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生活相处，和自己和解，不必困在城市方寸之间自我消耗，不必为世俗得失焦虑不安。风雨山止，心向临安，愿我们都能跳出生活浮躁，奔赴一春清凉盛夏，在青山绿意里放下执念，接纳平凡，看淡得失，往后日子不慌不忙，向阳而行，守住内心清静自在，安然生活吧。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迎光临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首歌《青春纪念册》，这首歌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聚焦着少年同窗挚友之间纯粹绵长的情谊，记录着相伴共度的无忧青春时光，诉说即便往后各奔前路，彼此相伴的温暖回忆也会永久珍藏的情谊。那么这首歌呢，常年作为毕业青春纪念与友情的曲目，整首歌曲旋律轻快柔和，节奏舒缓温暖，没有浓烈的起伏高音，线条流畅平缓，主歌轻柔相诉说着往事，副歌旋律上扬却不失激昂，温柔又治愈，自带校园干净青涩的氛围感，温柔里又带着淡淡的离别的感伤，传唱度很高。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毕业季的歌曲《青春纪念册》。

了，朋友们，今天的青春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播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1: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0: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2: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0: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1: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四集。
9: 听他这么一讲，小白的心都飞到山那边去了。田瑞书提醒他先治疗背上的伤要紧，感染了就麻烦了。小姑娘这才注意到小白背上的伤，心疼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连忙邀请他一同回去包扎。小白一路上跟小姑娘打听山里的事情，并在聊天中得知姑娘名叫冷却。冷却家在寨子的东南方，家中还有一个面孔黝黑、嘴巴厚厚的哥哥，叫错哥。互相介绍了一下，安顿好其他人后，他就迫不及待地端了一个加满水的铜盆出来，胳膊下夹着一条白毛巾和一包不知名的药材，喊着小白赶快把衣服脱了，以便擦拭伤口。这个面容清秀的少女热情起来，真是让人招架不住。小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衣服就被撩了起来。咦？冷却猝不及防地发出了一声惊叫，小白有些慌乱。
10: 怎么了？很严重吗？
9: 你们外面的女孩子都不留长头发的吗？冷却的口气里充满了失望。小白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文胸，突然明白了冷却这一连串的反应。本以为找了个情郎，没想到是个大姑娘，气氛一下子尴尬了。还好冷却的手没有停，他依然麻利地给小白擦洗上药，动作熟练而细致。小白偷瞄着眼前这位美丽的姑娘，只见她椭圆的脸蛋在晨曦下泛着胭脂红色，鬓角还挂着细密的汗珠，黝黑而有光泽的头发牢牢在头顶盘了两圈，眼睛黑白分明，嘴唇粉红粉红的，像是刚刚抿过带着露珠的玫瑰，整个人看起来元气满满，健康水润。看惯了城市里以畸形瘦为美，以僵尸白做亮的女人，冷却就像一颗挂在枝头带着露水的水蜜桃，让人感觉到生气勃勃。刚刚上完药，门外就传来了急匆匆的脚步声，是埃兰抱着孩子闯了进来。她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神不知所措。
11: 冷却，错哥，我的孩子被猴兽咬破了血管，已经没有呼吸了。

0: 冷却连忙看了看孩子，
1: 刚刚没救回来。
0: 错哥也凑上去皱着眉头仔细地观察起来。埃兰痛苦极了，闭着眼睛摇头，
2: 你们知道的，我不能没有他，我要去阿纳巫师那里请求一命换一命。
0: 错哥拉住了埃兰，
3: 不要去啊，很可怕的，而且神秘的阿纳巫师跟寨子里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了，尤其是坏人们擅自把瑶华山给卖掉之后，他发了大脾气，在门口放了很多的蛊虫，轻易结界会丧命的。
0: 埃兰已经完全听不进去劝说了，他倔强地抱着渐渐失去体温的孩子往外跑了出去。
2: 不管用什么代价，我都要我的女儿回来，哪怕用我们家族世世代代守护的神草来换。如果你们不跟我一同去，我就一个人去求阿纳巫师。
0: 错哥急得跳脚，抓着自己的脑袋不知该如何是好。冷却倒是比他干脆，抬脚向门外追去，
1: 赶紧跟上啊。
0: 错哥这才拔腿而出。田瑞叔想着先把田瑞宇送回宾馆去，却被田瑞宇极力抗拒。看惯了童话故事的小姑娘，好不容易在真实世界里遇到了巫师，怎么肯放弃见面的机会？另外她也担心那个命在旦夕的小妹妹，无奈之下只得给她穿戴上小白给的防毒杖装备，带着她一同跟过去了。他们口中的阿纳巫师确实住得比较远，一路上冷却给小白诉说着埃兰的故事。埃兰真是命苦，从小失去双亲，长大后好不容易嫁给了一起长大的阿哥，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偏偏女儿得了怪病，每月都需要爬上瑶华山里去采一种长在瀑布顶上的月枝草才能有所压制。后来寨里人不顾埃兰一家的死活，把瑶华山给卖了，进山的路也被买家封了，阿哥只得在夜间冒着生命危险一点一点沿着垂直的大山爬上去偷偷采药。虽然没有人告发他，但阿哥还是失足死在了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尸体被找到时已经被泡发得又长又大。从此埃兰恨极了寨子里的人，寨子里的人也感到羞愧。后来大家商量，让守护月枝草的那家人每月拿出一点家藏来给埃兰的女儿吃，埃兰这才平息了些许怒气，不过依然只跟冷却一家来往。
1: 家藏？
0: 小白不明白冷却的意思。
1: 你们这里每家都有私藏珍贵的药材吗？
0: 冷却点点头又摇摇头。本来不是私藏，而是每家每户要守护一种药材，这些药材都很珍贵，能治很多你们外边没有办法的病。祖先这样规定，原始的考虑是让寨子里的人们互帮互助，因为那些药材珍贵稀少，而且都长在极其危险的地方，如果每家分配好药种各自守护着，防止其他的人滥采，到时节了就各自储藏起来，等到寨子里你家人有急用，就可以无条件地拿出来救人了。只是后来人们的心贪了，除非交换，否则都不愿意免费拿出来的。尤其现在瑶华山一卖，其实就是把祖传的宝贝都卖出去了，家里那点珍藏就更珍贵了。哎，我是反对卖山的，不知道那些主张卖的人现在后悔了没有。正说着就走出了寨子，来到一个竹篱笆插得密密的院房前，篱笆上还挂着一个小纸板，上面写着几个小白并不认识的字符。冷却小声说，那上面写的是叛徒勿进，进则毙命的意思。埃兰正在外面大声哭嚎，求阿难巫师出来，说他愿意献上最宝贵的东西，也愿意一命换一命，可能是怕有蛊虫。埃兰将女儿独自放在了一边土地上，这里的地面潮湿又阴冷，冷却赶紧跑过

0: 去将孩子抱在怀里，并用自己的外套裹得紧紧的，好像孩子还活着一样。埃兰边哭诉边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头都要磕出血来了。田瑞叔看到这样的场面，眉头皱了起来，他将自己的妹妹也搂得紧紧的。田瑞宇则难过的小声哭泣着，可是任埃兰如何哀求，院子里都没有动静，偶尔传来稀稀疏疏的声音，像是有大面积的虫子爬过。眼看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怀里的孩子越来越僵冷了。冷却喊过小白，把孩子裹好递给他，自己跑到篱笆门那里，边喊边大力摇晃。
1: 安娜巫师，你救人我们感激，不就起码也要说一声，我们好去想别的办法。现在您躲着耽误别人的救命时间，这跟害人有什么区别？
0: 终于院子里传来了脚步声，一个眼冒凶光的老头出现了。细看之下，他的脸颊颇为吓人，一条条青红色的伤疤犹如蛆虫一样横在上面，有的伤疤还在化脓中。田瑞宇看到不禁吓得躲到了哥哥身后。
2: 是埃兰吧？
0: 老头的嗓子破得有些沙哑，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竹杖。埃兰立刻爬过去抱住老头的腿说，
1: 安娜巫师，我不是叛徒，卖瑶华山的事我是反对的，所以求您救救我的孩子。
0: 安娜巫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2: 不行啊埃兰，
1: 求求您了。
0: 埃兰又磕起头来，
1: 都说您可以一命换一命，我可以把我的命交给您。
3: 是啊，
0: 小白也在远处帮着求人。
3: 阿那巫师，您要是有办法就赶紧使出来吧，什么往日怨恨都比不上一条命重要的。
0: 阿那巫师叹息了一声，
2: 你们跟我来，孩子就不要进来了。
0: 可能是因为害怕，错哥主动留下来照顾两个孩子，小白等人则跟着老头进了院子。门开后，一条青石板小道出现了，将院子一分为二。院子两边堆满了箱子之类的东西，上面用黑布罩着，看不清里面到底是什么。阿那巫师用竹杖敲着地面，清脆的叮叮声传来，黑布里立刻响起了悉悉索索，仿佛大量虫子爬行的声音。小白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2: 我叫他们离你们远点儿，省得误伤。
0: 阿那巫师看了小白一眼，小白突然觉得这老头好像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硬心肠。大概走了100多米，院子左边出现了一个鸡窝。
2: 仔细看看这些鸡。
0: 阿那巫师停住了，众人的目光锁定在鸡窝里那几只肥鸡上。只见那鸡有的在缓缓走路，有的在卧着休息。细看之下，走路的鸡步伐有些机械，卧着的鸡也时不时哆嗦一下，似乎有些难以自控。阿那巫师再次有节奏地用竹杖敲了敲地面，那些鸡突然集合起来，奔向食槽那里，一俯一仰地吃起食来，样子颇有些滑稽。
2: 这些鸡都是年初的病鸡，濒死之时被我救了。其实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样算不算活着。
0: 阿那巫师叹息了一声，
2: 他们的体内被植入了蛊虫，通过指挥那些虫子可以让这些鸡运动吃食。
0: 说到这里，阿那巫师看向埃兰，
2: 不是我不救人，即使你把命给我，你女儿获得的也不是真正的重生，而是被虫子支配的一具躯体。你的血肉不过是白白牺牲来喂养那些蛊虫而已。
0: 他边说边挽起左手的袖子，露出一条白得渗人的胳膊，胳膊上凸起着一条条黑色的血管，血管里边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2: 就像我这条胳膊一样，它早已脱离了我的身躯，成为了一样工具。虽然

0: 还能动，也不过是我操纵虫子，虫子操纵他而已啊。
1: 得知这样的真相，艾兰瘫坐在地上长啸一声，悲彻天地。他的灵魂像被瞬间抽走一般，整个人麻木地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小白和冷却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他拖出了那个危险的院子。而埃兰如同死去一般，眼睛呆滞地望着远方，俨然已经生无可恋了。他甚至已经站不起来了，一步一步朝着孩子的方向爬去。见者众人无一不伤感落泪。田瑞书实在看不下去，他走过去，从错哥的手里接过孩子，想把他递给埃兰。接触孩子的瞬间，他心中某些柔软的地方被掀开，不知不觉眼角滑落了一滴泪，落在了孩子的脸上。他走得很慢，因为他知道，对埃兰而言，孩子交到他的手中，无非是让他再次感受到生命流逝之苦。那个过程如同割肉，一刀又一刀。
2: 哥哥，小妹妹好像动了。
1: 田瑞宇站在哥哥身后说道。听他这么一说，众人先是迟疑，而后立刻围了上去。田瑞书也感觉到怀里的身体渐渐软了。伸手细探之下，孩子竟然有了呼吸。埃兰不敢相信这是事实，直到众人亲自将孩子抱给他，他张大嘴巴，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如同一个人在棺材里面闷了很久，突然活过来一般。他大哭着，将孩子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上，再也不肯放手。阿纳巫师也凑进来看，他摸了摸孩子的脉搏，翻了翻眼皮，连声惊叹：
0: 奇迹，天降奇迹了，孩子真的活了。他的身体内如同被注入了一股生命之泉，脉搏变得有力，呼吸也逐渐平稳。
1: 众人大喜，错哥哆嗦着厚厚的嘴唇不停地说着
0: 谢谢，
1: 却不知道感谢谁，只能来回打转。阿纳巫师也思考着，
0: 这生命之泉哪里来的呢？
2: 小妹妹一直在我哥哥怀里。
1: 田瑞宇发声了，
2: 生命之泉当然是我哥哥给的。
3: 不许胡说。
1: 田瑞书的声音有些严厉，他站起来摸着自己妹妹的脑袋。
3: 我没有那个能力。
2: 你有的。
1: 田瑞宇仰头看着自己的哥哥，执拗地道，
2: 你曾经让死去的小兔子复活过。
1: 田瑞书摇摇头，对着众人表示歉意。阿纳巫师的眼光早已移到这个面容始终带着疏离感的年轻人身上。
0: 这位小哥的头发不错，可是今年流行了染色吗？
1: 田瑞书淡淡地说。
3: 谈不上时尚，只是喜欢这种简单的灰白而已。
1: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小白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奶奶灰短发。阿纳巫师点点头说，
0: 这颜色跟小哥挺拔飘逸的身姿一配啊，很像我以前见过的那些从山里走出来的仙人。
1: 田瑞书眉头一皱，
3: 谬赞了，我只是个普通人。
1: 阿纳巫师的神情陷入回忆之中，
0: 我有个故人，他跟小哥身上的气质有些相似，那人也有令人起死回生的能力，也曾跟我探讨过如何通过蛊虫来医治残疾者，只可惜啊。
1: 田瑞书淡淡地说，
3: 大师还是不要把我如此累，我什么都没有做，这个英雄我真的当不得。
1: 急性子的错哥被他们的话弄得云里雾里。
0: 呀，不管如何孩子是救活了，非要找个人的话，小哥你当也不错嘛。
1: 埃兰听了这话竟十分赞同，不管是天意还是田先生所为，总之孩子是在您怀里醒的，埃兰就认先生这个救命恩人，为报答恩人，埃兰愿意履行诺言，献上生命和祖药都是可以的。

0: 说完，艾兰就执意请小白等人去家里坐一下。实在执拗不过，三个人都去了。稍作招待后，艾兰拿出一个铁盒子，说要献给田瑞书，他自然是不要的。艾兰就转手给小白，小白刚要拒绝，却被打开的盒子吸引住了，里面躺着的几颗干药材，像极了网友给的消弭草图，他的表情瞬间出卖了心思。田瑞书冷淡地说，
1: 你可以少拿些去救人。
0: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也费了一番功夫。小白怀揣着消弭草笑眯眯地回了宾馆，却见张晋一脸愁容地在楼下抽烟。看到小白这么快就得偿所愿，张晋羡慕极了。
2: 我都来这里一周了，每天在瑶华山下转悠，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条进山的路，可是密林中大大小小的路径我都走遍了，依然是毫无结果，看来我要无功而返了。
0: 听这话，他是来采灵药无疑了。小白刚想跟他说不如出个高价去收寨里人的祖药，脑海里就浮现了阿那巫师门口挂的叛徒两字，于是他硬生生地吞下了原来的话，机械性地问了一句，
3: 你到山里想要寻什么药啊？
0: 张静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接着自己的思路说道，
1: 我来之前打听过，瑶华山本来是有一条进山的路的，不过需要穿过一个类似西游记中所描述的水后山洞即可豁然开了，步入大山围城的仙谷，谷内常年锐气氤氲，滋润了很多精之神木，现在这洞口被封，山峰高耸，恐怕连只鸟都飞不进去了。
0: 说到这儿，张静长长地叹了口气，就上楼去了，看得出他是十分发愁。晚上小白跟田家兄妹商量，瀑布也看了，药也得到了，明日再去逛一逛寨子风光，后日就启程回 S 城。这样打算，小白自有他的心意。既然寨子里有那么多灵丹妙药，不如去打听一下有没有医治田瑞宇的药材。这话他没有直接说出来，希望田瑞书那个呆子能理解到他的用意。第二日天未亮，小白就恍惚听到有人关门走路的声音。等他起床后，去楼下问了胖女人，原来是张晋早早出去了。任务完成了，再看起风光来，自然倍感赏心悦目。小白带着田瑞宇愉快地闲逛着，不时跟寨子里的人聊两句，了解一下当地的风俗人情。通过聊天得知，寨子里的姑娘从小就佩戴荷包，那些荷包从织布到染色再到绣花，都是姑娘亲手所为，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日日贴身带着，直到遇上心上人就把她送出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您好，您的快递。

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0: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遇见你的纯真岁月，作者丁立梅。他是第一个分配到我们乡下学校来的大学生，他着格子衬衫，穿尖头皮鞋，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令我们着迷。更让我们着迷的是，他有一双小鹿似的眼睛，清澈温暖。两排平房，青砖红瓦，那是我们的教室。他跟着校长绕着两排平房走，边走边跳着去够路旁柳树上的树枝。附近人家养的鸡跑到校园来觅食了，他看到鸡竟兴奋地张开双臂扑过去，边扑嘴里边惊喜地叫：“啊，大花鸡！”惹得我们笑弯了腰。有同学老气横秋地点头说：“我们的老师像个孩子。”他真的做了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语文。第一天上课，他站讲台上半天没说话，拿他小鹿似的眼睛看我们。我们也仰了头对着他看，彼此笑眯眯的。后来他一脸深情地说：“你们长得真可爱，真的，我愿意做你们的朋友，共同来把语文学好，你们一定要当我是朋友哦。”他的这个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他与我们的距离，全班学生的热血在那一刻沸腾起来。他的课上得丰富多彩，一个个汉字在他嘴里都成了妙不可言的音符。我们入迷地听他解读课文，争相回答他提的问题。不管我们如何作答，他一律微笑着说：“真聪明，老师咋没想到这么答呢？”有时我们回答得太离谱了，他也佯装要惩罚我们，结果是罚我们唱歌给他听。于是教室里的欢笑声一浪高过一浪。那时上语文课，在我们是期盼，是幸福，是享受。他还引导我们阅读。当时乡下学校课外书极其匮乏，他就用自己的工资给我们买回很多的书，诸如《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之类的。他说只有不

停地阅读，人才能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我至今还保留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应该是那个时候养成的。春天的时候，他领我们去看桃花。他说，大自然是用来欣赏的，不欣赏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浪费是可耻的。我们轰一声笑开了，跟着他蹦蹦跳跳走进大自然。花树下，他和我们站在一起，笑得面若桃花。他说，永远这样多好啊。周围的农人都看稀奇似的，停下来看我们。我们成了风景，这让我们倍感骄傲。我们爱他的方式很简单，却倾尽我们所能。掐一把野地里的花，插进他办公桌的玻璃瓶里，送上自家烙的饼，自家包的粽子，悄悄放在他的宿舍门口。他总是笑问，谁又做好事了？谁？我们摇头，佯装不知。昂向他的是一张张葵花般的笑脸。我们念初二的时候，他生了一场病，回城养病，一走两个星期。真想他呀。班上的女生守在校门口，频频希望，那是他回家的方向。被人发现了，却假装说，啊，我们在看太阳落山呢。是啊，太阳又落山了，他还没有回来。心里的失望一波又一波的。那些日子，我们的课上得无精打采。他病好后回来，讲台上堆满了送他的礼物，野花自不必说，一束又一束的，还有我们舍不得吃的糖果，自制的贺卡。他也给我们带了礼物，一人一块巧克力。他说，城里的孩子都兴吃这个。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湿湿的，我们的眼睛也跟着湿了。他的母亲却千方百计把他往城里调。他是家里独子，拗不过母亲。他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我们会有重逢的那一天的。他走的时候，全班同学哭得很伤心，他也哭了。多年后遇见他，他早已不做老师了，眼神已不复清澈。提起当年的学生，却如数家珍般的一个一个都记得，清清楚楚着，一如我们清楚地记得他当年的模样。那是他和我们的纯真岁月，彼此用心相待，所以刻骨铭心。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儿时的事。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杭大，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尚无户室，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哪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

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5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姐一流的人物，仗义失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4黄金，卖出时4粪土。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1-2次白的，吃的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2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儿，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啊？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中天。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11个，有6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5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5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1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杨绛的《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一起来听。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
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

0: 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得先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6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河，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6月21日，嘉应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应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应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应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宁夏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应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6栋木质别墅，并新增2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市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

和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娱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芬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二届红松文化季、第三届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第五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多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7个1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市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尼高铁开通区域，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9珍18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尼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尼驿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由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接诉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烟火升腾，香气满场。6月25日傍晚，伊美区洪生街道南郡社区广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南郡社区林都百味联盟美食争霸赛百味共团圆火热开席，居民商户齐聚一堂，锅碗瓢盆奏响邻里交响曲，一场热气腾腾的美食邻里盛会温情上演。活动融合菜品评比、文艺汇演、趣味互动多重环节，打造家门口的美食嘉年华，既挖掘伊春本土特色风味，也拉近邻里距离，激活社区商圈活力。活动现场，10余户辖区商户端出自家招牌菜肴、特色山珍家常菜、创意融合菜整齐陈列，精致菜品介绍牌搭配专属投票展板，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品鉴。舞台上，社区文艺爱好者、幼儿园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艺，欢快歌舞搭配趣味互动小游戏，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美食评比是全场最受期待的环节，赛事采用专业评委打分加居民大众投票双重评选机制，5名餐饮行业专业评委逐一上前细致品鉴，从食材

0: 材品质、烹饪手法、本土特色融合度等维度严谨打分。居民手持专属投票贴，挨个品尝菜品后，郑重为心仪美食投上一票。经过激烈比拼，活动现场揭晓美味厨神奖、群众口碑奖、高赞人气奖、地道风味奖、食艺巧思奖。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2: 哎，油条哥，来六根。
3: 给我来八根。
1: 好嘞，六根。哎，八根。
4: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5: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4: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清晨时光。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晨光漫林海，清风伴早安，六月的尾声，小兴安岭绿意盎然，清凉林都，清风和煦，草木悠然，愿大家心怀明朗，自在从容，奔赴山野清风，尽享夏日悠闲时光。新的一天，祝您万事顺心，平安喜乐。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6: 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来关注人民网消息，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新华网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我们来关注本台消息，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号，乌翠之夏乌翠区第6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3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台消息，近日坐落在南岔县的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迎来2026年夏季首批外地避暑旅居游客，来自北京、深圳、苏州等地的老人们齐聚永翠河畔，沉浸式开启森林纳凉、生态康养之旅。此次入住游客超100人，既有初次旅居的新游客，也有多年打卡的老常客。旅居期间，游客们漫步在永翠河畔，尽览林海胜景，参与丰富文体活动，在绿水青山中舒缓身心、康养体魄，感受林都伊春深厚的生态康养底蕴。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0: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

赴一场22度的夏日和解，在林都治愈浮躁灵魂。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盛夏热浪席卷城市，燥热的晚风，拥挤的车流，无休止的工作琐事，不断放大成年人的焦虑与内耗。我们习惯了步履不停，被生活节奏推着向前，很少停下脚步关照自己的情绪，在疲惫迷茫焦躁中反复内耗，弄丢了内心的平和。世人总觉得夏天燥热难熬，可盛夏本是自愈的季节，草木肆意生长，晚风温柔绵长，天地都在教会我们松弛生活，不必奔赴人山人海的网红景区。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坐拥22度天然夏日清凉，万顷林海隔绝喧嚣，清风溪流抚平心绪。这个夏天放下执念与疲惫，走进中国领度伊春，逃离城市的高温内耗，在山野绿意里放空身心，与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重拾内心与安稳前行的力量啊。在夏日里自愈，允许放缓节奏，接纳生活的所有模样。一年四季里，夏天最容易让人情绪失控，高温催生烦躁，忙碌放大焦虑，我们总逼迫自己事事圆满，步步争先，害怕落后，害怕平庸，把日子过成紧绷的发条，连休息都带着负罪感。可人生从不是竞速赛道，四季尚且有晴雨冷暖，人生更不必时刻紧绷，完美前行。夏日最好的修行就是学会放过自己，允许自己偷懒放空，允许情绪低落懈怠，允许事情不尽人意，不必跟风内卷，不必迎合他人，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焦虑未知未来。盛夏万物自由生长，野花随意绽放，林木向阳而生，从不刻意迎合，也从不勉强自己，这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大多数的烦恼都源于想太多，放不下，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眼界狭小，心事被琐事填满，一点点得失就足以扰乱心神，而自然永远是最好的解药。走出密闭的城市，走进开阔的山野，就会明白，眼前的烦恼不必鸡毛蒜皮，当下的困顿也只是一时的光景。夏日的治愈从来都不是逃避生活，而是短暂的休整，积攒力量。如果你深陷内耗情绪，被夏热的烦躁折磨心神，不妨奔赴伊春，躲进林海的清风里，放下浮躁，从容自处。

零度的风物是22度的林海秘境，天然的治愈，心灵的净土。作为坐拥超高森林覆盖率的中国零度，伊春是东北独一份的夏日避暑秘境，更是专属成年人的心灵的避风港。盛夏全国普遍高温酷暑，伊春的日均气温稳定在22度，无酷暑，无闷热，林海环抱，溪流纵横，天然隔绝城市的燥热，一年四季最长情的温柔都藏在伊春的夏日山野里。这里的夏天满眼治愈青绿，百年原始红松挺拔苍劲，白桦林青

安静，漫山草木层层叠叠，浅绿深绿交织成无边的林海，林间空气清润，富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氧吧。每一次呼吸都能抵挡身心的浊气，消解心底的烦闷。林间清风常年不断，裹挟着松针草木和野花的清香，晚风微凉温润，夏夜无需空调，安然入眠，彻底告别城市夏夜的辗转焦躁。这里的夏天满是山野温柔，山间溪流清澈见底，山泉冰凉沁心，峡谷瀑布流水潺潺，林间小路温顺灵动，心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卸下所有的伪装与疲惫，坦然接纳最真实的自己。相比于喧闹的网红旅游地，伊春的夏日小中静谧，烟火淡然，小城节奏舒缓，民风淳朴，没有过度商业化，保留着山林原本的质朴，适合独处散心，静心自愈，让浮躁灵魂慢慢归于安稳。

山野漫行，伊春夏日的日清旅行，一日风景治愈人心。不必高强度赶路打卡，适配散心自愈的伊春短途路线，节奏舒缓，风景治愈，兼顾避暑、散心和放空，沉浸式感受零度夏日的美好。

站您可以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亚洲优质的原始红松林是伊春康养放松的首选。漫步林间的松木栈道，脚下的松针绵软厚重，古树遮天蔽日，林间也是清爽宜人。乘坐复古的森林小火车，穿越森林，穿越林海，看绿意扑面而来，听林海松涛声声，独享山野静谧，静坐天赐湖边，看湖水倒映蓝天白云古树，什么都不做，静静发呆，就能平复内心杂乱的情绪，开阔心胸格局。第二站，您可以来到金山鹿苑，全网治愈感满分的林间鹿苑，整片草场，依山傍水，溪水环绕，百枝梅花鹿自由散养，小鹿温顺亲人，可近距离投喂互动，青草、溪流、小鹿构成治愈画卷，漫步草地，吹山野清风，看小鹿悠闲踱步。柔软身灵能消融所有的生活疲惫，找回简单纯粹的快乐，治愈心底所有的僵硬。

第三站可以来到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是我们伊春市的五 A 级森林景区。奇石共生林海，景致清幽独特，奇石错落，林木葱郁，步道清幽，人少静谧，雨后山间薄雾两

0: 绕，山水朦胧，诗意满满。寻一处林间奇石静坐，听流水潺潺，与自我对话，梳理内心的情绪，告别迷茫和内耗。第四站，你也可以来到毛兰沟，素有北方小九寨的美誉，峡谷幽深，瀑布叠落，全程林荫蔽日，清凉十足。细水踏溪，感受山泉凉意，看山谷草木繁茂，山水灵动治愈，消解所有的夏日烦闷。夏有清风，山野自愈，人间最好的生活莫过于心有安宁，自在从容。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生活相处，和自己和解，不必困在城市方寸之间自我消耗，不必为世俗得失焦虑不安。风雨山止，心向临安，愿我们都能跳出生活浮躁，奔赴一春清凉盛夏，在青山绿意里放下执念，接纳平凡，看淡得失，往后日子不慌不忙，向阳而行，守住内心清静自在，安然生活吧。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请光临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首歌《青春纪念册》，这首歌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聚焦着少年同窗挚友之间纯粹绵长的情谊，记录着相伴共度的无忧青春时光，诉说即便往后各奔前路，彼此相伴的温暖回忆也会永久珍藏的情谊。那么这首歌呢，常年作为毕业青春纪念与友情的曲目，整首歌曲旋律轻快柔和，节奏舒缓温暖，没有浓烈的起伏高音，线条流畅平缓，主歌轻柔像诉说着往事，副歌旋律上扬却不失激昂，温柔又治愈，自带校园干净青涩的氛围感，温柔里又带着淡淡的离别的感伤，传唱度很高。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毕业季的歌曲《青春纪念册》。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青春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播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清代王府之冠恭王府。
2: 在风景秀丽的北京前海西街坐落着一座王府，它就是现存王府中保存最完整的恭王府。府中曾住过两位声名显赫权倾一时的人物，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大学士和珅，另一位是同治皇帝的议政王恭亲王奕欣。和珅是乾隆朝的大贪官，嘉庆继位后将其抄家赐死。那么和珅的儿媳妇，也就是乾隆皇帝的掌上明珠和孝公主，她和驸马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这座华美显赫的豪宅又是怎么成为奕欣的恭亲王府的呢？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历经沧桑，回望历史，一座王府见证多少兴衰，多少世事。
1: 恭王府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是清代遗留下来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从和珅入住到庆亲王永临接管，恭亲王奕欣更名，清朝由盛转衰的整个过程都仿佛凝结在这座宅院里，真可谓是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恭王府几经风雨，尽管由奕欣而得名，但是世人对于恭王府的印象大多都汇聚在和珅时期。相传和珅在乾隆时期家资富可敌国，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嘉庆即位后，和珅的大量财产被没收，正是人们常说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多次修缮的恭王府渐渐迎来寻常百姓的光顾。像史书中记载的月牙河绕宅如龙盘，西山远望如虎踞描述，我们也许无法得知古人的风水玄机，但是院中楼阁林立，布局讲究，亭台之间有池水环绕，一片清幽寂静，的确是一处养生的好地方。难怪郭沫若等名人都曾在此居住，而且他们都很长寿。恭王府周边也是高寿老人云集的地方，所以恭王府历来被人们称为是一座福宅。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组成，总面积6万多平方米，府邸沿三路展开，形成三个大的院落，无论是建筑规模还是建筑规制，都是最高级别的标准。从东边起，前为多福轩，后接乐道堂，走中间，银安殿和嘉乐堂蔚为壮观。来到西侧，宝光室与西进斋相互照应，最深处后罩楼横跨三路，南北展开，由此处进入王府花园。皇宫里有个金銮殿，恭王府里藏着银銮殿，这座银銮殿就是银安殿。作为府邸的正殿，

银安殿居于宅院里的正中位置，有着其他殿阁无法比拟的气魄。绿色的琉璃瓦在红日下熠熠生辉，飞檐微翘，楼柱擎天，雄伟而庄严。每逢恭王府有重大的事情或者盛大的节日时，银安殿都是首选的地址。银安殿之后紧跟着嘉乐堂，这座楼阁始建于和珅时期，室内堂高挂一方匾额，上书嘉乐堂三字。有人认为这是乾隆皇帝御赐之物，但是真假已无从考究。尽管和珅曾在嘉乐堂诗集中提到将嘉乐堂为其市名，但这匾额之谜依然未能揭开，这使得它更加神秘。来到恭王府花园的人可能会立刻想起紫禁城里的宁寿宫，没错，这座锦翠园正是仿照宁寿宫建成的。花园里三面假山环绕，山顶留出观景台，可以俯视整个花园。山峦内部洞壑穿梭，流水淙淙，一派山水风光。恭王府花园从后帐楼开始也分为三路，繁华壮丽。据说当年嘉庆皇帝赐死和珅，却未见和珅聚敛的财产，直到拆除后帐楼时才发现了藏在空心墙内的价值10000两的金银珠宝，使人吃惊不已。此外，花园中还有9999只蝙蝠，它们有的是窗棂、亭柱、回廊上的纹饰，有的是一座楼或者一方水池的轮廓，千奇百怪。我国传统文化中常借福与福的谐音来传达福运降临之意，再加上康熙皇帝御笔题写在石碑上的福，锦上添花，刚好万福临门，幸福满园。恭王府在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隐藏了踪迹，但是古老的气息依旧和百年古都的底蕴交融在一起。无论时空如何转变，岁月怎样变迁，恭王府的老故事永远也讲不完。

0: 傣族曼伦制陶技艺，解码四千年前的中华文明。现代制陶方式是使用快轮手拉坯，只要熟练，转瞬间就可以拉出一个器型来。而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制陶用的却是手脚并用的曼轮制作方式。如今还能寻觅到这样原始的制陶方式吗？而曼轮手工制作出的陶器又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回顾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陶器和制陶技术出现得非常早，并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在中国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傣族地区，一项拥有四千多年历史的原始传统手工制陶术竟得以完整保留至今，它就是傣族曼轮制陶技艺。傣族同胞自古喜欢陶器，在傣语中制陶被称作板磨，俗称土锅。明朝初年钱祖训所著《百夷传》中记载，傣族为陶冶之器适用。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傣族制陶技艺是由妇女世代相承的，主要工具有转轮、木拍、竹刮、石球等。主要技艺流程包括冲土、筛土、拌沙、安装转轮、制坯、打坯、干燥、准备烧陶、烧陶等环节。所生产的陶器按其用途可分为生活用具、建材、傣佛用具等种类。傣族曼轮制陶技艺是傣族的一项传统手工技艺。曼轮是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在学会用手捏制陶坯后发明的一种重要制陶工具，它的底座用木质材料制成，再套上石材做的轮盘。随着时代发展，因快轮更容易拉坯成型，曼轮制陶大都被快轮制陶所取代。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曼斗、勐海曼銮站寨、勐海曼扎寨及勐龙寨等依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曼轮制陶技艺。傣族曼轮制陶的特点是泥条铸盘和曼轮手工制作，最特殊的地方在于轮盘。制作时需要一只手拨动控制曼轮，另一只手铸盘成型，再用刻有不同纹样的木拍、竹刮等拍打器物表面，从而形成各种花纹。这种方法与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印纹陶器相一致。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罗玉说，
1: 早在7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西双版纳进行民族调查的时候，在集市上我们见到的集市上有这样的土罐，它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非常接近。于是我们对这个制作这个土陶的工艺进行了调查，经过了调查了解以后，我们知道了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还流传着一种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制陶工艺。
0: 傣族陶器常见的纹样有两种，一种是上下

0: 方向的条状纹样，看起来像一条条的细绳子，另一种是网状的，像是由无数菱形组成的，但由于是拍打出来的，所以并不是特别规则，给人以粗放之感。有些器具的纹样要求规则准确，那就直接印上去。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罗玉说，
1: 这个过程叫搓雕过程，搓完雕以后它进行茶雕，茶雕就是在起好的器体上面用这个泥条进行盘珠，泥条盘珠是我们新石器时代开始已经采用的一种制陶的方法。
0: 在整理好外形后，把陶坯放在阴凉通风处，让它们自然干燥，然后再进行烧制。烧制的最高温度大概在800度左右。傣族陶器在用料上也很有讲究，主要以泥土加砂石料来改善成型性能。焙烧方式包括露天焙烧和封闭半焙烧等多种方式，成坯方法也呈多样化特点，大致有无转轮制坯、脚趾波动慢轮、手波动转轮等方式。这些远古时期的制陶技术至今仍为傣族传承使用。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国内外多名著名考古学家曾反复对傣族制陶进行专门调查，认为傣族传统制陶是中国原始陶艺的代表，是解开中国新石器时代烧陶之谜的一把钥匙。傣族慢轮制陶除满足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外，还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价值，这不仅体现在古老的手工制作方式和工艺流程上，还体现在傣族的生产生活中，深刻反映出傣族传统生活方式及其变迁，并代代传承，成为了一种文化记忆的载体，从而构筑了傣族群体所独有的文化表征系统。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罗玉分析了这种原始制陶技艺在云南西双版纳得以保留下来的原因。
2: 过去西双版纳地区傣族居住的地区，天气比较热，容易生病，来的人比较少，造成了它的这个地气的封闭，加上过去交通条件的不发达，也造成了这个地区封闭。那么在两种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封闭的情况下，那很可能就把大量的有关原始社会的一些制作工艺的遗迹保留下来了。
0: 为了不让傣族慢轮制陶这项文化历史内涵厚重的传统手工技艺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申报，2006年5月，傣族慢轮制陶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类名录。由于得到倾心保护和传承，傣族陶器以以往的藏在深闺人未识迅速成为西双版纳地区的知名旅游产品。如今西双版纳的傣族慢轮制陶技艺已形成团队，其中国家级传承人1名，省级传承人3名，州级传承人7名，县级传承人6名。傣族慢轮制陶技艺也正等待着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传承和创新。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今天咱们聊聊生活中最实惠的享受，咱们聊聊吃的。咱们中国菜的特点呢，就是讲究色香味形。在传统相声里边有一个报菜名，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个报菜名就是以艺术加工的形式，来把咱们国家的传统菜系做了一个简单的汇总，挺不错的一个节目啊。但是今天咱们不聊报菜名，咱们来聊聊传统的八大菜系。这八大菜系呀，它所指的就是鲁菜、川菜、湘菜、苏菜、浙菜、粤菜、闽菜、徽菜这八种具有代表性的地方菜系。鲁菜的发祥地就是淄博和曲阜，你像现在非常火的这个淄博烧烤，它的兴起也不是没有原因。

您的哈，鲁菜是以爆、炒、烤、炸见长，在用料上是非常讲究，擅长运用燕窝、鱼翅、人参这些高档的材料制作味道厚重的大菜，带有一些宫廷菜的韵味。鲁菜的代表菜品有包括九转大肠、糖醋鲤鱼、德州扒鸡、脆皮烤鸭这些。再来看川菜，川菜的发祥地就是巴蜀地区，就是现在的四川嘛。特点就是重油重味，素有"百菜百味"的说法，以麻辣见长。重点以成都、重庆两个地方的菜品为代表，代表菜有宫保鸡丁、毛肚火锅、鱼香肉丝、回锅肉这些。再来看湘菜，湘菜是由湘江流域、湘西山区和洞庭湖地区的地方菜组成，以长沙菜为代表。它的特点就是精工细作，用料广泛，油重色浓，非常的实惠，以熏、辣、煨、蒸、炖见长。口味包括鲜、香、脆、辣、嫩，代表菜品有东安子鸡、麻辣子鸡、清蒸甲鱼这些。再来看苏菜，苏菜是以南京为中心，涵盖苏州、扬州、杭州这些地区，选料严格啊，制作精细，讲究的是配色和造型，非常善于运用炖、焖、煎、炒、烧的手法，用原汤原汁调味。代表菜品有清蒸石鱼、百花酒盐肉、荷包鲫鱼、银菜鸡丝、清炖鱼翅这些。下面是浙菜，浙菜主要由杭州、宁波、绍兴这些地方菜发展而来，它的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刀工，讲究的是鲜、脆、软、滑，保持原味。代表菜品有生爆虾片、叫花童鸡、西湖醋鱼、龙井虾仁这些。再来看粤菜，粤菜是由广州、潮州、东江这些地方的菜品发展而成，它的特点就是制作精巧，花色繁多，非常的漂亮，擅长运用煎、烘、烤、烩、煲，做菜的原料也是种类繁多，尤其擅长制作蛇、猴、猫、鼠、穿山甲这些美味，口味比较清淡，特点就是五滋六味。这五滋包括香、松、臭、浓、肥，六味就是酸、甜、苦、辣、咸、鲜。聊完了粤菜，再来看闽菜啊。闽菜主要是由福州、泉州、厦门这些地方菜发展而来，其中尤其是以福州菜而著称。闽菜在南方菜肴里边算得上是独具一格，讲究的是色调美观，口味也比较清淡，擅长运用炒、煎、煨的手法，会使用糖、醋、虾油作为佐料，口味是酸、甜、咸、香。名菜包括佛跳墙啊、雪花鸡、太极明虾这些。最后来看徽菜。徽菜是由沿江、沿淮、徽州三个地区的地方菜构成，用料上是非常讲究，山珍海味都有，讲究火候功夫，手法上以烧、煮、蒸为主，重油、重色、重火候。以上这些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八大菜系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自认为是吃货的朋友可以走遍中国山水啊，尝遍中国美味。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

听一周新闻回顾，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荷，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6月21日，嘉阴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阴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阴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阴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宁夏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阴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6栋木质别墅，并新增2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于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

0: 据了解，今年夏季我是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芬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二届红松文化季、第三届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第5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多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7个1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市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宜高铁开通区域，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9珍18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尼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尼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由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接诉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烟火升腾，香气满场。6月25日傍晚，伊美区洪生街道南郡社区广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南郡社区林都百味联盟美食争霸赛百味共团圆火热开席，居民商户齐聚一堂，锅碗瓢盆奏响邻里交响曲，一场热气腾腾的美食邻里盛会温情上演。活动融合菜品评比、文艺汇演、趣味互动多重环节，打造家门口的美食嘉年华，既挖掘伊春本土特色风味，也拉近邻里距离，激活社区商圈活力。活动现场，10余户辖区商户端出自家招牌菜肴，特色山珍家常菜、创意融合菜整齐陈列，精致菜品介绍牌搭配专属投票展板，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品鉴。舞台上，社区文艺爱好者、幼儿园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艺，欢快歌舞搭配趣味互动小游戏，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美食评比是全场最受期待的环节，赛事采用专业评委打分加居民大众投票双重评选机制，5名餐饮行业专业评委逐一上前细致品鉴，从食材品质、烹饪手法、本土特色融合度等维度严谨打分。居民手持专属投票贴，挨个品尝菜品后，郑重为心仪美食投上一票。经过激烈比拼，活动现场揭晓美味厨神奖、群众口碑奖、高赞人气奖、地道风味奖、食艺巧思奖。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5: 1006是一楼啊。
6: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5: 不用，
6: 我呀，
5: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6: 大姐，
5: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6: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5: 啥事儿啊？
6: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5: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6: 对，
5: 老师几点到？
6: 10点。
5: 9:50给你收拾完。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5: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6: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5: 再见。
6: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5: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6: 帮忙你演一会儿。
5: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6: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5: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6: 坐坐坐坐坐吧。

0: 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1: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0: 那要露馅了呢？
1: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0: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1: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0: 行行行，
1: 感谢啊。
0: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1楼啊。
1: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1: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1: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好的好的。
1: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0: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1: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1: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
0: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你好，
0: 哦，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你啊，大，
2: 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1: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0: 我太紧张了。
1: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0: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0: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0: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0: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1: 那个老师是这样 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了解。
1: 你干啥呢？
0: 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0: 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0: 嗯，不错不错。
2: 不是，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0: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e

0: Act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Okay.
0: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个 apple。
0: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没有没有，哎，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1: 回来的。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1: 不好？不。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1: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5: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2: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1: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2: 苏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

0: 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0: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0: 啊？哦，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0: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0: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0: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2: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0: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你好啊，王桂香。
0: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0: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0: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0: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0: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0: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0: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0: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把我挣的钱还给你花，
1: 我现
0: 在
1: 都来找我了。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0: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我得。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0: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3: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0: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 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0: 护我们自己。
1: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2: 孙保安，孙保安啊，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1: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
3: 站住！
1: 哎呦我娘啊！啊，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4: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1: 偷孩子。
4: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1: 你接谁呀？哦，
4: 我接刘倩倩。
1: 你接刘倩倩？哎，你是刘倩倩的爷爷？哎，
4: 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1: 爸爸。
4: 哎。
1: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哦，
4: 我姓邵啊。
1: 那不对呀。
4: 怎么了？
1: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4: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哦，
1: 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4: 对呀。
1: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4: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1: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
4: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1: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哎
4: 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1: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4: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哎，
1: 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4: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1: 怎么呢？
4: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哦，
1: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哎呀，
4: 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1: 我明白了。哎，惯用的手段啊，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哎，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4: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1: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4: 你谁啊？
1: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哦哟，哎哎哎，
4: 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这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 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4: 有！哎呀，给你，
1: 递过来。
4: 我能递得过去吗？
1: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4: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4: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哎呀，
4: 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4: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5: 哎，大家好，
2: 大家过年好。
1: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5: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5: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2: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5: 对呀。啊，
1: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4: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5: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5: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1: 必须说。
2: 监狱。
5: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2: 就是就是，
4: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哎，
5: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2: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哎呀，
1: 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

0: 来吧？啊，干什么？哎呀呀呀，干什么？
1: 不是，哎呀，
0: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怎么的？
2: 冷静，我是好人。
0: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什么？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嘛？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哎呀。
0: 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哎呦，
4: 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0: 我那个念米呀， 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
2: 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青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4: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4: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我们啊，他叫刘爱民，这个刘爱民，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0: 听谁的？
4: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好，你来。哎呀，
4: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2: 对。
4: 前些年呀，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2: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4: 你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0: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0: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0: 你离我远一点。
2: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0: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哎呀，
4: 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0: 啊。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哎呀，
3: 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0: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
2: 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哎呦，
0: 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哎呀，
4: 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2: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哎呀，
0: 我明白了。
4: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哎，你们是来保安来了。
4: 对，哎呀，
0: 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哎
2: 呀，这怎么办？
0: 干脆这么着吧，啊，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啊，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4: 为什么？
0: 我去实地考察，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

0: 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1: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2: 好。
0: 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3: 哎呀，合适。
0: 有饺子吗？
1: 有。
2: 哎呀，太好了，
0: 请进。
1: 好，芊芊，大大来喽。
2: 芊芊，叔叔来了。
4: 芊芊，阿姨来喽。
0: 芊芊。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3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将

烟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河，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6月21日，嘉阴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阴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阴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阴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林下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阴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6栋木质别墅，并新增2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于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4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
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

0: 商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芬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二届红松文化季、第三届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第五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多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7个1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市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尼高铁开通区域，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9珍18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尼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尼驿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由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接诉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烟火升腾，香气满场。6月25日傍晚，伊美区鸿生街道南郡社区广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南郡社区林都百味联盟美食争霸赛百味共团圆火热开席，居民商户齐聚一堂，锅碗瓢盆奏响邻里交响曲，一场热气腾腾的美食邻里盛会温情上演。活动融合菜品评比、文艺汇演、趣味互动多重环节，打造家门口的美食嘉年华，既挖掘伊春本土特色风味，也拉近邻里距离，激活社区商圈活力。活动现场，10余户辖区商户端出自家招牌菜肴，特色山珍家常菜、创意融合菜整齐陈列，精致菜品介绍牌搭配专属投票展板，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品鉴。舞台上，社区文艺爱好者、幼儿园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艺，欢快歌舞搭配趣味互动小游戏，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美食评比是全场最受期待的环节，赛事采用专业评委打分加居民大众投票双重评选机制，5名餐饮行业专业评委逐一上前细致品鉴，从食材品质、烹饪手法、本土特色融合度等维度严谨打分。居民手持专属投票贴，挨个品尝菜品后，郑重为心仪美食投上一票。经过激烈比拼，活动现场揭晓美味厨神奖、群众口碑奖、高赞人气奖、地道风味奖、食艺巧思奖。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记者围住汽车大赛的冠军选手问：“
5: 哎，
2: 请问一下，你每次参加比赛都是倒数第一，这次一举夺魁，请问你有什么诀窍吗？
4: 车手这个时候还哆嗦着双手对记者说：“我刹车坏了。”

0: 小雷卡的妈妈为了赶时髦，在耳朵上穿了两个耳洞。这天下午，她刚回到家，只有4岁的小雷卡就跑到了客厅，向她问了起来。
1: 哦，妈妈，您的耳朵穿了洞吗？
0: 哦，是的，孩子。
1: 哦，妈妈，那很疼吧？
0: 有一点疼，不过马上就好了。
1: 哦，妈妈，那医院的医生是用打针的针头给您耳朵穿的洞吗？
0: 不，小雷卡，他们是用一种特殊的枪。
1: 什么？妈妈，这难道是真的吗？那他们是在多远的地方开枪打你的呢？

0: 喝酒心得，不去不去又去了，不喝不喝又喝了，不赢不赢又多了，不多不多回家了，回家回家挨骂了，骂着骂着睡着了，早起起来后悔了，晚上有酒又去了。我再跟你接一句，这人怎么没皮没皮没脸没脸。
1: 老师常在课堂上教育大家说，当看到别人的缺陷和不幸的时候，千万不要嘲笑。有一天，小布朗对老师说，
2: 今天校园里有一个孩子掉到水沟里了，大家都大笑，只有我没笑。
1: 嗯，好孩子，你做得对。那是谁掉进水坑里了呢？
2: 是我。

0: 一位旅客在印度旅游的时候参观了一场瑜伽表演，他对这场表演非常满意，可是心里还是对瑜伽有一些怀疑。于是在节目结束之后，他向其中一位表演者问道：
1: 哦，尊敬的先生，刚才我看了你们的瑜伽表演，我想问您的是，你们的这种瑜伽术真的可以延年益寿吗？
0: 听到旅客的问题，这位表演者点了点头，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2: 哦，先生，我先给您讲一个故事，不怕您见笑。有一年夏天，我家里突然钻出来很多小虫子，于是我就准备用杀虫剂来杀死它们。当我喷到书架的时候，在书架上面的虫子都被我杀死了。可是过了好半天，我却发现从一本书里竟然钻出一只活的虫子来。
1: 哦，那是一本什么书？
2: 就是您现在要我签名的这本《瑜伽生命的秘诀》。

0: 课堂上，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什么叫懒惰。晚上，老师在灯下批改作文，当他翻开杰弗斯的作文时，发现第一页是空白的，接着第二页也是空白的，只是到了第三页才见到了一行字，
1: 这就叫懒惰。

0: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1: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2: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3: 有个算命的，自称赛半仙，据说他不需人家开口便知道吉利。一天，一个愁眉苦脸的老头前来算命，赛半仙儿察言观色地说：
4: 我看你是有难言之隐啊。
3: 老头摇摇头：
4: 是儿女不孝吧？
3: 老头还是摇头：
4: 是晚年丧妻？
3: 还是摇头不止。赛半仙连猜不中，有点发慌了，又一口气说了许多不吉利的事情，但老头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赛半仙实在是山穷水尽，只好恳求道：
4: 你到底为什么事情来算命的呀？
5: 求你算算，我这个摇头晃脑病什么时候能治好？

0: 一天下午，汤姆森先生在家里看杂志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则新广告。
1: 您愿意得到5000美元吗？那就请来信吧，谈谈您使用红猩猩苏打的体会。
0: 看过了这则广告，汤姆森先生开始问他的太太：
2: 哦，亲爱的，这个什么红猩猩苏打到底是什么东西？
3: 哦，亲爱的，那就是一种新出产的小苏打，有的家庭主妇烤饼的时候会用它和在面里。
0: 汤姆森先生又回到了沙发上，他拿起了那本杂志，想了好一会儿，觉得现在他正好没什么事可做，于是就开始动笔写了一份自己使用所谓红猩猩苏打的体会。他夸夸其谈地描述了一下红猩猩苏打是如何可以挽救别人的生命。这封信发出去几天之后，汤姆森先生好像也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是有一天晚上，汤姆森家的门铃响了，站在门前的来访者开始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
4: 尊敬的汤姆森先生，您好啊，我是红猩猩苏打公司的职员，我这次来给您带来了5000美元。我们非常感谢您写的那篇产品使用体会。另外，为了报纸的宣传，我还需要您的一张照片。No, 这就是5000美元的支票。
0: 又过了几天，汤姆森的照片就登在了全国的各大报纸上面，有的甚至登出了一些所谓的 X 光照片，显示汤姆森先生的胃在使用红猩猩苏打前后的状况。而红猩猩苏打公司的广告科也专门拍了一部科普电影，介绍一杯牛奶如何在汤姆森先生的胃中得到彻底的消化。
1: 事情越来越严重，到了最后，汤姆森为了逃避公众的注意，不得不改名换姓，逃到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去了。以后每次汤姆森先生看到杂志上红猩猩苏打公司的广告的时候，都会觉得头脑发昏，神经衰弱，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0: 为了恢复健康，这位汤姆森先生又隐姓埋名地返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因为他听说就在他的住处附近新来了一位著名的大夫，他希望那位大夫能把他的病治好。
1: 这一天的黄昏，汤姆森先生终于走进了医生的诊所。这位著名的大夫为汤姆森先生做了彻底的检查之后，微笑着对他说道：
5: 哦，亲爱的先生，我到这个社区没几天，不知道您已经病得很重了，而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明显是受到精神状态的影响，而照我来看，您的这种症状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我先给您开一点药，记住，这些药一定要按时服用。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服用我为您开列的这些药物的同时，您一定还要记得按时服用大剂量的红猩猩牌苏打。

0: 在商店里，女顾客问店员：
1: 我想买些东西送给我丈夫，你看什么最适合男子用啊？
0: 啊，太太，请问你们结婚多少年了呢？
1: 大概，哎呀，十几年了。
0: 哦，那就请到楼下廉价部去买吧。
2: 说有一天呢，有个村的村长喝多了，回家以后家走车走出圈里了，这家伙咋整？走出圈里了，蒙灯了，蒙灯家伙就喝酒喝迷了，家伙不得一下逃了，藏到我们猪旁边了。完了，家伙藏到我们猪旁边，家说那个，媳妇媳妇给我倒杯开水，渴。这老母猪家就晚上睡好好的，白天白天了一白天了，你什么玩意家不溜躺旁边，这家伙这一股酒味儿，家伙完了老母猪哼了一下，完了结果家村长一听乐了，说你不到就不到呗，你跟我撒什么娇呢？都五六十岁，给我装啥呀？完了家随手一摸又说了，哎呀家又买便宜皮带衣了，哎呀这家还双排扣呢，这要是公主就没有扣了。

0: 算命先生对一个女士说：
1: 你的福星高照，就快和一个高大消瘦的男人结婚了。
2: 哎呀，是吗？
1: 嗯。
2: 那么我那个又矮又胖的丈夫怎么办呢？

0: 小艾米丽的父亲在小艾米丽刚刚出生后不久就出国受训去了。两年之后，爸爸回到了家里，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而小艾米丽也从婴儿长成了三岁大的小姑娘。久别重逢的这天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晚，可妈妈想让小艾米丽早点睡觉，于是向小艾米丽说道：
1: 哦，赶紧闭上眼睛，赶快睡吧，孩子。
0: 听到妈妈的话，女儿似乎有点委屈，她很小声地对妈妈说道：
2: 妈妈，我有件事情要问您。
1: 听了女儿的话，妈妈很不耐烦地回答道：哦，怎么了，乖女儿，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赶紧睡觉吧。
0: 这时，小艾米丽撅了撅她的小嘴，对妈妈轻轻地说道：
2: 哦，妈妈，您别不高兴，我只是想问问您，是不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您每天都要和那个我不认识的人一起过夜呢？
3: 父亲对女儿说：
4: 你的男朋友跟我说要和你结婚，我答应了他了。
5: 可是我不愿意离开妈妈。
4: 我懂，我不会破坏你的幸福，你将妈妈一起带去就是了。

善句起源于江西省东北部，流行于江西省境内，是以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为基础声腔，融合了清代中期传入江西境内的昆腔与乱弹而形成，1951年定名为赣句。

赣剧声腔由高腔、西皮、二黄、秦腔、拨子、浙调、浦江调以及民间说唱、文玩词等构成，声腔体系十分丰富。赣剧的高腔是明代弋阳腔的遗音，保留在赣剧中的弋阳腔有屠歌、帮腔、滚调等演唱形式，演员一人演唱，数人接腔，形成极具特色的屠歌、帮腔等演唱方式，配以锣鼓，气氛热烈，形成了粗犷豪放、激越明快的特点。大约在清代中叶，江西东北地区又兴起一种梆子腔乱弹，并有许多外来声腔杂糅其间，当时统称为乱弹腔。19世纪初，赣剧艺人将西皮与二黄结合，使江西乱弹腔最后定型。昆曲于清代初

干剧表演风格古朴厚实，富有生活情趣，且歌舞结合，歌起舞动，舞在歌中，丝丝入扣。旧时干剧演出每场分四段，前找一出为武打戏，正新一本或两本，后找一出是玩笑戏。几百年来，干剧一直保留这一传统。如两军对阵，双方主帅先以简单的刀枪交锋，然后便转为杂技表演，称为清翻或打台，真刀真枪，边打边喊，满台擂动。后来因受到京剧的影响，才逐渐改为武打表演。干剧剧目分弋阳、青阳、乱弹等三大类。弋阳腔剧目有十八本之说，也就是青梅会、古城会、风波亭、定天山、金雕记、龙凤剑、珍珠记、卖水记、长城记、八义记、十义记、鹦鹉记、清风亭、洛阳桥、三元记、白蛇记、摇钱树和乌盆记。到1949年，只能上演四本正戏和部分单折了。青阳腔剧目大多出自明代传奇，保存较为完整的大小剧目有80多出，如土荣记、百花记、三跳剑、香球记、双杯记、五桂记等。乱弹剧目中形成于清道光年间的38种，称为老路戏，主要有三官堂、四国旗、祭风台、花田错、二黄图、蓝田带、万里侯打金官等。新中国成立后，新编干剧现代戏有红色宣传员、齐溪边平、道种、铁肩红心、祭杯出征等。

赣剧作为地方戏剧，包含着江西的政治经济和民俗风情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随着时代发展，赣剧与其他传统戏剧艺术一样，陷入后继乏人的困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赣剧艺术，2011年6月8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赣剧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面对传承困境，江西省赣剧院于2014年决定面向全省招收定向培养的40名赣剧学员，被录取的学员在江西艺术职业学院接受5年的强化正规专业训练和文化教育，学习期间学杂费全免。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赣剧折子戏《稻草》。《稻草》出自经典剧目《白蛇传》，由江西省赣剧院演出，陈丽饰演白素贞。陈丽是江西省赣剧院培养的优秀青年赣剧演员，她主演的赣剧折子戏《稻草》以娴熟的武功技巧、优美的唱腔，年仅22岁就获得了中国戏曲界最高奖梅花奖。陈丽现担任江西赣剧院专门负责业务的副院长，她带领剧院的同事们走乡村、下基层。1999年10月，陈丽还主持编排了江西省赣剧院新编剧目《还魂后记》，并亲自饰演杜丽娘。《还魂后记》获得了第9届文华新剧目奖、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金奖。2009年，陈丽到江西南昌大学执教，并出任南昌大学赣剧文化艺术中心主任。谈及身份的变化，他表示赣剧要传承发展，必须重视在青年群体中的普及，而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他说，
1: 那么为什么我要进入大学？我不进入大学的话，这种梦想可能很难实现。那么南昌大学它有非常好的跟国际直接交流对接的一个平台，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推广赣剧的发展传承大学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它有学生可以培养，然后呢它直接可以跟国际上的这些大学啊、这些文化媒体啊可以直接对话。那你如果我只在一个剧团，这种平台就要小得多。
0: 2009年1月，陈丽带领赣剧姹紫嫣红团队远赴德国参加古老音乐节。同年11月，由陈丽领衔的赣剧窦娥冤团队飞至法国演出，赣剧再次登上欧洲舞台。演出结束时，观众鼓掌长达10多分钟，陈丽和台上演员不得不多次谢幕。最后经由评委团评定，陈丽获得第4届巴黎中国戏曲节唯一的最佳女演员奖。2010年，由陈丽组织创排并任主演的新编赣剧《临川四梦》在第2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上荣获最高奖优秀剧目奖。陈丽说，临川四梦仅择取每个梦中的精华片段，将原4本182出的篇幅压缩为4个折子戏，让观众在短短2小时内就可领略到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的魅力。同时这4个剧目分别演绎4种声腔，如紫钗记愿洒金钱用青扬腔，南柯记南柯梦寻用弹腔，邯郸记黄粱梦断用海盐腔，牡丹亭游园惊梦则用益阳腔，堪称一现代一古典的编排，既传承了古典文化的精髓，又赋予了赣剧新的独特韵味。在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陈丽演唱的紫钗记片段。

一幅剪纸的诞生。前面我们说了很多与剪纸有关的历史故事，但究竟一幅剪纸是怎样完成的呢？我们讲过，剪纸不仅包括剪刀剪出来的，还包括用刻刀刻出来的。从形式上划分，又分为单色剪纸、套色剪纸、填色剪纸、染色剪纸、分色剪纸、衬色剪纸、勾绘剪纸等多种，它们各自使用的材料和做法也不一样。最常见的剪纸是单色剪纸，它的创作靠的就是剪刀和纸张。剪刀最好选择刀尖轻巧纤细、松紧适度、刀刃锋利的。纸张是剪纸的基本材料，纸张选择得好，能为后续剪纸过程带来很多方便。选择不易起毛刺的纸张最为适宜。单色剪纸一般选用普通大红纸或者彩色电光纸，这些纸看上去都十分喜庆。单色剪纸更注重原创性，制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单色剪纸有两种制作手法，一种是拿起纸就剪，剪纸行内称这种剪纸方式为盲剪，意思是闭上眼睛都可以剪。这主要是因为剪纸的人技艺高，构图能力强，在下剪刀之前心中早已打好了画稿。陕北的一些剪纸大娘，他们基本都具备盲剪的能力，因为他们剪纸所表现的内容都是他们平日所熟知的动植物或日常所经历的生活场景。他们拿起纸就会剪，想怎么剪就怎么剪。旁观者往往还在纳闷，他们是怎么构思的。一匹撒开蹄子奔跑的骏马已经从他们手中的红纸中蜕变出来了，可惜如今能这样肆意洒脱剪纸的人越来越少了。另一种制作手法如今比较常见，就是先在纸上画出稿子，再用剪刀来剪。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刚开始学剪纸，对所剪的造型还不能够准确把握的人。此外，创作一些花样复杂或者尺幅比较大的剪纸时，通常也需要先画稿构图，然后再剪。染色剪纸也叫点色剪纸，点色的意思是用笔点上颜色。染色剪纸主要是用刻刀刻出来的，制作工具比较多，纸张大多采用宣纸或粉莲纸，一次可刻几张甚至几十张。宣纸因为产于宣州府今安徽宣城而得名，现在主要产于安徽泾县。宣纸是中国独特的手工艺品，其质地绵韧不蛀不腐，

0: 被称为千年寿纸。2006年5月，安徽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粉莲纸，一种白色的一面光的纸，比较薄，半透明，可以蒙在字画上描摹。刻刀比较简单，主要有斜尖刀和圆口刀两种，在文具商店可以买到，也可以自己动手做。民间剪纸传承人的刻刀基本都是自己制作的，刀片一般使用旧发条或锯条，用砂轮把它们打磨成所需要的形状，就成了刻刀的刀片。刀片做好后，用细线绳紧紧绑在小木条或细小的竹条上，方便使用者用手握住。配合刻刀使用的刻纸工具还有蜡板、尖锥子和钉子等。蜡板的作用是为了让刀刃刻画时更顺畅，又不至于损坏桌面。一般蜡板的硬度跟所做的剪纸图案复杂程度有关，精致的图案应该使用材质较硬的蜡板，蜡板过软容易把较细的线条刻断。刻制线条较粗的作品时，应采用材质较为松软的蜡板，可以省时省力，所以一般剪纸一人都备有两块甚至两块以上的蜡板。刻纸时，先将剪纸花样铺放在20到30张薄纸上，然后将它们一起放在蜡板上，并用钉子固定。用刻刀按照花样由里到外一层层的镂刻，花样镂刻好后，刻纸就完成了。刻纸更适合用来制作线条精细的花样，如浙江细纹刻制的线条就细如发丝，令人惊叹。利用刻纸制作花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剪刀的不足，但在创作上，因为要首先画稿，所以创作过程会更复杂。蜡板，蜡板从字面意思看就是涂有蜡的木板。刻纸使用的蜡板是用筛过的草木灰与黄蜡加热搅拌，倒在木板上压平，冷却后就可以使用的一种辅助工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

降临，华灯映荷，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宁夏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6栋木质别墅，并新增2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于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4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芬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2届红松文化季、第3届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第5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
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多项文

0: 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七个一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市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宜高铁开通区域，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九珍十八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尼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尼一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由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接诉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烟火升腾，香气满场。6月25日傍晚，伊美区洪生街道南郡社区广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南郡社区林都百味联盟美食争霸赛百味共团圆火热开席，居民商户齐聚一堂，锅碗瓢盆奏响邻里交响曲，一场热气腾腾的美食邻里盛会温情上演。活动融合菜品评比、文艺汇演、趣味互动多重环节，打造家门口的美食嘉年华，既挖掘伊春本土特色风味，也拉近邻里距离，激活社区商圈活力。活动现场，十余户辖区商户端出自家招牌菜肴，特色山珍家常菜、创意融合菜整齐陈列，精致菜品介绍牌搭配专属投票展板，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品鉴。舞台上，社区文艺爱好者、幼儿园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艺，欢快歌舞搭配趣味互动小游戏，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美食评比是全场最受期待的环节，赛事采用专业评委打分加居民大众投票双重评选机制，五名餐饮行业专业评委逐一上前细致品鉴，从食材品质、烹饪手法、本土特色融合度等维度严谨打分。居民手持专属投票贴，挨个品尝菜品后，郑重为心仪美食投上一票。经过激烈比拼，活动现场揭晓美味厨神奖、群众口碑奖、高赞人气奖、地道风味奖、食艺巧思奖。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1: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

0: 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根据规程，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切需全额支付。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人民网消息，近日贵州遵义的孙女士在家中沙发上边充电边玩手机时突然发生意外，电流瞬间从她的手掌贯穿至脚底，全身瞬间麻痹无法动弹，连呼救都做不到，所幸家人及时发现，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据孙女士回忆，她当时使用的并非原装充电器和充电线。很多人都有边充电边玩手机的习惯，实际上暗藏风险。充电时电流一部分给电池供电，一部分支撑手机运行，若是使用劣质充电器或是手机器件老化，极容易出现漏电，大大提升触电概率，同时还会让手机温度快速升高，增加自燃风险。除此之外，不少常见的充电习惯也藏着安全隐患，长期不拔充电器会让设备持续空载发热，加速内部器件老化，容易引发短路甚至火灾。整夜充电看似方便，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电池存在质量缺陷，就可能起火爆炸。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听众朋友，在生活中，许多老人想通过留存房产为孙辈筑牢生活保障，却因不懂法律流程，担心财产传承引发家庭纠纷，尤其是房产隔代传承，怎样才能做到合规遗赠呢？近日，石家庄年近九旬的秦先生就遇到了此类困扰。秦先生老伴早逝，家中儿孙和睦，他想将个人名下唯一房产留给独孙，却不清楚孙辈能否直接继承祖辈房产，也不了解相关办理手续。他致电老吴老热线，寻求专业合规的解决方案。针对老人的普遍困惑，记者专访了老年日报维权顾问、黑龙江金马律师事务所韩威律师。韩威表示，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直系亲属可自然继承祖辈房产，实则孙子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畴，老人将房产留给孙辈不属于法定继承，而是遗赠行为，需严格遵循民法典相关规定，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方可落地。律师明确，遗赠遗嘱需满足三大缺一不可的生效条件，一是遗嘱人需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订立遗嘱时精神清醒，意愿真实，无欺诈、胁迫、诱导等情况；二是处分财产必须为个人合法自有财产，需核实房产无共有、抵押、查封等问题，精准标注房产地址、产权证号等关键信息；三是遗嘱形式需合规，字书、代书、公证、录音录像等遗嘱形式均需严格遵守法定流程与规范要求。同时，律师特别提醒关键细节，受遗赠的孙子需在知晓受遗赠事宜的60日内明确作出接受遗赠的表示，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老人的传承心愿也将落空，这是隔代房产传承中极易被忽视的重点。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日前，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北京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参展商集中展示了养老领域的前沿技术与创新产品，从自动处理二便的护理机到辅助行走的外骨骼，琳琅满目的黑科技折射出养老需求正从传统生存型向多元品质型加速转变。而观众的热切关注背后，也藏着对智慧养老落地的三大期待。最受追捧的产品当属针对失能、半失能人群的智能二便护理机。这款设备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它搭载红外感应技术，可自动识别大小便，自动完成抽吸、温水冲洗、柔风烘干全流程，水温水压还能根据使用者情况灵活调节，搭配分性别设计的防侧漏气囊包裤，既解决了传统纸尿裤闷热易引发褥疮的痛点，还自带助便臀部按摩功能。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设备支持手机 APP、 遥控器等多端操作，数据还可接入养老机构智慧管理系统。不过，不少前来咨询的家属表示，这类产品目前功能仍相对单一，最期待能出现可以承担翻身、喂饭等全场景工作的护工机器人，也愿意给技术成长留出容错空间。不少老人在展会上体验了新鲜设备后，最

迫切的呼声是希望家门口就能用到。搭载数字评估与训练系统的智能终端，靠打地鼠、色彩配对等小游戏就能完成手眼协调、认知能力的评估与康复训练。数据还能同步给医护人员优化方案，可穿戴外骨骼能给腿部提供辅助力，让腿脚不便的老人走路更省力。但多位老人坦言，这类智能设备在社区养老驿站、辅具店几乎见不到，日常能接触到的还是扶手、轮椅、老三样。价格偏高是智慧养老产品走进普通家庭的最大门槛。展会上能让失能老人沉浸式沐浴的恒温助浴浴缸，功能齐全，但售价高达20000余元。目前只能落地在养老机构。穿戴式外骨骼价格从近7000元到上万元不等，功能完善的护理床也动辄10000元起步。不少逛展的老人和家属都表示，这样的价格对普通家庭来说负担较重。希望未来市场成熟了，能把成本降下来，让普通家庭也能用得上这些新技术，为失能母亲选购产品的邢先生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智慧养老市场巨大，而要让技术真正惠及更多普通人，还需要产业在实用性、落地性、普惠性上再多走一步。

听众朋友，在医院肛肠科病房里住着不少通过肠癌筛查发现肠道息肉正在接受微创切除的准健康人，他们大多没有明显不适，却因为一次及时的肠镜检查拆除了体内的定时炸弹。病房里同时住进两对60岁左右的夫妻，两人双双查出肠息肉，家属疑惑，息肉会传染吗？医生明确回答，不传染，真正的元凶是长期共同的家庭饮食，高脂、高热量、低纤维，让肠道黏膜反复受损，息肉悄然长出。其中一对夫妻的亲戚前不久因便血查出肠癌，不得不开腹手术，错过了微创治疗的最佳时机。亲眼目睹亲戚的遭遇，让他们进行了筛查。结直肠癌是最适合筛查的癌种之一，从息肉到癌变通常需要5到10年，这期间只要做一次肠镜发现并切除息肉，就能有效阻断癌变之路。那位开腹手术的亲戚正是错过了这个窗口，而这两对夫妻通过主动筛查，只需肠镜下微创切除，创伤小，恢复快，费用低，愈后截然不同。预防肠息肉和肠癌，应减少红肉、加工肉制品，多吃全谷物、蔬菜、水果，日常还需要养成规律的排便习惯，杜绝久坐不动，坚持适度运动，促进肠道蠕动代谢。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挖井得人。
1: 战国时期，宋国有一户人家，姓丁，住在东山。丁家居住的地方没有井，吃水要派人到很远的地方去挑。由于用水很多，这个人不得不整天在挑水的路上走过去走回来，地里的农活什么也不能做。丁家能做农活的人本来就少，这个最强壮的人还要被挑水占了身子。丁家人觉得这样可以到地里去干农活了。丁家人高兴地见人就说，我们家这口井挖得太好了，不但有清水喝，还得了一个人。有一个西山的人路过这里，听到了这些话，回去以后他把这些话说给人们听。外村的人不明白丁家的情况，就很奇怪地互相询问。哎，你听说了吗？东山的丁家说挖井得了一个人，是怎么回事啊？有人就自作聪明的解释，哎，这还不明白，就是挖井的时候挖出一个人呗。西山人议论的这些话又被传开了，城里的人听到了这些话更加不明白了，于是就有更多的自作聪明的人来添油加醋。渐渐的，这些话越来越变形了。哎，你听说了吗？东山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了一个大活人来。哎，你听说了吗？东山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一个大活人来，开始是个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哎，你听说了吗？东山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一个大活人来，开始是个孩子，一见风就长成大人了，还不吃不喝光干活。这些话传到宋国大臣的耳朵里了，大臣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立刻跑去禀告国君。恭喜大王，贺喜大王，我们富国强兵的愿望可以实现了。国君很高兴地问，有什么办法呀？大臣说，在东山那个地方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一个人来，此人见风就长，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不喝水不吃饭，不但地里的农活样样精通，而且力大无比，武艺超群，能上山打虎，下海擒龙。我们要是派人到东山去，多挖一些这样的井，多得一些这样的人，我们的粮食就不用发愁了，我们的军队也就不会打败仗了。国君说，这办法倒是不错，可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挖这种得人的井，你快去请教一下那些丁家的人，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大臣马上带着人去了东山，找到了姓丁的人家。丁家的人听了大臣的话，哭笑不得，对大臣说，怎么会这样？我们说的挖井得人是说省了一个人，可不是挖到一个人。
0: 小小信箱，丁家说挖井得人是什么意思？后来这句话变成了什么意思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BC。
1: 丁家说，挖井得人是省出了一个挑水的人。后来这句话变成挖出一个大活人，而且还是一个打虎擒龙的大英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偏听偏信，以讹传讹。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发千钧。西汉时期，有个著名的文学家，名叫梅城，他擅长写词赋。一开始，他在吴王刘濞那里做郎中，没想到刘濞是个有阴谋的人，他一直策划着要反叛朝廷。梅城知道后，就写了一封名叫《谏吴王书》的信给刘濞，很严厉地劝阻吴王说：“夫以一旅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做的事儿，就像是一缕头发上系上千钧重的东西，上面悬在没有尽头的高处，下边是无底的深渊。这种情形，就是再愚蠢的人也知道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是上边断了，那是接不上的，如果坠入深渊，也就再也不能取上来了。而大王你反叛汉朝，就如这缕头发一样危险呐。可惜的是，梅城的忠告并没有被刘濞所采纳，他只好离开吴国，去梁国做了梁孝王的门客。到了汉景帝时，吴王就和其他六个诸侯国谋反，史称七王之乱，结果很快就被平定了，吴王的野心最终也没有得逞。后来人们将《谏吴王书》中的以一缕之任系千金之重缩略变化为成语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发指的是头发，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一钧合30斤，千钧就是3000斤。把3000斤的重量掉在一缕头发上，比喻形势非常危急或极其危险。

0: 韩娥善歌。从前韩国有位歌唱家，名叫韩娥，要到位于东方的齐国去，不想在半路上就断了钱粮，从而使基本生活都发生了困难。为了度过这一难关，他在经过齐国都城西边的雍门时，便用卖唱来换取食物。韩娥唱起歌来，情感是相当投入的，以致在她离开了这个地方以后，她那美妙绝伦的余音还仿佛在城门的梁柱之间缭绕，竟至三日不绝于耳。凡是聆听过韩娥歌唱的人，都还沉浸在她所营造的艺术氛围之中，好像她并没有离开一样。有一天，韩娥来到一家旅店投宿时，店小二狗眼看人，见他穷愁潦倒，便当众羞辱他。韩娥为此伤心至极，禁不住拖着长音痛哭不已。他那哭声弥漫开去，竟使得方圆一里之内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幼，都为之动容。大家泪眼相向，愁眉不展，人人都难过得三天吃不下饭。后来韩娥难以安身，便离开了这家旅店。人们发现之后，急急忙忙分头去追赶她，将她请回来，再为劳苦大众纵情高歌一曲。韩娥的热情演唱又引得一里之内的老人和小孩个个欢呼雀跃，鼓掌助兴，大家忘情地沉浸在欢乐之中，将以往的许多人生悲苦都一扫而光。为了感谢韩娥给他们带来的欢乐，大家送给韩娥许多财物和礼品，使她满载而归。韩娥的故事说明，真正的艺术家应当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与大众共悲欢，成为他们忠实的代言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
14: 幸会，
13: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近千名大中小学生在党史展览馆同上一堂党史课。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闭幕，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访问塞舌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6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请党放心，强国有我71主题宣誓仪式，即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近1000名首都大中小学生齐聚这座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重温建党百年大会献词，参观专题展览，聆听现场教学，在回望辉煌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北京林业大学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执行护旗升旗任务，全场师生肃立，齐唱国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铮铮誓言响彻活动现场。宣誓仪式结束后，师生们进入展馆参观，展览馆讲解员与教师们密切配合，一起在展厅内分区域分学段对大中小学生们开展现场教学，让学生们在参观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的过程中触摸历史，感悟精神伟力。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是令人振奋的。少先队员代表史家胡同小学学生雷雨辰说，今天在展厅里看到革命先辈们用过的物品，读过的书籍，我深受感触。他们为了理想不怕牺牲，我们更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要在班级和学校的红色实践活动中，更多了解党的历史，刻苦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树立远大理想，长大后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党史展览馆党委书记、馆长李宗元表示，党史展览馆会同教育部、北京市教委深入开展博识铸魂活动，通过主题教育、离队建团仪式等多种实践育人活动，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同时组织首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代表开展建党105周年思政大课集体备课，着力打造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基地。据悉，党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已接待100多万青少年学习参观。新华社消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日在澳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与会代表指出，旅游是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基坚实，潜能充沛，未来可期。近年来，互免签证范围持续扩大，稳步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游客往来规模不断扩大。此次旅游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旅游合作的崭新起点。期望 APEC 成员经济体共谋数字创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共化合作赋能，筑牢旅游业繁荣基础，共享旅游价值，携手建设亚太共同体。6月24日至25日，会议配套召开了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新华社消息，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26日晚在河北石家庄闭幕。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支代表队和个人获单项奖，13个单位获团体奖。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也是目前这个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覆盖面最广、最具实战特色的军事技能竞赛。比赛坚持把部队备战打仗一线面临的难题搬进赛场， 旨在通过大赛这一平台，从装备侧破解作战运用面临的现实问题，牵引带动作战和保障能力生成。记者在比赛现场了解到，主办方从难从严设置比赛课目，参赛选手把赛场当战场，一大批来自基层一线、来自练兵实践、来自官兵创造的训法和保法亮相赛场，一大批无人机装备领域的创新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一大批接地气真管用的好做法让人眼前一亮。不少参赛官兵表示，这是一次与兄弟部队切磋交流的难得机会，在与高手过招中开阔了眼界，显验了水平，也看到了差距。后续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训练管理部将下功夫抓好下篇文章，组织相关单位结合赛事实践，认真做好成果梳理和经验总结，同时加紧推进出台小微无人机实战化训练、装备管理等方面的制度措施，配套完善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积极推动我军无人智能作战装备建设创新发展。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6月26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6日9时许，悬挂着中塞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缓缓驶入维多利亚港。塞舌尔军方代表、塞舌尔独立学校师生、中国驻塞舌尔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代表等100余人在码头迎接。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2: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日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巴基斯坦警

0: 方消息人士27日说，巴安全部队当晚成功挫败一起针对南部城市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总部的恐怖袭击，并当场击毙五名恐怖分子。此前，据当地媒体报道，卡拉奇一条主要街道发生爆炸并传出枪声，安全部队赶往现场。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携，唱出一种悲泣、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2: 黑土都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哎，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1: 1006是一楼啊。
2: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1: 不用，
2: 我呀，
1: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2: 大姐，
1: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2: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1: 啥事儿啊？
2: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2: 对，
1: 老师几点到？
2: 10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2: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2: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你，我演不了。
2: 帮忙你演一会儿。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2: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2: 坐坐坐坐坐吧。
1: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2: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2: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2: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行行，
2: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3: 1006是一楼啊。
2: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3: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2: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3: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2: 这是什么呀？
3: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2: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3: 好的好的。
2: 来，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2: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们老师。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你啊，哎呦，哎呀，你看，你啊，大，哎，姐妹们，这钱打的我焦头烂额的。你看，老师，你坐啊，坐坐坐坐。你让他紧张了。
1: 小花，你心里紧张啥？你赶紧坐坐坐坐。
0: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0: 啊？我也姓贾。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2: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哎，
1: 老师吃个橘子。哎，谢谢谢谢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了解了解。
2: 你干啥？你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1: 是是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1: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
0: 我看一下啊。
1: 嗯，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哈，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0: 迎合老师，
3: 嗯，不错不错。
1: 不是，我是说你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3: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笑>
3: 对。
1: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3: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这就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3: 教育方式哈。
2: 哎，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1: 啊，有点听不懂。Sorry。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3: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OK。
1: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3: 嗯嗯，eat个 apple。
2: 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那是赶紧让我走吧。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3: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3: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用走啊。
4: 我爸，你等会儿，不行，等会儿你不能走。
5: 你让我走吗你？
2: 不用不用，爸，
4: 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儿子，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哈哈哈哈哈哈！天。 我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4: 你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

0: 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1: 这位是？
0: 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1: 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2: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0: 帮帮忙，感谢感谢。
1: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
2: 不
1: 好？
2: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1: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2: 我的主要目的是。
0: 老师啥样你啥样。
2: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1: 好。
2: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0: 发生点口角。
2: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1: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0: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1: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2: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1: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哦，
2: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1: 啊。好。
2: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1: 一天200。
2: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1: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2: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0: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
2: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0: 霍姆林斯基，
2: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1: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2: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1: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2: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1: 啊？哦，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2: 我也不饿呀。哎呀，
3: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0: 那儿。
3: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1: 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1: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2: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1: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2: 不用说了。哎呀，
3: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1: 我是小明的父亲。
3: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1: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3: 哎，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是做什么的？
3: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1: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2: 浇花一会儿我去。
1: 不，这是。

0: 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看，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1: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1: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1: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3: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我自己钱还给你花，
4: 我现在都来撒谎了。
3: 住手！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2: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
3: 等。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2: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谁？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5: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3: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5: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3: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6: 我是白云。
7: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8: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9: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0: 孙保安，孙保安
9: 啊。
10: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9: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1: 啊，
9: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1: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9: 偷孩子。
11: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9: 你接谁呀？哦，
11: 我接刘倩倩。
9: 你接刘倩倩？哎，你是刘倩倩的爷爷？哎，
11: 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9: 爸爸？

0: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 对呀，
0: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0: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
1: 哎呦，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0: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0: 哎，
2: 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1: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0: 怎么呢？
1: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0: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0: 我明白了，
1: 哎，
0: 惯用的手段
1: 啊！
0: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
1: 对，
0: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讲什么讲啊？
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1: 啊，
0: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1: 你谁呀、啊？
0: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1: 哦呦，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0: 你少废话啊！咵，证件，
1: 哎，
0: 身份证，
1: 有，哎呀，给，
0: 递过来。
1: 我能递得过去吗？
0: 你使劲。
1: 哎呀，哎呀，
0: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1: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0: 真的，这是你吗？
1: 怎么不是我呀？
0: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1: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0: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熊样。好，拿着吧，给你。
1: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哎。
2: 大家。
0: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
3: 啊？
0: 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
0: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1: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哦。
2: 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
1: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
1: 啊，
0: 干什么？
1: 呀，
0: 干什么？
1: 不是，
0: 哎呀，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
1: 你，
0: 我告诉你们
1: 啊，
0: 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
1: 哎呀，
0: 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
2: 哎呀，
0: 怎么的？
2: 冷静，我是好人。
0: 你是好人
2: 啊？
0: 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嘛，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咱先不说你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相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
0: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
2: 嘿，
0: 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3: 啊？
0: 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0: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1: 哎呦，那是《芈月传》。

0: 你越转，
1: 哦，那个念米呀，啊，
2: 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青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0: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1: 对。
0: 我跟你讲啊，
1: 那个
0: 我们
1: 他叫刘爱民，
2: 哎，
1: 这个
2: 哎呀，好的，
1: 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2: 听谁的？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哦，你来，你来，你来，你来。哎呀，
2: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3: 对对。
2: 前些年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
3: 哎呀，我跟你说。
2: 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3: 你讲，你讲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3: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3: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你离我远一点。
3: 不是怎么着？不是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 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边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2: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1: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啊，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2: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1: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相当出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2: 哎，
1: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2: 哎呀。
1: 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
2: 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3: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1: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2: 哎呀，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你们确实是好人，
1: 哎，
2: 你们是来报案来了。
1: 对，
2: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1: 哎呀，
2: 这怎么办？干脆，
1: 这么着吧，
2: 啊，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1: 啊，
2: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岔子，
1: 为什么？
2: 我去实地考察，如果情况属实的话。
1: 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2: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
1: 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2: 好。
1: 哎呀，
2: 那这太不合适了。
1: 哎呀，合适。
2: 有饺子吗？
1: 有。
2: 哎呀，太好了，请进。
1: 好，芊芊。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荷，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

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应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宁夏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应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六栋木质别墅，并新增两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于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芬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二届红松文化季、第三届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第五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多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7个1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市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宜高铁开通区域，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9珍18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尼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尼驿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游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

0: 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接诉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烟火升腾，香气满场。6月25日傍晚，伊美区洪生街道南郡社区广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南郡社区林都百味联盟美食争霸赛百味共团圆火热开席，居民商户齐聚一堂，锅碗瓢盆奏响邻里交响曲，一场热气腾腾的美食邻里盛会温情上演。活动融合菜品评比、文艺汇演、趣味互动多重环节，打造家门口的美食嘉年华，既挖掘伊春本土特色风味，也拉近邻里距离，激活社区商圈活力。活动现场，十余户辖区商户端出自家招牌菜肴，特色山珍家常菜、创意融合菜整齐陈列，精致菜品介绍牌搭配专属投票展板，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品鉴。舞台上，社区文艺爱好者、幼儿园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艺，欢快歌舞搭配趣味互动小游戏，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美食评比是全场最受期待的环节，赛事采用专业评委打分加居民大众投票双重评选机制，五名餐饮行业专业评委逐一上前细致品鉴，从食材品质、烹饪手法、本土特色融合度等维度严谨打分。居民手持专属投票贴，挨个品尝菜品后，郑重为心仪美食投上一票。经过激烈比拼，活动现场揭晓美味厨神奖、群众口碑奖、高赞人气奖、地道风味奖、食艺巧思奖。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

这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郎卫啊。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0: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10: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1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0: 人间烟火。

上一节啊，我们讲到说汉字的结构啊，有一个奥秘，奥秘在于哪里呢？就是有一种书写方式可以使得我们写汉字的结构啊事倍功半。但是呢，除此之外啊，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有力的左右着汉字结构的美丑。而在这个方面呢，研究最为精深的是唐代的一位书法家，有着“结构大师”美誉，他叫欧阳询。欧阳询呢是唐朝时候的潭州临湘人，也就是今天的长沙。欧阳询呢生于公元的557年，卒于呢公元641年。在那个时候啊，活了84岁、85岁。那是相当高寿的，欧阳询字信本，所以有时候呢，人又称欧阳询为叫欧阳信本。他还有一个称呼，叫做欧阳帅庚，甚至他的字体被人称之为叫帅庚体。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做过一个官职，叫做太子帅庚令。当然了，欧阳询真正厉害的还是人家的书法，那是真好，尤其是在楷书上面好的什么样呢？首先是他写的书体，这个书体被称之为叫欧体，我想这个大家都熟知的啊。一说一写字说你练什么体的呀，说我是练欧体的，大家都知道那是写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学人家写的字帖的。哎，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唐朝初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唐朝那是什么概念？中国书法的最高峰。在初唐要排出来四个最厉害的书法家，称之为叫初唐四家，这里面就有人家欧阳询。而且呢，排位是这样的，叫欧、虞、楚、雪，位居榜首，和虞世南、和褚遂良、和薛稷这三个人并列为初唐四大家，集中在这是唐朝，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你要把中国的书法史统起来一算，说要找出来四个写楷书的最厉害的四个书法家，欧阳询一定会名列其中。叫楷书四大家哪四位呢？叫颜、柳、欧、赵。颜真卿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讲到的唐代大书家，柳公权是颜真卿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书法，也是唐朝的。欧就是欧阳询，赵呢就是元朝的赵孟俯，这样的四个人。所以可见这个欧阳询啊，他的水平之高。你说的书法还不得不提的第四点，就人家的儿子也争气，就是欧阳询的一个儿子，那个字写的也是非常好。好的什么样子呢？和欧阳询在中国书法史上并列为书家，人称大小欧阳，欧阳通。中国书法史上，据我所知，能够父子并列，同时登上书法史这个榜上面的，榜上能够有名的，前面就是王羲之、王献之，这爷俩，人称二王。然后呢，就是人家欧阳询、欧阳通这父子两个，人称大小欧阳。你可见欧阳询的厉害。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欧阳询啊，你千万不要认为他就是字写得好，字写得好作为书法家讲很正常。关键是人家的学问，那做的也是一流。精通《史记》《汉书》和《东观汉纪》30，而且呢还主持编写了大型的

类书叫做《艺文论据》，这个《艺文论据》现在还可以买到，啊，上海古籍出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本子，它的文献价值非常大。你看，书法写得好，学问做得好，啊，我们如果说你要是看到欧阳询写的字，啊，欧阳询的《九成宫》，啊，现在大家熟悉的，只要是练书法，一般都会写写《九成宫》。一看到这个楷书，你就会觉得哟，这字写的的确是漂亮。当代写欧体的人很多，确实是写的很好。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字，啊，就是观其字而想其人的话，你会觉得欧阳询，他应当是一个非常的玉树临风、潇洒风流倜傥的，应当是这样一个形象。事实上，这欧阳询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旧唐书啊，欧阳询这个传记里面记载，欧阳询说貌甚禽，这个相貌啊非常丑陋，不是一般的丑陋，丑到什么份上？我给你举个例子，唐朝啊，孟奇啊有一本书叫《本事诗》，在这个里面就是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李世民啊刚做皇帝不久，一天大家在这个朝堂上面啊在议事，李世民的小舅子长孙无忌看到的呢欧阳询，觉得这个人长得这么奇丑无比，就想拿他开个玩笑。当然你说这个，其实长孙无忌啊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大臣，那也是名臣啊贤臣啊，做得不错的这个官啊，但是这一点呢他做得不地道，他就拿欧阳询开了个玩笑，啊，当然古人开玩笑，这个古人这些官僚啊，他首先都是文人啊，随手就口赞一绝，啊，做了一首诗，啊，送给欧阳询。这个诗呢是这样说的：说耸脖成山字，埋剑未出头，谁言林歌上，化此一猕猴。你看看，这玩意儿真是太不地道了。什么意思？他说欧阳询你长得呀，这个如果脖子这样一耸，那就像个山一样的。啊，如果说呢，你这个把这个肩呢再埋在里边呢，啊，大家一看就整个就是一个猴子，就是一个猕猴。你说大家都是啊唐朝的大臣，你说你还是个年轻人，啊，你来这个刺激一个老先生干嘛呢？欧阳询那个时候已经是高寿了，已经是老先生了。那欧阳询面子上也挂不住啊，但挂不住你又不能去跟他吵架呀，那文人就跟文人之间即使吵架也不会翻脸的，哎，开个小玩笑，脑子转得很快，顺口就来了一首，也写了一首诗，啊，送给长孙无忌，啊，这首诗写的也很有趣，说缩头连背暖，啊，漫荡未度寒，只缘心混混，所以面团团。这里边还有一个说法，为什么呢？你要不知道这个里边的原因，你读不出来这个诗到底什么意思。因为长孙无忌啊，他这个人啊生性怕寒，长着这个圆脸啊，头戴着厚帽子啊，穿着很另类的这个连裆裤的这样的一个打扮，所以欧阳询就给他很形象的在20个字里边把他刻画的惟妙惟肖啊，这也是个高手，但我们不主张相互之间拿别人的短处开玩笑啊，哎，但这个我们这里边呢，你就可以看到，啊，说是欧阳询的确长得不是那么太讨人喜欢，反正或许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人啊，他有时候他会有一个，我觉得有两个心理，这两个心理如果你用得好，你大概可能就能够出类拔萃。什么心理呢？第一个心理叫逆反心理，第二个心理呢叫自卑心理。这两个心理要会用。逆反心理，你不是说我相貌长得漂亮，长得难看吗？我这个字儿我一定要写得好看，我没你长得好看不是吗？但我的字比你写得漂亮，这是一个。我怀疑欧阳询啊就是这么个心理，所以这个字写得非常漂亮，尤其是在结构上面花了很大的心思，不然的话怎么被称为叫结构大师？

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心里面自卑，自卑的心理。但是如果你会调节的好的话，如何在自卑里边能够啊使自己慢慢的自信起来？所以这两类心理啊，在历史上成全了不少人。啊，欧阳询是第一类。欧阳询呢，之所以被称为结构大师，其原因呢也有两个。第一个就叫结构意识，结构意识太重要了。就是欧阳询不管是在写楷书还是行书的时候，都非常强调结构的重要性，在书写的时候都会意识到结构的存在。这个我觉得也是他出奇制胜的一个方面，这也是这个人可能是先天的禀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欧阳询对结构啊深有研究。就人家对汉字的结构，哎，那是下过很大的功夫的，总结出来一整套的法则。这个法则啊，总共有36个，啊，被称为叫结字36法，啊，也有人称之为叫啊楷书建架结构的啊36法，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两个原因，使得他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唯一的一个叫结构大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什么是结构意识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在写字的时候，有意识的去组织汉字的结构，从而呢，使得你的汉字的结构怎么样呢？非常的巧妙。它会超出一般的很普通的把笔画啊合起来成为一个汉字，它不是这个意思。一看，里边有很多的是你意识不到的东西，我们称这种状态叫书妙，书就特殊，超出一般，妙呢，让你看到过以后心里边砰砰砰跳，但你又不可言说。一般人写字呢，他是这样的，随手这么一写，漫无目标的，哎，写出来是什么样呢？就是什么样子的，无意识的，即便是写得好一点，也是碰巧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按照一般的原则，就是普通的、普遍的原则，哎，把这个字写得很规范、很整齐。一般的人看看，也还不错嘛。你看这个字写的啊，挺干净的，挺整齐的，啊，大小都一致。哎，这属于一般状态。但是欧阳询的结构意识是超越一般，走向特殊，甚至可以走到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号人物。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结构意识，我专门给他研究过，总结出来总共就3招。这3招，第一个叫错位。第二个呢叫镶嵌，第3个呢叫做凉白。啊，我们来看，比如说以欧阳询的补上帖为例，是一个行书的字帖。补上呢就是孔子的学生，啊，在读书的时候，哎，这样一段话，欧阳询呢把它给抄下来了，我们称之为叫补上帖。先看错位，错位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字中啊，某一个笔画本来应当在一个位置上面的，结果呢，他给他轻轻的移动了一下，就这样的一移动，使他不在正位了，所以叫做错位。也就是说，从汉字本身来讲，这个笔画的位置呢，错了，但是在结构里边，这个可就是将错就错，就错出来一片美妙的天地。比如那个第一行补商读书。这个独字，独字，这个里边的言字旁，这个言字旁正常的话，这个点应当在这个横画的中间，最起码你写的再不标准，这个点也得在这个横画的上面，对吧？但是人家欧阳询就把这个点落到了横画的右边去了，就这儿一落，这个点落下去过以后，右边的读书的读上边的那个士字，那个两横像一个鸟嘴，正好给衔住了这个点，或者像两块巨石正好卡拉了这个点，马上就要滑下去的，从这个山崖上要滑落，这个正好呢给卡在这里而没有掉下

什么叫结构？这就叫结构，就这一错位，就错位出来的结构意识非常强。还有一个呢是错位的错，我们不是讲错吗？错位吗？它里面就有一个错字，左边的金字旁，金字旁上面那个本来是一个短横，欧阳询给它啪缩成了一点，缩成了一点过以后，右边的这个昔日的昔的上面的两横，给它轻轻的移过来过以后，两横正好张开，卡住了这个点，非常有趣。我们称这样的方式叫做镶嵌，就像镶嵌在一起一样的啊，非常有意思。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些字啊，说实话，哎呦，看来看去越看越有意思。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宋代初期有一个书法家叫李建中，这个人啊，是五代时期的那个书法家杨凝式的，人称杨疯子的那位，是杨疯子的粉丝。啊，非常喜欢看杨凝式的字，但人家杨凝式写字都写在哪里呢？都是写在荒郊寺庙的墙壁上，喜欢提壁书，在墙壁上面，啊，喝点酒，兴致来了，哗啦哗啦哗啦写了一首诗，写完扭头就走了。所以这个李建中没事儿，就往寺庙里面去，哎，在那边看。啊，有一次，还在杨凝式的作品旁边啊提了一首诗。啊，其中一句说的是说，我一生来有书癖呀，我也有书法的爱好啊，一回入寺一回看，每次跑到寺庙来都要盯着那个墙壁，仰着个头啊，欣赏半天，恋恋不舍，一一而去，就这种感觉。其实历史上还记载过，欧阳询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欧阳询有一次啊，骑了个马。啊，快马加鞭正跑着呢，哎，突然间，哎，前面有一个石碑，唰过去了，哎，貌似看了一下里边有几个字，哎，写的还不错，于是勒马停下来，回头再走过来，啊，一看，哦，原来是啊汉代的啊索敬写的一块碑，哎，啊，看了一下，嗯，哦，索敬的啊，古代的一个书法家写的还不错，然后上马，打鞭往前行，刚走了几步。脑子里面又冒出来了，哎，这个字我觉得，哎，写的还是不错的嘛。于是再回头来再看，好嘛，这就这一看不当紧，越看越好，越看越妙，越看心越痒，越看被人走了。就坐在这个碑的前面，坐下来在那边细细的端详，再这一端详，我真怀疑欧阳询当时的感觉就像我看到他写的这个补偿帖一样的，越看越妙。甚至越看越看懂啊，你会发现，哦哟，这个东西真是不得了，不得了到什么样子呢？欧阳询在所敬的这块碑前，一下子坐了3天3夜，荒郊野外。我有时候就在想，你说欧阳询这3天吃什么呢？如此的痴迷呀。但是反过来讲，你要想让你的书法作品能够，使得别人百厌百看不厌，其前提就是你对古代中国书法史上一流的作品，你也能够看懂、看明白，能够百看不厌，这个时候才有可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遇见你的纯真岁月，作者丁立梅。他是第一个分配到我们乡下学校来的大学生。他着格子衬衫，穿尖头皮鞋，操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令我们着迷。更让我们着迷的是，他有一双小鹿似的眼睛，清澈温暖。两排平房，青砖红瓦，那是我们的教室。他跟着校长绕着两排平房走，边走边跳着去够路旁柳树上的树枝。附近人家养的鸡跑到校园来觅食了，他看到鸡竟兴奋地张开双臂扑过去，边扑嘴里边惊喜地叫：“啊，大花鸡！”惹得我们笑弯了腰。有同学老气横秋地点头说：“我们的老师像个孩子。”他真的做了我们的老师，教我们语文。第一天上课，他站讲台上半天没说话，拿他小鹿似的眼睛看我们。我们也仰了头对着他看，彼此笑眯眯的。后来他一脸深情地说：“你们长得真可爱，真的，我愿意做你们的朋友，共同来把

学好，你们一定要当我是朋友哦。他的这个开场白一下子拉近了他与我们的距离，全班学生的热血在那一刻沸腾起来。他的课上得丰富多彩，一个个汉字在他嘴里都成了妙不可言的音符。我们入迷地听他解读课文，争相回答他提的问题。不管我们如何作答，他一律微笑着说：“真聪明，老师咋没想到这么答呢？”有时我们回答得太离谱了，他也佯装要惩罚我们，结果是罚我们唱歌给他听。于是教室里的欢笑声一浪高过一浪。那时上语文课，在我们是期盼，是幸福，是享受。他还引导我们阅读。当时乡下学校课外书极其匮乏，他就用自己的工资给我们买回很多的书，诸如《红楼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与黑》之类的。他说，只有不停地阅读，人才能走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我至今还保留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应该是那个时候养成的。春天的时候，他领我们去看桃花。他说，大自然是用来欣赏的，不欣赏是一种极大的浪费，而浪费是可耻的。我们轰一声笑开了，跟着他蹦蹦跳跳走进大自然。花树下，他和我们站在一起，笑得面若桃花。他说，永远这样，多好啊。周围的农人都看稀奇似的，停下来看我们。我们成了风景，这让我们倍感骄傲。我们爱他的方式很简单，却倾尽我们所能。掐一把野地里的花，插进他办公桌的玻璃瓶里，送上自家烙的饼，自家包的粽子，悄悄放在他的宿舍门口。他总是笑问，谁又做好事了？谁？我们摇头，佯装不知。昂向他的是一张张葵花般的笑脸。我们念初二的时候，他生了一场病，回城养病，一走两个星期。真想他呀。班上的女生守在校门口，频频希望，那是他回家的方向。被人发现了，却假装说，啊，我们在看太阳落山呢。是啊，太阳又落山了，他还没有回来。心里的失望一波又一波的。那些日子，我们的课上得无精打采。他病好后回来，讲台上堆满了送他的礼物，野花自不必说，一束又一束的。还有我们舍不得吃的糖果，自制的贺卡。他也给我们带了礼物，一人一块巧克力。他说，城里的孩子都兴吃这个。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湿湿的，我们的眼睛也跟着湿了。他的母亲却千方百计把他往城里调。他是家里独子，拗不过母亲。他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将来我们会有重逢的那一天的。他走的时候，全班同学哭得很伤心，他也哭了。多年后遇见他，他早已不做老师了，眼神已不复清澈。提起当年的学生，却如数家珍般的
一个一个都记得，清清楚楚着，一如我们清楚地记得他当年的模样。那是他和我们的纯真岁月，彼此用心想。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儿时的事。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是山东有名的贫困地区，我们家是一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祖父之爱我是一点也没有尝到过的。他们留下了三个儿子，我父亲杭大，两个叔父，最小的一个无父无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两个尚无户室，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其困难情景是难以言说的。哪怕哪一天也没有吃饱过，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意再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愿意让后一代留下让人惊心动魄的回忆。但是乡下无论如何是待不下去了，待下去只能成为饿殍。不知道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里去闯荡一下，找一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东首府济南，兄弟俩到了那里，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市里，举目无亲。他们碰到多少困难，遇到多少波折，

这一段历史我也并不清楚，大概是出于同一个原因，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讲过。后来叔父在济南立定了脚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和自己争一口气。但是务农要有田地，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可我们家所缺的正是田地这玩意儿。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几亩地，父亲就靠这个来维持生活。至于他怎样侍弄这点地，又怎样成的家，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此时或稍微前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在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元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结果中了头奖，据说得到了几千两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60亩带水井的地，为了耀武扬威起见，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便昭告全村，谁愿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砖卖给他，他肯出几十倍高的价钱。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掉，我们的房子盖成。东西北房各5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这一口气总算争到了。然而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村中朱家郭姐一流的人物，仗义失财，忘乎所以。有时候到外村去赶集，他一时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60亩上好的良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掉，卖了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时4黄金，卖出时4粪土。一场春梦终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在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我们家已经穷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1-2次白的，吃的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也成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叶，背到2大爷家里喂他的老黄牛，赖在那里不走，等着吃上一顿棒子面饼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对门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总带我到外村的田地里去拾麦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怜兮兮的一把麦子或豆子交给母亲。不知道积攒多少次，才能勉强打出点麦粒儿，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当然觉得如吃龙肝凤髓，但是我从来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好像有点潮湿。我当时哪里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啊，但是我也隐隐约约地立下一个决心，有朝一日将来长大了，也让母亲吃点白的。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有等到我有能力让母亲吃白的，母亲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个终生难补的心灵伤痕，抱恨中天。我们家，我父亲一辈，大排行兄弟11个，有6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杳然，留下的只有5个。一个送了人，我上面已经说过，这5个人中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不幸早亡，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生下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封建社会里这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济南的叔父只有1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

0: 很多年以后，我才听人告诉我说，母亲曾说过，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到的话，却终生回荡在我耳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杨绛的《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一起来听。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得先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世家。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程咬金在赶往蓟郡的半道上碰到了一位送信的使者呀。一看这使者穿戴都是大卫的号坎，但是呢腰间竖着麻绳，头上系着孝带。见到程咬金扑通一声趴伏于地，放声痛哭啊，程将军，程将军呢？程咬金一看，脑袋嗡的一声，就意识到事情不妙啊！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程将军呢？大将军，大将军他，大将军怎么了？大将军，没了，没了就是死了。啊！程咬金唰一下子抓住这人前衣领，把这人整个的给拎起来了，拎到自己面前，你该怎讲？大将军怎么了？大将军没了！啊！程咬金一股急劲儿啊，一撒手，一推着人，哒哒哒哒哒哒哒，把这人呢扔出去一丈多远。摔了一跟头啊！啊！程咬金呐，顿时是顿足捶胸啊！三哥呀，放声大哭啊！程咬金呢，跟徐茂公两人相爱相杀。你别看徐茂公啊，老是整程咬金。但是呢，这哥俩的关系那比铁还铁，坚若磐石啊！俩人关系太好了，那是心里头的劲呢。平常斗个嘴，斗个闷子，这徐茂公还老耍吧程咬金。你看别人呢，耍不住程咬金，唯有徐茂公能把程咬金耍个团团转，耍一个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呢，程咬金嘴上说这牛鼻子老道啊不得好死，我跟他没完，但是呢其实一点没往心里去，甚至说这事儿过去之后琢磨琢磨滋味，程咬金扑哧乐了，嘿，有意思，哎呀，还得是我三哥呢，世上有多少人能够调理我大老程啊，嗯，除了我三哥，哎，这是我三哥的本事，哎，有意思，有意思，哎呀。

别说挺过瘾，你看贱骨头他能从中啊体会的那种贱兮兮的快感啊，被人耍罢了他还快感。对了，你看就有这种人呢。那别的不说，当爹的养个小闺女，你看看宠成宝了，拿着小闺女的小脚丫瞪着自己的鼻子还闻呢，香香香，这不贱吗？这不是，他贱他心里头高兴啊，这就叫做贱兮兮的快感。程咬金跟徐茂公俩人的关系就是这样，表面上看这哥俩老掐啊，程咬金老骂徐茂公，徐茂公老整程咬金，其实啊俩人内心知道彼此最近了，可没想到啊几日不见天人永别了，徐茂公居然死了，那程咬金心里头能不难受吗？心如刀割一般的。他这么一哭惊动了车上的徐盖还有骑马的徐茂公的俩兄弟，老头叽里不楞登差一点由打马车上滚下来呀，幸亏徐老师给搀扶住了。老爷子老爷子，徐氏必徐氏赶滚鞍落马过来了。四哥怎么回事哎呦。程咬金的甭管多难受，一看老爷子下来了，程咬金的忍住悲伤啊，赶紧回身把老爷子先搀扶住。老婆老婆老婆，您节哀节哀顺便呢。程咬金一说这话，再看徐盖眼睛往上一翻，差一点没昏死过去。程咬金手疾眼快，啪过去拿大拇指掐住了人中啊，吩咐徐氏必徐氏赶快快快扶住你爹扶住你爹。这俩人也明白了，但是呢早有心理准备呀。那徐茂公的伤病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徐茂公不是暴亡啊，那是有一段时间了，大家心里头都已然有了准备了，所以得知徐茂公去世倒也不突兀啊。两人掉着眼泪过来把父亲搀扶住。父亲父亲，您节哀顺变节哀顺变。嘿嘿嘿嘿，徐盖呀、啊、老泪纵横啊，哎呀实际呀、啊，我的儿临了也不得安宁啊，死在沙场之上嘞。程咬金还得安慰啊，老婆老婆，咱得往开处想啊，这是我三哥死得其所呀，我三哥一辈子戎马生涯呀，原来当军师临了封了个大将军，自己挂帅了，统兵带队去打季军，这也了了他平生所愿了，原来光当二把手，这一次自己能够主控三军呢、啊、那么身为大将者马革裹尸战死沙场，这不是大将所愿吗？本该如此。俺大老程啊，如果有三哥这样的幸运，我老的时候我也不愿意病死在病榻之上，我也愿意披挂整齐率领三军在和敌军作战的沙场上能够死在那里，这才叫死得其所，这才叫归位呢。所以老婆呀，我三哥之死这是喜丧。中国人呢什么事儿都能够辩证的看，你这么看那是个坏事儿，你再这样看这不是好事儿吗？老年人活了90多岁了，突然间一天无病而亡，好事儿，喜丧。哎，没病没灾能活到90多岁，这不是喜丧吗？活到天年了他就该死了，这自然规律呀、啊、哪有长生不老的呀，放炮仗啊，那找戏班子吹鼓少吹起来，一里哇一里哇一里哇，他们跟娶花媳妇似的，丧事变喜事。

0: 喜丧，说这人夭折了呢，活了个30多岁，突然间暴病死了。
1: 哎呦，你看看啊，这人呐，一辈子光做好事了，等于啊做好事做的太多了，把他的功德已然做够了。老天一看这么好的人，让他在人间受什么罪呀、啊？功德都已经做完了，好事都已经做完了，把他招到天上来，让他到天上仙界来享福。老天不忍让他再受苦了，故此提前把他招走了，功德圆满了。你看这坏事又变成好事了，这就是中国人呐，中华民族那为什么能够屹立于世界上万年呢？不是5000年吗？那是西方人说的，咱这文明上万年呢，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呢？这个民族那么的坚韧呢？那其中一点就是啊，能够辩证看问题，哎，把这坏的就看成好的。那怎么办呢？这坏事已然出现了，这后人还得往前走啊，没死的人还得继续前行啊，那就得把这事儿往好了说，安慰未亡之人呐、徐盖点点头，四爷，还得喊程咬金一声四爷，你说的我都明白，不用劝我，我呀，这里有准备。徐盖拍拍自己的心，程咬金的眼泪下来了，老伯呀，有准备就好啊，可惜呀、啊，可惜咱们紧赶慢赶，还是没有见我三哥最后一面呢。行啊，有这个心，茂公在天上他就明白了，就明白了。我呀有准备，所以呢准备了一些孝服啊。这老头啊一看那送信的，送信的由打一丈开外已然爬过来了，那不能老在那待着呀，揉着屁股过来了。哟，四爷，哎呀，你这一摔呀，把我屁股摔四瓣了。程咬金一看，哎呀，怨我怨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呀赔偿你点东西。一伸手摸出10两银子，这10两文银呢，就算我给你赔礼了。哎呀，四爷四爷，我哪敢要你的银子呀，拿着拿着拿着，硬塞给他的。徐盖一指，我说小啊，喊那个小，你这身上这穿着孝，这怎么回事啊？啊，是这么回事，大将军死了，现在军事暂有金甲铜环2位将军掌管呢、啊。金将军吩咐满营带孝啊，都得给大将军带孝，连马身上都得缠上孝带呀、啊。所以呢，我这也是给大将军带的孝啊。哎呦，徐盖向他一拱手啊，我替茂公啊，感谢各位弟兄，感谢感谢呀。我说四爷呀，我呀有准备，所以呢由打府上我带着一些孝服孝带呢。哦，程咬金一听，你还带着孝衣呢？可不是吗，我有准备呀。那么现在他们营中都披麻戴孝了，那咱这队伍呢？带，都给我带。程咬金说，我三哥死了，焉能不带呀，我得带重孝啊，我是当兄弟的。哎，好好，是必是敢，快快快给四爷取出孝服，给其他人呐取出一些孝衣孝带。哎，人家带着呢，咣当咣当咣当，搬出2箱子来，由打里头拿出孝服啊孝衣孝带，按照规矩亲疏远近给各位啊就分发孝衣啊。中国有五服啊，哎，说咱们没出五服，就是咱们亲戚关系比较近，哎，你死了我可能得给你带孝，我死了你可能得给我带孝，五服

0: 就是五种丧服，五种校服，按照亲疏远近穿不同的校服。如果说你过去跟人吊孝，你不话就说吧，现在就别安慰了，大将军，静静的安养，过两天就好了，别说这话了，赶紧的要遗言呢。再看躺着徐茂公，这眼睛都睁不开了，使劲的把眼皮往上撩了撩，昏黄的眼珠扫了一下榻前跪倒的兄弟，徐茂公眼角刺心泪又流下两行啊。各位兄弟，我不成了，不能再帮主公讨贼了。我死之后，速速派使者把讯息送往金庸城，尔等一定要严防死守，暂不要撤兵，待主公派新将领前来接管银盘，几军城高池深，易守难攻，恐怕接下来还得是一场大战。我死之后，营中所有军士交由金甲铜环二人代管，等待主公遣新帅指应，再做交接。各位兄弟，列位将军，时机去也。
1: 最后这句话呀，都没有说完，脑袋一偏，绝气身亡。三哥，大将军三哥耶！
0: 这六个人扑到尸体上，放声痛哭。哎呀，军医官赶紧过来，快快快！各位将军，各位将军，节哀顺变，节哀顺变，人死不能复生啊！大将军已然死了，快快快！趁着尸体未僵硬，给大将军赶紧的擦拭，赶紧的换衣服。现在穿的是病号服，说那年代有病号服吗？就是比较随便的，睡衣吧。那大将军死了，得给他穿上戎装啊。尤其是金将军呐，您现在是代管大将军呐，现在都得听您的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您不能在这里再哭了。金甲铜环也知道责任重大呀，赶紧的抹他两把泪水，但那玩意抹舍不了啊，这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还往下掉啊，抹擦抹擦，站起身来，转过身子看看众将，各位啊，各位都别啼哭，都别啼哭了，大将军已然没了，我们啼哭无用啊，按照大将军一言，快快形成文书上报朝廷。另外啊，传令下去，全营挂孝，都给我缠上孝绳子，带上孝带子，把旗帜全换成白旗。哎呦，有将军一听，这要换成白旗，那王德仁不就知道了吗？他万一觉得大将军死了，再无忌惮派兵来打怎么办呢？他敢，敢呢。各位啊，严阵以待，若贼人敢来进犯，咱们就跟他拼了，为大将军报仇雪恨。众人一看呢，金甲眼珠子都红了，那不敢说别的呀，全军戴孝这历史上也有过呀，也算是惯例吧。快快快快，扯白布，这鲜红的旗都降下来，全竖成白旗，整个营盘霎时间不是白的就是黑的呀，所有的战士们头上都

记的小袋子，将士们外国的战袍全部换成白色的，说我爱穿红色的，改这两天必须改白色，披风改白色，腰中系麻绳，头上缠孝带。当将军的们，主将死了，那就跟儿子没了爹似的，得穿重孝啊。中庭保障改成灵堂了，金甲铜环把其他人打发出去，就剩下他们哥几个亲手给三哥擦拭了身体，换上了新衣服，又顶盔挂上了甲，然后找了一张黄标纸，啪往徐茂公脸上一糊，把徐茂公停灵于中庭宝帐之内呀。徐茂公的榻就暂时成灵床了，前面设上了祭坛，愿来祭吊的就在这里哭，就在这里烧纸，徐茂公就躺在里边。军医看现在我没事了，哎呀，忙活这么多天了，把这军医也快累死了，我们是不是能够休息啊？休息啊，休息，你们赶紧的休息，把军医打发了。灵堂之上，贾柳楼的六位弟兄轮流守灵啊，一日三班倒啊。上午金城牛盖，怎么金甲铜环还点卯呢？金甲铜环暂时把他们的营帐，哎，设为临时保障了，那原来的保障变成灵堂了。他们早晨点卯，所以呢，早上金城牛盖，到半下午换成金甲铜环，到了晚上换成反虎联名。怎么晚上金甲铜环那还得巡营呢，防止别人偷营呢，所以呢，三班轮换倒。那这时上报的文书已然写完了，金甲铜环呢派使者骑快马快送往金庸城，赶紧的。同时啊，又派使者骑快马送往东郡，送往黎阳。怎么的？附近的城池你也得告知啊，得让人家有心理准备啊，不然的话，万一有敌人来攻，你还以为这边呢有人可以援助你呢，告诉你别想了，这边没人援助了，大将军死了。反正是撒出去不少信使，也都是身上着孝啊，那打马如飞，哈哈哈哈，一边跑有的甚至一边哭，呵呵，大将军没了，大将军没了，驾驾驾，哈哈哈哈。这边一折腾，那人家纪俊的探子早就得到消息了。这两天呢，王德仁派探子仔细的给我盯着魏营，因为自己眼瞅着在沙场上徐茂公连喷两口血，最后啊都晕倒在那里了，看来徐茂公身子是不行了，给我仔细盯着，有任何情况随时来报。是是是，派出去好几个探子呀，在那里盯了一天。另外呢，魏营当中啊也有间谍，还那句话，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内部间谍跟外部间谍这么一沟通，就把这信儿送出去了。哎呀，说我们看到了，这大将军够呛啊，那军医啊忙里忙外的，那将军呢一个个面带愁容啊，看那意思这一回够呛啊。消息报来了，等着看看明日这魏营出不出战。结果第二天魏营免战高悬，也哈，还真就不打呀。再探，又探了一天，好像魏营更紧张了。这时啊，这王德仁眼珠转了转，看来徐茂公啊，他没死，他也得病重的起不了床了。于是召集手下将领谋士，这么一合计，哎，咱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开城向魏营发起袭击呀？现在魏营群龙无首啊，如果咱们现在发起袭击，很有可能一举把这魏营给端了，把这一次魏军给歼灭。歼灭不了也

得给打败呀，弄不巧能活捉徐茂公，你们觉得如何呀？这将领们呢，一个摩拳擦掌，对，这是个好时机。但有那些谋士在中间呢，赶紧的给拦住了。慢着慢着，元帅，我觉得呀，咱还是谨慎的好啊。哦，怎么讲啊？徐茂公诡计多端呢，他是不是装的呀？万一他没有病，装着病，没有伤，装着伤，故意引咱们。

0: 的人眼珠转了转，言之有理，说得好，一动不如一静。对，咱现在呀，就得采取保守，宁可无功，不要有过呀。元帅圣命。好，接着探啊，再看这魏营能出现什么消息。是，又接着探，结果又探两日，哎呦，突然发现魏营啊，挑起白帆了，这魏将魏军都穿起孝袍了，有的勒上孝带了，军营当中还有了哀乐，进进出出的将士们一个个如丧考妣，面带泪痕呢。哎呀，怎么回事？中间的那些奸细往外一送，说徐茂公昨夜晚间没了，死了，现在全军戴孝啊。啊，这些探子一听啊，哎呦，这是个重要情报啊，赶紧的又报着纪郡王的人。王的人一听，扑了一下子站起身来了，果真如此，我们打探的一点不假呀。这时啊，又有消息陆续报来呀，说有打魏营往外撒去好多使者，到各地送信，都穿着孝呢。啊，哎，他们送什么信呢？还不知道。哎，没过多久，有人抓住了一个送信的使者呀，把他押到了王德仁面前呢。这使者呀，见到王德仁是不断的磕头啊，王将军饶命，王将军饶命，我只是个小兵啊，王将军你别杀我呀。别磕头，别磕头，别磕头，别害怕，起来说话。王将军，哎，你我都是兄弟，咱原来可都是一世的呀，我反的是那西魏王李密，跟尔等兄弟没任何关系，把李密推倒了，我还想跟众瓦岗兄弟一起再谋大事啊！所以你不要害怕，只要是你能说实话，我绝对不会为难于你。
1: 我说实，我也不知道啥实话呀。
0: 你是往哪去的使者？
1: 我是奔黎阳的使者。
0: 奔黎阳作甚？
1: 这不是大将军没了吗，让我们呢给黎阳送信，让黎阳啊有所防备。
0: 哦，徐茂公真死了？
1: 真死了，停灵在灵堂之上啊，我们都过去吊唁了都。哎呀，大将军呐，来的时候那身体就不行了，一路之上昏迷多次，把那军医都累坏了呀。后来给大将军呢用强药猛药，是大将军的意思呀，大将军让他们用猛药把自己的元气给催起来。这军医还说呢，说这虽然呢能一时催起来，但那无疑克则求于饮鸩之渴呀，你就这一点元气了，慢慢的续，或许啊还能够慢慢的给养起来，给扶正了。如果一下子用尽了，那就是油尽灯枯了呀。可大将军说了，可能这一次啊是他人生最后一战，务必要把这一仗打赢了呀，哪怕死也在所不惜。就让那军医啊给这用猛药用补药使劲的催着元气，这才能够前两天跟王将军您临敌一次。可没想到啊，两员副将被王将军您斩杀了，大将军当时一急，元气一散，喷出两口血呀，然后就昏迷不醒了。这些天军医日夜的抢救，嘿，还是没抢救过来呀。昨夜晚间大将军呢就没了呀。我们呢早上祭吊之后，这不是吗，给我们文书，让我们赶紧的该发往金庸城告诉主公的告诉主公，该发往东郡的发往黎阳的 让我们八百

0: 李佳吉赶紧的发信儿啊，没想到啊，半路上我被你们给抓了。嗯，书信何在？这在我怀里呢，拿来我看。你们套吧，我就别献了。还耍心眼子？哎，拿来。哎，有人呢，赶紧的在这使者怀里这么一摸一划了，划了出一个小木盒，上面有着七封啊。把这七封掰开，皱开木盒，里面呢是个小锦囊，把锦囊打开，里面一封密信呢，呈给王德仁。王德仁展开一瞧，一点不假，以金甲戴将军的口吻给黎阳报的凶信噩耗啊，就告诉他们，大将军已没，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候朝廷命令，是战是退是等，现在还不得而知。总之啊，我们这股部队您就别惦记了，黎阳那边有什么问题，您呢直接的向金庸城主公汇报，就别想着我们这里有援军了，我们呢也无力他顾。下面盖着徐茂公右五位大将军的大印。嗯，这玩意不会是假的了。哈哈哈哈。王德仁一看哈哈大笑啊，看看信使，你想回去啊是回不去了。但是呢我也可以不杀你。只要是你能为我所用，留在我这里，我还会优待于你的，你觉得如何呀？
1: 我愿降大将军，愿降大元帅，愿降王将军。
0: 好嘛，一会儿三个支撑啊，下去休息去吧。嗯，给他安排个住处。
2: 是，
0: 就等于啊，把这使者带下去了。哎呀，王德仁这高兴啊，拍着这封信，徐茂公死矣。徐茂公亡矣。啊哈哈，赶紧的擂鼓巨将，把众将军众谋士全部聚集起来，跟大家商议啊，现在徐茂公死了，群龙无首啊，虽然交给金甲通环了，那俩人没啥本事，原来呀，只不过是山西潞州上党县的两名半差官呢，衙役呀，他哪会领兵带队呀？徐茂公一死，魏营肯定气势大落呀。我以为呀，正是咱们取魏营的好时机呀。如果等待魏王李密把命令再传了下来，或者派援军再到此，咱就错失良机了。各位啊，现在无论是外部表象还是内部信息，徐茂公都已然死了，看来其中啊不会有诈。我的意思，今夜晚间偷袭魏营，各位意下如何呢？
3: 哎呀，
0: 众将说早该如此，徐茂公死那天晚上，如果咱能偷袭，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了，弄不巧把徐茂公尸体扔在这里都管不了了都。现在呀，再不打，真跟元帅所说的错失良机了。可谋士们仍然皱眉呀，徐茂公诡计多端，他都死了，他还诡计啥呀？还诡计，那也不能不防啊。嗯，王德仁说言之有理，这么着吧，我们的兵分二路，一路啊去夺徐茂公大营，另外一路在这里继续守住蓟郡，可保万无一失。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记者围住汽车大赛的冠军选手问：“
4: 哎，请问一下，你每次参加比赛都是倒数第一，这次一举夺魁，请问你有什么诀窍吗？”
3: 车手这个时候还哆嗦着双手对记者说：“
5: 我刹车坏了。”

0: 小雷卡的妈妈为了赶时髦，在耳朵上穿了两个耳洞。这天下午，她刚回到家，只有四岁的小雷卡就跑到了客厅，向她问了起来。
1: 哦，妈妈，您的耳朵穿了洞吗？
0: 哦，是的，孩子。
1: 哦，妈妈，那很疼吧？
0: 有一点疼，不过马上就好了。
1: 哦，妈妈，那医院的医生是用打针的针头给您耳朵穿的洞吗？
0: 不，小雷卡，他们是用一种特殊的枪。
1: 什么，妈妈，这难道是真的吗？那他们是在多远的地方开枪打你的呢？

0: 喝酒心得，不去不去又去了，不喝不喝又喝了，不赢不赢又多了，不多不多回家了，回家回家挨骂了，骂着骂着睡着了，早起起来后悔了，晚上有酒又去了。我再跟你接一句，这人咋没皮没皮没脸没脸。
1: 老师常在课堂上教育大家说，当看到别人的缺陷和不幸的时候，千万不要嘲笑。有一天，小布朗对老师说，
2: 今天校园里有一个孩子掉到水沟里了，大家都大笑，只有我没笑。
1: 好孩子，你做得对。那是谁掉进水坑里了呢？
2: 是我。

0: 一位旅客在印度旅游的时候参观了一场瑜伽表演，他对这场表演非常满意，可是心里还是对瑜伽有一些怀疑。于是在节目结束之后，他向其中一位表演者问道：
1: 哦，尊敬的先生，刚才我看了你们的瑜伽表演，我想问您的是，你们的这种瑜伽术真的可以延年益寿吗？
0: 听到旅客的问题，这位表演者点了点头，非常骄傲地回答道：
2: 哦，先生，我先给您讲一个故事，不怕您见笑。有。

0: 一年夏天，我家里突然钻出来很多小虫子，于是我就准备用杀虫剂来杀死它们。当我喷到书架的时候，在书架上面的虫子都被我杀死了。可是过了好半天，我却发现从一本书里竟然钻出一只活的虫子来。
1: 哦，那是一本什么书？
0: 那就是您现在要我签名的这本《瑜伽生命的秘诀》。

0: 课堂上，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什么叫懒惰》。晚上，老师在灯下批改作文。当他翻开杰弗斯的作文时，发现第一页是空白的，接着第二页也是空白的，只是到了第三页，才见到了一行字。
1: 这就叫懒惰。

0: 一天早上，妻子和丈夫正在议论着镇上的一些事情。妻子对丈夫说：
1: 哦，吉姆，你知道吗？镇东头住的那个卡斯特，他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未婚妻就出了车祸。
2: 是吗？你说的这都是真的？哦，萨曼莎，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就是运气好。
3: 有个算命的，自称赛半仙，据说他不许人家开口便知道吉利。一天，一个愁眉苦脸的老头前来算命，赛半仙儿察言观色地说：
4: 我看你是有难言之隐啊。
3: 老头摇摇头：
4: 是儿女不孝吧？
3: 老头还是摇头：
4: 是晚年丧妻？
3: 还是摇头不止。赛半仙儿连猜不中，有点发慌了，又一口气说了许多不吉利的事情，但老头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赛半仙儿实在是山穷水尽，只好恳求道：
4: 你到底为什么事情来算命的呀？
5: 求你算算，我这个摇头晃脑病什么时候能治好？

0: 一天下午，汤姆森先生在家里看杂志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则新广告。
1: 您愿意得到5000美元吗？那就请来信吧，谈谈您使用红猩猩苏打的体会。
0: 看过了这则广告，汤姆森先生开始问他的太太：
2: 哦，亲爱的，这个什么红猩猩苏打到底是什么东西？
3: 哦，亲爱的，那就是一种新出产的小苏打，有的家庭主妇烤饼的时候会用它和在面里。
0: 汤姆森先生又回到了沙发上，他拿起了那本杂志，想了好一会儿，觉得现在他正好没什么事可做，于是就开始动笔写了一份自己使用所谓红猩猩苏打的体会。他夸夸其谈地描述了一下红猩猩苏打是如何可以挽救别人的生命。这封信发出去几天之后，汤姆森先生好像也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是有一天晚上，汤姆森家的门铃响了，站在门前的来访者开始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
4: 尊敬的汤姆森先生，您好啊，我是红猩猩苏打公司的职员，我这次来给您带来了5000美元。我们非常感谢您写的那篇产品使用体会。另外，为了报纸的宣传，我还需要您的一张照片。No， 这就是5000美元的支票。
0: 又过了几天，汤姆森的照片就登在了全国的各大报纸上面，有的甚至登出了一些所谓的 X 光照片，显示汤姆森先生的胃在使用红猩猩苏打前后的状况。而红猩猩苏打公司的广告科也专门拍了一部科普电影，介绍一杯牛奶如何在汤姆森先生的胃中得到彻底的消化。
1: 事情越来越严重，到了最后，汤姆森为了逃避公众的注意，不得不改名换姓，逃到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去了。以后每次汤姆森先生看到杂志上红猩猩苏打公司的广告的时候，都会觉得头脑发昏，神经衰弱，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
0: 为了恢复健康，这位汤姆森先生又隐姓埋名地返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因为他听说就在他的住处附近新来了一位著名的大夫，他希望那位大夫能把他的病治好。
1: 这一天的黄昏，汤姆森先生终于走进了医生的诊所。这位著名的大夫为汤姆森先生做了彻底的检查之后，微笑着对他说道：
5: 哦，亲爱的先生，我到这个社区没几天，不知道您已经病

很重了，而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明显是受到精神状态的影响，而照我来看，您的这种症状是完全可以治愈的。我先给您开一点药，记住，这些药一定要按时服用，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在服用我为您开列的这些药物的同时，您一定还要记得按时服用大剂量的红猩猩牌苏打。

0: 女顾客问店员，
1: 我想买些东西送给我丈夫，你看什么最适合男子用啊？
0: 啊，太太，请问你们结婚多少年了呢？
1: 大概，哎呀，十几年了。
0: 啊，那就请到楼下廉价部去买吧。
2: 说有一天呢，有个村的村长喝多了，回家以后家走车走出圈里了，这家伙咋整？走出圈里了，蒙灯了，蒙灯家伙就喝酒喝迷了，家伙不得一下逃了，藏到我们猪旁边了。完了，家伙藏到我们猪旁边，家说那个，媳妇媳妇给我倒杯开水，渴。这老母猪家就晚上睡好好的，白天白天累白天了，你什么玩意儿？家不能躺旁边儿，这家伙这一股酒味儿，家伙完了老母猪哼了一下，完了结果家村长一听乐了，说你不到就不到呗，你跟我撒什么娇呢？都五六十岁，给我装啥呀？完了家随手一摸又说了，哎呀家又买便宜皮大衣了，哎呀这家还双排扣呢。这要是公主就没有扣了。

0: 算命先生对一个女士说，
1: 你的福星高照，就快和一个高大消瘦的男人结婚了。
2: 哎呀，是吗？
1: 嗯。
2: 那么我那个又矮又胖的丈夫怎么办呢？

0: 小艾米丽的父亲在小艾米丽刚刚出生后不久就出国受训去了。两年之后，爸爸回到了家里，一家三口终于团圆了。而小艾米丽也从婴儿长成了三岁大的小姑娘。久别重逢的这天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晚，可妈妈想让小艾米丽早点睡觉，于是向小艾米丽说道：
1: 哦，赶紧闭上眼睛，赶快睡吧，孩子。
0: 听到妈妈的话，女儿似乎有点委屈，她很小声地对妈妈说道：
2: 妈妈，我有件事情要问您。
1: 听了女儿的话，妈妈很不耐烦地回答道：哦，怎么了，乖女儿，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赶紧睡觉吧。
0: 这时，小艾米丽撅了撅她的小嘴，对妈妈轻轻地说道：
2: 哦，妈妈，您别不高兴，我只是想问问您，是不是从今天晚上开始，您每天都要和那个我不认识的人一起过夜呢？
3: 父亲对女儿说：
4: 你的男朋友跟我说要和你结婚，我答应了他了。
5: 可是我不愿意离开妈妈。
4: 我懂，我不会破坏你的幸福，你将妈妈一起带去就是了。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
13: 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10年，
19: 中国向
18: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

0: 亦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 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

0: 2019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 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左右，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 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
2: 披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本台消息，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5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本台消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4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 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4: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3大核心方向，打造3项核心能力， 为国产GPU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 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6: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
0: 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南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6: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7: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6: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8: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9: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8: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3: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2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0: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1: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0: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0: 正常经贸往来。
1: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基础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 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再。

0: 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2: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纪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纪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3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

0: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5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1: 教育发展15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2: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1: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

0: 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 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
1: 所以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 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3: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10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芯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它申请注册的长高电芯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 知识产权官司。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
4: 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3: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 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4: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
2: 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上市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3: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4: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3: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5: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地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即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1: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直接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7: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2 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8晚8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 作业成功率高达 99.99%。 对比今年四月仅四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8: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

0: 全球的所有工厂。
1: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巨深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2: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1: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1000台到万台，中国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3: 从1000台到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4: 6月29日，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5: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4: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6: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4: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

0: 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1: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0: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2: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0: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马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3: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4: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7: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8: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9: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子吧，我瘦10斤。
7: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0: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7: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 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

0: 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1: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集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2: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啊！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0: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3: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0: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1: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0: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1: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4: 你看，用健康换体重，最终呢不仅没能减重，还赔了健康，这笔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把中毒当流量密码的博主，这已经不是在误导了，是在拿跟风者的健康开玩笑啊。平台对此类内容不能听之任之，该限流限流，该下架下架。对普通人来说呢，减肥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靠谱的路。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美伊原计划本月末举行技术性谈判，但在谈判前夕两国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8号，由美国方面消息称，美伊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

0: 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基础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围绕此次美伊举行技术性会谈的内容，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美伊之间军事摩擦不断，会给谈判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2: 那在这一轮冲突升级之后，并没有影响到双方在操作层面继续履行大部分已经达成的先期共识。那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习惯这种政治对话、军事对抗、有限互谅三者并行的新常态。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那冲突对于即将开展的技术性谈判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的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降低美伊双方就更多敏感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那30日的技术性谈判呢，不排除有延期的可能，而伊朗方面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方履约的指标性要求，可能也会更为严苛。而同样，在冲突背景之下，美国方面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政策回旋空间也会被挤压，那么这同样会给后续技术性谈判带来更大的压力。
1: 至于本次美伊再次爆发冲突的原因，美国军方认为是伊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但伊朗方面则点出了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上的深层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时强调，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李子欣表示，未来美伊之间的常态有可能就是边打边谈。
2: 那从这一次美伊冲突的演进链条来看，有几点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首先呢，就是美伊都非常固守自身的政治红线，对伊朗来说，海峡的管辖权必须牢牢掌握，而对美国来讲，海峡通行不得被伊朗军事干扰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那双方固守红线，不惜采取强硬军事举动。其次呢，就是美伊双方互信互谅的水平极低，当出现争议事件之后，各方没有给政治解决留任何空间，并且当前局势快速升级之后，仍然还在不断的示强。那第三呢，就是美伊边打边谈的这种态势有可能会是未来的常态。
1: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以方称该地道是黎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内藏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伊朗、美国及其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宣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今后不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不再相互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那么美伊 边打边谈的态势。

0: 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多哈会谈又能否如期落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刷手机的时候呢，顺手点了一个一分钱体验七天会员，转头就把这事儿忘了，直到下个月查银行卡账单才发现，哎，被悄悄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的续费。想要退订啊，却发现这入口藏在三四层菜单的深处，你开通只用了一秒，想要取消却要闯过层层关卡。前不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某在线外语学习翻译平台低价引流、强制续费的行为开出了罚单。其实这样的案例并非孤立，平台自动扣费乱象呢，包括且不限于低价体验引流、默认勾选续费、退订路径隐蔽、退款门槛苛刻，这些老套路在监管的三令五申之下依然是换着花样出现。而今年4月10号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已经明确要求扣费前提提前提醒，取消路径要便捷清晰。但是在现实当中啊，今年一季度自动扣费的相关投诉量仍然是同比大幅上涨，不少消费者遭遇莫名扣费之后呢，维权受阻。明明有法规红线，为什么自动扣费的套路总能屡禁不止？平台单方设定的超过期限不予退款的规则到底合不合法？要从根源治理这些算计式的扣费，还需要补上哪些监管的短板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银江，和我们一起来拆解自动扣费乱象背后的法律逻辑，聊聊怎么守住消费者的钱袋子。
2: 我们想请您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律框架方面来看一下，就是消费者经常诟病的平台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或者是把这个退订的入口搞得非常的隐蔽，增加退订退费的流程的难度，或者单方面设置一个退款的期限，这类操作行为该怎么去认定它的性质？
3: 我们知道这个自动续费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免得消费者在每次消费之后它都要重复的去付费，为了减少它这种重复去支付的这么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总体来说它是提升支付的效率，节省交易的一个成本的。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现在一些平台它就是说我通过默认勾选的方式，根本不是说你有实际的重复付费的这种需求，我是利用这种我诱导你，比如说我通过一个打折优惠啊，通过一个首月的底价的方式，我来诱导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而且开通了之后呢，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关闭，或者说你还很不容易去关闭。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显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和服务一个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你要知道我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自主的去开通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是对他整个服务的这种流程我都是全部知情，是我主动的去开通的。而且你作为商家来说，作为经营者来说，你提供的信息要真实、全面、要准确，不得做出误导的这种信息，也不得去设置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交易条件。那实际上你通过一个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一个其他的这个噱头，你吸引消费者开通，然后呢，你又通过一些很小的字号来规避你的责任，你把这种默认勾选啊、自动续费啊这些关键的信息藏在一些不显眼的位置，导致消费者没有看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那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包括公平交易权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明显的违反了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的规定。
2: 好，这个陈老师说的非常明确哈，您侵权了，您违法了。但这个监管部门啊，已经多次出台规范来约束自动扣费的服务，但是相关的乱象仍然是屡禁不止哈。您觉得这背后的症结是什么呢？啊，该如何破局？
3: 我觉得它的症结主要就是说，平台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一种行为，它获得了时代的利益，却没有因此去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他的这一种违法的获益和他的违法的成本存在一个严重的失衡，那么客观上就会纵容平台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消费者的抱怨很多，媒体的曝光也很多，甚至说监管部门也出了不少的管理的规定，但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真正平台或者说商家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去付出代价、去承担相应责任的这一种现象却非常的少，包括我们的监管的这一种制度，包括我们这一种监管的要求，它主要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或者说停留在要求和建议的层面上。事实上，很少有平台和商家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事实上很少有点名道姓的这一种约谈呐、曝光啊、处罚呀、或者说限期整改啊，其实这样的一些现象很少，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却很普遍。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平台来说哈，它通过设置一些诱导性的这种选择来诱导消费者开通，其实它的收益是非常的可观的。就算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其实这个处罚的这一种额度和他的那个
2: 九牛一
3: 违
2: 毛，
3: 法，对，和他违法的营收来说，就是九牛一毛。所以现实当中，你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媒体的曝光啊，包括消费者的这种投诉啊，你没有真正让他感到疼，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说我真的不改是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只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措施，或者说强有力的一种手段，你真正让这些平台、让这些企业真正的意识到，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否则我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是得不偿失的。只有让企业真的认识到，或者说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它才能够有从源头上去解决的这一种动力。
2: 规则得长出牙齿，而且你通过侵权获利，要付出的代价要大于你真正的获益，这样子才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乱象啊。包括像是设置的这样一个很隐秘的这种扣费，有很多消费者可能是过了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现。这个时候他要去维权，他要想要去申请退款，往往会被平台以超过了某个期限不予退换为由拒绝了。而且呢，的确他会给你拿出一个这个，就是你在续费的这个协议生成的时候的，会有这样的一条非常隐蔽的一个条款在里头哈。那遭遇这种情况，消费者还有维权的空间吗？
3: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维权的。首先，你不说你这个规则是公平还是合理的。首先，你这个规则就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你这样的一个规则，消费者都根本没有看到，它对消费者就根本不能产生约束力。或者说，你是一个消费合同来说，实际上你这个消费合同的内容，消费者就根本不知情。那从民法典、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你这样的条款就不能够成为消费合同的一部分。那实际上，你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这样的免责的条款内容，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就算你提醒了，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了，你这样的条款也是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格式条款，你明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明显免除了你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那这样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说，你通过这一种格式合同条款，你不能够去单方面的去限制消费者的权利，或者说做出一些来免除或者说减轻你自身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否则这样的一些条款也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霸王条款。那实际上它对消费者同样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我就觉得， 你这样的一些免责的条款，或者说加重消费者责任的一些条款，首先可能消费者根本就没有看到，其次就算消费者看到了，你这个条款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本身就是无效条

如果消费者确实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是被他，不是你自己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去开通的，是他默认。

0: 扣费的呀。你像这样的信息，你不是说你不通过显著的方式来告知，而且你还故意的去隐藏，通过比如说很小的字体呀，通过这一种不显眼的颜色呀，或者说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不显眼的位置啊，你如果故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误导和消费者，或者说隐藏这样的一种信息，消费者还可以主张商家构成欺诈，要求商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退一赔三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依法理性的来维权。
1: 可以选择不吃这个哑巴亏哈。好，最后想请陈江老师帮我们捋一捋哈，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要实现自动扣费乱象的一个长效的治理，您的建议。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非常的普遍，而且问题呢它的性质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它这种问题就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那我觉得首先确实来说，因为这个问题它明显是违法违规的，明显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首先我们确实是希望平台和商家能够诚信守法的去经营。你要开通这一种自动续费功能的，那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你怎么样去开通，怎么样去可以去关闭，然后把这种开通和关闭的设置它都同等的醒目，同等的对消费者来说便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使开通了自动续费的功能，你在每次扣费之前也要给消费者发出一些比如说短信啦，或者说其他的一种相关的提示，你要确保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也方便去关闭，同时每次扣费之前要确保消费者知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商家平台不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自律，主动的去整改，那我们的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跟上，一定要加强日常的这种监督检查的力度，一定要依法对相关的违法违规的平台的这种行为要进行相应的查处，并且公开的曝光。比如说你要通过约谈的方式去督促他整改，如果不整改的，那我可能不仅仅是要罚款，可能还要给你曝光，甚至我还要建立一种相关的信用的黑名单，推动你这样的一种企业真正的去整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消协组织其实也可以利用一些社会监督的功能，甚至可以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企业采取一些公益诉讼的方式，去加大社会监督的力量，去督促企业从源头上整改，主动的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最后呢，也希望我们消费者，即使你的权益没有受到损害，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投诉他，你也可以去举报他，因为消法不仅仅是说可以赋予你一个求偿的权利，其实还可以赋予你一个监督的权利。我觉得只有我们的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我们的监管部门严格的依法的去监管，消费者也依法理性的来维权，那社会上形成这一种多方面的共同的努力，那么这样的问题它可能才能从源头上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
2: 自动扣费本意是双向便捷，一旦沦为算计消费者的套路，就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透支行业长久的信任。希望平台守住诚信底线，尽管织密制度防线，让每一笔扣费明明白白，让消费者真正的安心。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国家统计局明天6月30号上午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明天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明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

其实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有3场淘汰赛，分别是凌晨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4点30分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0号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继续进行男女单打第一轮的较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男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两人年龄差13岁，排名差93位。不过2023年，吴亦丙也曾击败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当时世界排名第8的弗里茨。北京时间明天，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2场比赛，5点20与王楚钦搭档在混双比赛当中对阵斯洛伐克组合，9点是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对阵澳大利亚的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官员此前透露，美国和伊朗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但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小行星万一来袭要怎么防？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萧虎
1: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4: 让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5: 北京，
4: 感谢大家的陪伴，
5: 20点整，
4: 我们明天再见。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7: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8: 妈不缺钱。
7: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8: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7: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

0: 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1: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0: 妈，快开门。
1: 儿子，
2: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4: 我叫丽丽，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浩浩。
4: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5: 好啊。
3: 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许勤讲话，梁慧玲主持；
1: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誓言如山，一起追忆时代楷模杨士俄，如何用半生守卫蓝色国土，用行动诠释党员担当。
0: 仲夏时节，全省大田农作物进入发育关键期，长势良好。
1: 黑龙江全面推行个人消费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企业单户贴息上限提高至10万元。
0: 七一临近，全省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黑龙江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哈尔滨市召开，表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委书记许勤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团结拼搏，真抓实干，奋力开创高质量振兴发展新局面，为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龙江力量。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蓝少敏、刘慧出席。
2: 许勤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实践充分证明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无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许勤指出，黑龙江是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红色沃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亲临我省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新时代黑龙江振兴发展、擘画宏伟蓝图注入强大动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迈出坚实步伐。许勤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书写优异答卷，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必须

0: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忠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向心而行，以志致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必须大力弘扬党的光荣传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干事创业。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振兴发展，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昂扬的奋斗姿态，奋力开创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会上，省委副书记刘慧宣读省委有关决定，省领导为全省两优一先代表颁奖，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中省直各单位、在哈高校、省属企业负责同志，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
1: 今天这场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不仅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更传递了坚守初心、忠诚实干的价值信念。未来，黑龙江省全体党员也将以先进为榜样，汲取奋进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共同创造出新的辉煌。
2: 颁奖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大家以最热烈的方式向全省两优一先致敬。全省两优一先是省委授予全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最高荣誉。在今年的表彰中，不仅有众多基层一线工作者、科技领军人才的身影，也出现了新就业群体和冰雪技能人才等优秀代表。
3: 值此建党105周年之际，将打造冰雪思政品牌课程，让每一个冰雪少年都能成长为红心向党、冰上闪光的栋梁之才。
4: 继续发挥我的承包带的作用，培养更多的打工工匠人员，为我们这个航空工业做出更多的优秀的产品。
5: 把黑龙江的一些优质生态产品推广出去，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参与中草药种植，带领他们共同走上富裕之路。
2: 今天受表彰的代表，他们是全省251万名党员、13.5万个基层党组织真抓实干为民服务的缩影，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在黑龙江这片热土上初心不改、接续奋斗的写照。
6: 黑龙江是一片红色的沃土，我作为高校老师，更想把这种不懈奋斗的基因传承下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7: 引导医学生树立扎根龙江、服务基层的理想信念，扎扎实实地做好各项健康龙江惠民服务，
8: 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地去开发新的产品和应用。
9: 我们将建强党员志愿队伍，让党旗始终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6月27号至28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嫩江市就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情况开展调研。蓝绍敏首先来到黑龙江多宝山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资源储量、技术工艺、安全生产、生态环保情况。他鼓励企业落实好省“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建设绿色化、智能化矿山，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保证国家重要原材料供应做出更大贡献。在黑龙江益农科技种业有限公司，蓝绍敏指出，十五五时期，我省把现代种业作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做出部署，着力推进，希望企业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助力我省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大省。在黑龙江陈英乳业有限公司，蓝绍敏鼓励企业挖掘自身优势，选准细分赛道，推出特色化产品，注重差异化竞争，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在嫩江市中小企业孵化园，蓝绍敏了解了园区规划发展和黑龙江超宇智能开发有限公司、德朗福食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他对嫩江市通过盘活存量资产、高效挖掘经济潜能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并勉励有关部门在通过产业集聚形成产业特色、支持初创企业创业和鼓励成熟企业毕业相结合等方面继续探索，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在嫩江市立项农机产业园，蓝绍敏与园区和企业负责人交流并指出，我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就推进

0: 良机装备更新换代做出了部署，希望有关部门和企业关注行业变化，抢抓发展机遇，为我省四个农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在嫩江市前进镇繁荣达斡尔族村，蓝少敏详细询问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及村民增收致富情况，并以四步两直方式走访了村民和民宿经营业户。他鼓励该村充分运用特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黑河市政协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29号，全省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在牡丹江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综治中心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交流经验，部署全省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任务。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以年底前实现县乡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目标，全面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明确职能定位，优化工作流程，实现诉求全量掌握、全程闭环管理。要深化科技赋能，全面推行一案一码，推动数据贯通、线上流转。要延伸工作触角，整合解分资源，实现全域覆盖，让群众化解矛盾最多跑一地。
2: 黑龙江全面落地推行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两项惠民惠企政策，以真金白银的补贴优惠提振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为全省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
1: 随着年终消费旺季来临，黑龙江餐饮、住宿、文旅等消费领域热度不断攀升。哈尔滨市民王博瞅准了这波商机，决定扩大自家民宿规模。在银行咨询贷款业务的时候，他意外收获了一份政策大礼包，
3: 正好符合本次贷款贴息政策，贴息1%。举个例子，例如您要贷100万元情况下，可以给您节省10000块钱利息。我这边梳理材料，然后到时候您直接来盖章就可以。
1: 今年财政部推出的贴息优惠政策再次升级，在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方面，从原有的单户企业贷款上限100万元直接提升到1000万元，并首次将数字、绿色、零售三个领域纳入政策支持范围。在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方面，首次将信用卡账单的分期业务纳入补贴范围，每人每家银行最多可以享受3000元的贷款贴息。
4: 今年财政部专门拿出1000亿元专项资金支撑政策落地，大家有贷款需求可以搜索龙江消费马上贷二维码，或者呢就近到银行网点现场咨询办理。黑龙江省财政厅将全程做好资金保障，持续简化办理流程，让更多龙江百姓享受到国家政策红利。
5: 仲夏时节，广袤的黑土地上绿意盎然，全省大田作物开始进入发育关键期，各地全面推进精细化夏季田间管理，农作物长势良好。
1: 苗期中耕是玉米田间管理的核心环节，直接影响根系发育和后期长势。在玉米主产区绥化市北林区，170万亩玉米株株挺拔。当地在夏管期间集中开展了玉米中耕追肥作业，大型农机缓缓穿梭玉米垄沟，同步完成松土透气、精准追肥、覆土保伤一体化流程，助力玉米健壮生长。
6: 你看现在的苗长得特别齐、特别壮，咱们这地全是翻埋嘛，根扎得也快。
1: 作为五常市最大的酵素水稻种植基地，这里的60000亩绿色稻田正处于管护攻坚期。今年夏天，技术人员特别采取了有机酵素的喷施作业，为水稻生长补充能量。眼下，全省大豆全面进入开花关键期，面对前期苗情发育滞后的情况，北安市大范围推广变量施肥、精准施药等技术，破解农作物生长难题。在黑龙江垦区嫩北农场，数字监测落地田间，助力今年夏管实现智能精细化管理。地块土壤伤情、土壤养分含量等数据，通过田间布设的智能传感器实时回传，在管理端大屏动态呈现。系统依据数据自动生成

0: 水肥配比方案进行差异化精准作业，有效解决了大豆生长关键期遇到的难题。
1: 后续呢，我们会调整这个施肥结构，把这个90%以上这个氮肥呢放到后续进行滴施，落实这个绿色水肥管理。
0: 今年黑龙江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超过2.3亿亩，在绿色防控精准作业下，全省农作物长势持续向好。农业部门提醒各地要继续强化监测预警，细化田管措施，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2: 入汛以来，全省各地多维度同步发力，抢钱抓早，细化各项防汛举措，牢牢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
3: 这个到农业大市场这一趟是弱点，对吧？
4: 对，
3: 完了市场局后市这趟也是弱点，
4: 对，
3: 就这两个。
5: 那都单独各自单位。
0: 在上至市，城区水系纵横交错，低洼地块分布较多，每年夏季降雨集中期极易出现内涝情况。针对短板弱项，当地组织多部门联合实地踏查，绘制了城区内涝点位部署图，精准标注17处低洼溢涝点位，搭建起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的排涝抢险工作链条。
6: 这是一条主河，已经做了整个的防汛能力提升。另一条穿城的河，我们分了14个段，我们用颜色，你像那个图蓝的那个，那就是溢涝区域；黄色的那个路段呢，那就是溢上水阶段。这样的话都增加了力量的配备。
0: 铁力士坚持防在前、备在先工作思路，前置防汛关口，整合水务、气象、住建多部门资源，搭建一体化应急指挥平台，实现雨水情数据实时互通，风险预警同步推送，以精细化、智能化举措严守汛期安全底线。讷河市配套落地6项核心防汛举措，细化落实近800名风险点位专属负责人，构建起全域覆盖、层层压实、责任到人的防汛责任网络。亳利县聚焦实战备汛，以常态化应急演练锤炼抢险队伍实战能力。当地模拟遭遇特大暴雨，窝垦河水位超警戒线，并出现了堤防管涌塌陷等险情，完整开展了预警、救援、消杀等全流程实战演练。
7: 把此次演练学到技能，切实转化为守护安全的实际能力，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到位，规范开展抢险作业，保护群众安全。
8: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誓言如山》，今天为您讲述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杨世娥的故事。从水生科学的拓荒者到海洋强国的筑梦人，他半生守护万里海疆，面对关键技术封锁迎难而上，用几十年脚踏实地的付出诠释誓言如山的党员担当。
9: 这就是院士生前的办公室，走到这儿呢，想起了院士之前的点点滴滴。这屋里面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在这个桌子的下面，压着我们杨世娥院士的入党誓词。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国家需要就是我毕生奋斗的方向。
10: 这是60多年前杨世娥在国外进修时，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抄回来的科研文献。那时候，国外核心实验室全面封锁，关键技术严禁接触。他回国时，将一箱4国语言的手稿背了回来。
9: 当时没有专业教材，老师呢就白天做实验，晚上呢就复案写书，这样写出了100多万字的教材和讲义，形成了中国水生第一套的丛书。这一套丛书呢，培养了中国水生几代的科研人。
1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他的骨气。
10: 1970年，杨世娥牵头承担东风5号洲际导弹海上落点水深测量任务，要在8000公里外的公海用声波

0: 导弹搭建一座无形靶标。
1: 这个任务呢，刚开始干了6年，方案基本形成，但是导弹射程指标提高，那么原来的方案呢就付之东流，需要从头再来。院士说，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再难我们咬牙也要上。
0: 后来全新的技术方案终于攻克下来了。1980年，东风五号精准命中目标，水深测量圆满成功。我国从此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洲际战略核武器核心技术的长期垄断。从手抄文献回国拓荒，到绝境之中攻克国防重器，70多年，国家需要什么，杨士俄就去做什么。他始终把自己的人生对准国家的航向。
2: 7.1将至，全省红色文旅持续升温，人们自发走进纪念馆、革命遗址，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各地场馆纷纷上新展陈方式，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
3: 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6月下旬以来，场馆游客接待量比往日翻倍增长。馆内全新投用一批 AI 讲解设备，与人工讲解相辅相成，为参观者还原历史真相。
4: 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会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和记忆。这也告诉我们，这个我们更要铭记这段历史。
3: 7月1号起，陈列馆还将推出《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通过多媒体光影，让厚重的历史变得生动可感。作为东北抗联的重要密营和后方补给基地，集贤县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最近也迎来了大批游客。景区在登山沿线上新布设50多块互动解说牌，游客扫码即可聆听抗联故事，沉浸式追寻红色足迹。罗北县三家窝棚红色遗址打破传统单一宣讲模式，增设江岸垃圾清理、自然科普读书等环节，让研学家庭在沉浸式感悟红色历史文脉的同时，践行文明环保理念。虎林市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新增26件珍贵文物，并与东北烈士纪念馆推出网络云端联展，打破时空限制，让珍贵红色资源汇集更多游客。
5: 截至目前呢，博物馆线下接待游客累计达15万人次，线上展览浏览量显著提升。我们将常态化加密馆藏文物展陈更新频次，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3: 28号，由团生委主办的别样青春遇见墨都专场推介活动在哈尔滨举行，青年推介官们以多种形式的文艺展演为即将在鸡西举办的全省旅游发展大会预热造势。现场同步开设魅力鸡西主题市集，当地特色美食、版画、鱼皮画等非遗文创集中亮相，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体验。
6: 画的是星海湖，然后这个星海湖呢也是听说水域特别特别辽阔，水鸟云集，然后今年夏天呢，我也打算带我的家人一起去鸡西看一看玩一玩。
3: 接下来团生委还将开展青游龙江主题创造营系列活动，组织青年网络博主、在校大学生走进鸡西、伊春等地采风创作，推出一批形式新颖的融媒体产品，持续助力黑龙江夏季文旅产业发展。
2: 近日，黑龙江省正式印发《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实施方案》，定于7月1号到10月8号期间开展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通过优化旅游项目和服务管理，提升游客满意度，推动特色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今年百日行动期间，黑龙江省全新推出缤纷一夏、宜居优宿、畅行龙江等10大提升行动，围绕清凉避暑、欧陆风情等主题元素，精心设计了10条精品线路，依托对俄口岸优势和借江借湖等文旅资源，推出边境露营等跨境组合产品，借势优渥的山水家底，培育伊春森林康养游、鸡西狐仙石疗游等一批夏季康养休闲旅游目的地，整合赛事、文博、研学等文化资源，推动各地文体旅深度融合。10大主题线路、百场美食盛宴、千台文旅盛世和万种龙江好物将全面叫响。

0: 属胜地清凉龙江夏季文旅品牌，力争实现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以上。
1: 系列报道《改革潮涌黑土地》，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以微改革撬动大开放。
2: 请抬一下舌头。从您的舌和脉来看啊，中医认为这是与肝血不足、肝郁气滞、肝郁化火有关系。
3: 今天在黑河市中医院，一块刚刚完成调试的 AI 翻译屏正在尝试解决俄罗斯游客跨境消费中的第一道门槛——沟通。医生不懂俄语，患者不会中文，但这场问诊却进行得十分顺畅。
4: 以前来看病还要找朋友帮忙翻译，现在直接就能和医生交流了，真方便。
3: 游客口中的真方便源自黑河对入境服务需求的系统梳理，当地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搭建起全新的中俄跨境无障碍服务体系。
5: 我们换位思考，把自己当成游客，从入境开始一步步走流程，针对问题对症下药，就是让每一个外籍游客在黑河就像在家一样的方便。
3: 这套数字化入境服务体系涵盖语言、交通、信息等七大部分，其中跨境支付曾是困扰外籍游客的主要难题。为突破这一痛点，黑河创新推出龙江 PASS 多用途预付卡，将兑换的人民币存入卡内，即可实现刷卡便捷支付。
6: 外籍游客可以持我们这张龙江 PASS 卡，现在在黑河的餐饮酒店、宾馆进行一个消费。我们目前正在对接康养机构、医疗机构，丰富外籍游客来黑河的消费场景。
3: 在解决入境游客语言交流和支付问题的同时，全新上线的中俄通客户端实现了服务信息和文旅资源的全域整合。这几天，工作人员正加紧录入黑河各市县区的文旅资料，完善平台内容储备。
7: 现在展示的就是五大连池市博物馆的图片，还有各餐饮的详细信息。经过精准语言翻译后，逐渐向全省文旅资源扩展，实现人工智能多语言精准服务。
3: 黑河市打造的数字化入境无障碍服务体系，先后入选文旅部智慧旅游典型案例、文化和旅游数字化示范案例，以及国家数据局数字经济合作典型案例。
8: 接下来还将打造全流程的落地应用场景，建立用户反馈、数据分析、迭代优化、考核评估的全周期机制，以数字改革进一步赋能跨境文旅产业发展。
9: 24号，劳模工匠进校园全省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东北林业大学。本次活动邀请技师、防火瞭望员等劳模工匠、职工宣讲员代表走进校园，讲述亲身奋斗经历，分享真实成长故事，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坚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理想信念。
3: 今天，在全国特种设备安全日来临之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举办护航特种设备安全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通过实操实训课堂、科普研学等互动环节，增强电梯、燃气等特种设备管理安全意识与操作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1: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12: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

扇具起源于江西省东北部，流行于江西省境内，是以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为基础声腔，融合了清代中期传入江西境内的昆腔与乱弹而形成，1951年定名为赣剧。

赣剧声腔由高腔、西皮、二黄、秦腔、拨子、浙调、浦江调以及民间说唱、文玩词等构成，声腔体系十分丰富。赣剧的高腔是明代弋阳腔的遗音，保留在赣剧中的弋阳腔有屠歌、帮腔、滚调等演唱形式，演员一人演唱，数人接腔，形成极具特色的屠歌、帮腔等演唱方式，配以锣鼓，气氛热烈，形成了粗犷豪放、激越明快的特点。大约在清代中叶，江西东北地区又兴起一种梆子腔乱弹，并有许多外来声腔杂糅其间，当时统称为乱弹腔。19世纪初，赣剧艺人将西皮与二黄结合，使江西乱弹腔最后定型。昆曲于清代初叶渗入赣剧，到20世纪初，高腔乱弹腔和江西话昆曲三者合流，形成了赣剧。

干剧表演风格古朴厚实，富有生活情趣，且歌舞结合，歌起舞动，舞在歌中，丝丝入扣。旧时干剧演出每场分四段，前找一出为武打戏，正新一本或两本，后找一出是玩笑戏。几百年来，干剧一直保留这一传统。如两军对阵，双方主帅先以简单的刀枪交锋，然后便转为杂技表演，称为清翻或打台，真刀真枪，边打边喊，满台擂动。后来因受到京剧的影响，才逐渐改为武打表演。干剧剧目分弋阳、青阳、乱弹等三大类。弋阳腔剧目有18本之说，也就是青梅会、古城会、风波亭、定天山、金雕记、龙凤剑、珍珠记、麦水记、长城记、八义记、十义记、鹦鹉记、清风亭、洛阳桥、三元记、白蛇记、摇钱树和乌盆记。到1949年，只能上演4本正戏和部分单折了。青阳腔剧目大多出自明代传奇，保存较为完整的大小剧目有80多出，如土荣记、百花记、三跳剑、香球记、双杯记、五桂记等。乱弹剧目中形成于清道光年间的38种，称为老路戏，主要有三官堂、四国旗、祭风台、花田错、二黄图、蓝田带、万里侯打金官等。新中国成立后，新编干剧现代戏有红色宣传员、奇袭边平、道种、铁肩红心、祭杯出征等。

赣剧作为地方戏剧，包含着江西的政治经济和民俗风情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随着时代发展，赣剧与其他传统戏剧艺术一样，陷入后继乏人的困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赣剧艺术，2011年6月8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赣剧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面对传承困境，江西省赣剧院于2014年决定面向全省招收定向培养的40名赣剧学员，被录取的学员在江西艺术职业学院接受5年的强化正规专业

0: 您现在听到的是赣剧折子戏《稻草》。《稻草》出自经典剧目《白蛇传》，由江西省赣剧院演出，陈丽饰演白素贞。陈丽是江西省赣剧院培养的优秀青年赣剧演员，她主演的赣剧折子戏《稻草》以娴熟的武功技巧、优美的唱腔，年仅22岁就获得了中国戏曲界最高奖梅花奖。陈丽现担任江西赣剧院专门负责业务的副院长，她带领剧院的同事们走乡村、下基层。1999年10月，陈丽还主持编排了江西省赣剧院新编剧目《还魂后记》，并亲自饰演杜丽娘。《还魂后记》获得了第9届文华新剧目奖、中国戏剧文学学会金奖。2009年，陈丽到江西南昌大学执教，并出任南昌大学赣剧文化艺术中心主任。谈及身份的变化，他表示赣剧要传承发展，必须重视在青年群体中的普及，而大学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他说，
1: 那么为什么我要进入大学？我不进入大学的话，这种梦想可能很难实现。那么南昌大学它有非常好的跟国际直接交流对接的一个平台，那么我觉得这个对于推广赣剧的发展传承大学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因为它有学生可以培养，然后呢它直接可以跟国际上的这些大学啊、这些文化媒体啊可以直接对话。那你如果我只在一个剧团，这种平台就要小得多。
0: 2009年1月，陈丽带领赣剧姹紫嫣红团队远赴德国参加古老音乐节。同年11月，由陈丽领衔的赣剧窦娥冤团队飞至法国演出，赣剧再次登上欧洲舞台。演出结束时，观众鼓掌长达10多分钟，陈丽和台上演员不得不多次谢幕。最后经由评委团评定，陈丽获得第4届巴黎中国戏曲节唯一的最佳女演员奖。2010年，由陈丽组织创排并任主演的新编赣剧《临川四梦》在第2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上荣获最高奖优秀剧目奖。陈丽说，《临川四梦》仅择取每个梦中的精华片段，将原4本182出的篇幅压缩为4个折子戏，让观众在短短2小时内就可领略到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的魅力。同时这4个剧目分别演绎4种声腔，如紫钗记愿洒金钱用青扬腔，南柯记南柯梦寻用弹腔，邯郸记黄粱梦断用海盐腔，牡丹亭游园惊梦则用益阳腔，堪称一现代一古典的编排，既传承了古典文化的精髓，又赋予了赣剧新的独特韵味。在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陈丽演唱的紫钗记片段。

一幅剪纸的诞生。前面我们说了很多与剪纸有关的历史故事，但究竟一幅剪纸是怎样完成的呢？我们讲过，剪纸不仅包括剪刀剪出来的，还包括用刻刀刻出来的。从形式上划分，又分为单色剪纸、套色剪纸、填色剪纸、染色剪纸、分色剪纸、衬色剪纸、勾绘剪纸等多种，它们各自使用的材料和做法也不一样。最常见的剪纸是单色剪纸，它的创作靠的就是剪刀和纸张。剪刀最好选择刀尖轻巧纤细、松紧适度、刀刃锋利的。纸张是剪纸的基本材料，纸张选择得好，能为后续剪纸过程带来很多方便。选择不易起毛刺的纸张最为适宜。单色剪

纸一般选用普通大红纸或者彩色电光纸，这些纸看上去都十分喜庆。单色剪纸更注重原创性，制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单色剪纸有两种制作手法，一种是拿起纸就剪，剪纸行内称这种剪纸方式为盲剪，意思是闭上眼睛都可以剪，这主要是因为剪纸的人技艺高，构图能力强，在下剪刀之前心中早已打好了画稿。陕北的一些剪纸大娘，他们基本都具备盲剪的能力，因为他们剪纸所表现的内容都是他们平日所熟知的动植物或日常所经历的生活场景，他们拿起纸就会剪，想怎么剪就怎么剪。旁观者往往还在纳闷他们是怎么构思的。一匹撒开蹄子奔跑的骏马已经从他们手中的红纸中蜕变出来了，可惜如今能这样肆意洒脱剪纸的人越来越少了。另一种制作手法如今比较常见，就是先在纸上画出稿子，再用剪刀来剪。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刚开始学剪纸，对所剪的造型还不能够准确把握的人。此外，创作一些花样复杂或者尺幅比较大的剪纸时，通常也需要先画稿构图，然后再剪。染色剪纸也叫点色剪纸，点色的意思是用笔点上颜色。染色剪纸主要是用刻刀刻出来的，制作工具比较多，纸张大多采用宣纸或粉莲纸，一次可刻几张甚至几十张。宣纸因为产于宣州府今安徽宣城而得名，现在主要产于安徽泾县。宣纸是中国独特的手工艺品，其质地绵韧不蛀不腐，被称为千年寿纸。2006年5月，安徽宣纸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粉莲纸，一种白色的一面光的纸，比较薄，半透明，可以蒙在字画上描摹。刻刀比较简单，主要有斜尖刀和圆口刀两种，在文具商店可以买到，也可以自己动手做。民间剪纸传承人的刻刀基本都是自己制作的，刀片一般使用旧发条或锯条，用砂轮把它们打磨成所需要的形状，就成了刻刀的刀片。刀片做好后，用细线绳紧紧绑在小木条或细小的竹条上，方便使用者用手握住。配合刻刀使用的刻纸工具还有蜡板、尖锥子和钉子等。蜡板的作用是为了让刀刃刻画时更顺畅，又不至于损坏桌面。一般蜡板的硬度跟所做的剪纸图案复杂程度有关，精致的图案应该使用材质较硬的蜡板，蜡板过软容易把较细的线条刻断。刻制线条较粗的作品时，应采用材质较为松软的蜡板，可以省时省力，所以一般剪纸一人都备有两块甚至两块以上的蜡板。刻纸时先将剪纸花样铺放在20到30张薄纸上，然后将它们一起放在蜡板上，并用钉子固定，用刻刀按照花样由里到外一层层的镂刻。花样镂刻好后，刻纸就完成了。刻纸更适合用来制作线条精细的花样，如浙江细纹刻制的线条就细如发丝，令人惊叹。利用刻纸制作花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剪刀的不足，但在创作上因为要首先画稿，所以创作过程会更复杂。蜡板从字面意思看就是涂有蜡的木板。刻纸使用的蜡板是用筛过的草木灰与黄蜡加热搅拌，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有些空调长时间不用，吹着会有一股异味儿，这时就应该好好洗洗了。有的朋友觉得清洗时用点酒精喷洗，既方便还能消毒，但您可要注意了，这样洗空调很危险。
2: 用酒精清洗空调真的会发生自燃吗？我们走访时，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救工特勤站的魏建兴副政治指导员告诉我们，他们最近就接到过相关的报警。
3: 次卧室整个都给燃烧掉了，包括床，包括沙发。它这个燃烧是一瞬间的，把这个窗帘引燃，从而引燃这个书架上的书，然后把这床整个我们从这个现场看的话，就整个这个次卧已经给烧没了。
2: 看来酒精清洗空调真可能会引发火灾，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准备通过实验来看一看。实验选取了废弃不用的挂壁式和柜式空调，首先用酒精擦拭两台空调的外机，然后立即启动，发现空调并没有起火。我们反复尝试了5次，空调都没有发生自燃。看来我们日常使用酒精消毒时是可以擦拭空调外机的。下面我们将实验升级，用酒精擦拭空调内部的过滤网和散热器，这两个位置也是我们家庭空调清洗时主要清洗的两个位置。清洗完毕后，我们把空调重新装好，进行通电测试。启动后，用酒精擦拭过的柜式空调发出了异响，并且现场明显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大概20秒后，空调下部瞬间起火，大量的烟尘从空调的通风口喷了出来。为了安全起见，消防员迅速断电，并用干粉灭火器及时将火扑灭。那么，为什么用酒精擦拭空调内部会起火呢？
3: 我们这个酒精的燃点比较低，而且它极易挥发。当我们用它来擦空调的时候啊，第一它挥发，第二呢，在空调里面呢不容易这个散出去。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如果通电的话，很容易把空调里面这个酒精呢引燃，甚至呢产生这个爆炸。
2: 不过实验中我们也发现，擦拭挂壁式空调内部后立即通电运行，并没有发生像柜式空调那样的起火情况。为了实验的准确，我们反复试验了5次，并没有起火。但节目一开头案例中的火灾就是因为用酒精清洗挂壁式空调引发的。

0: 我们也咨询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空调专家。空调专家告诉我们，挂壁式空调体积比较小，密封性和电机功率都很小。挂壁式空调线路老化或短路的情况下，用酒精擦拭确实有起火的风险。所以空调清洗的时候，尽量选择专业的清洗液，千万不要使用酒精进行擦拭，尤其是年头较久的空调，建议您找售后服务。
1: 清洗空调内部时，由于空气流通不畅，酒精挥发后易燃易爆气体会在空调内部积攒，通电后极易被引燃。事实上，我们家里使用的空调一般都是内循环系统，您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消毒。每年使用前，用专业清洗剂将空调滤网和散热片擦拭干净，也就基本不会有异味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伊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董文琴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创造新业绩。董文琴在嘉荫县调研检查时强调，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增进民生福祉。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伊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周成刚、臧静石、屈占东等出席会议。邹小明宣读中共伊春市委关于表彰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伊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优代表颁奖。董文琴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董文琴指出，15、17，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紧跟核心奋斗的赤诚之心。要砥砺担当作为，挺身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突破。要树牢宗旨意识，矢志为民造福，让林区百姓过上更好日子。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让廉而有为、勤勉敬业的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同志等参会。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领导岳方江、陶明海、孙斌、周成刚、祖小明、臧静石、屈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能力素养，学出使命担当。董文琴强调，政绩观检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关乎党的作风形象。我们要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关乎发展成效。我们要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强化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上和下、大和小、

0: 近和远、显和浅、干净和干事的关系，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董文勤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精准有力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代表等参会。6月28号，市委书记董文勤到嘉荫县调研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完善旅游功能，守牢安全底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嘉荫县全民健身中心，董文勤了解场馆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后强调，要坚持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推进场馆标准化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日常管理，推动商业化运营，更好发挥公共服务功能，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抓实抓细大跨度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文体娱乐环境。在嘉荫县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董文勤强调，要统筹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与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找准服务定位，优化功能分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闲置资源，推进适老化改造，构建完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董文勤实地查看嘉荫县江滨堤坝、滨江绿道及国际通道红色打卡点建设情况，并开展巡边工作。他强调，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精准修复破损设施，推进智慧城管平台建设，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边境游、界江游、红色游，擦亮边境文旅名片。董文勤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镇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高标准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任务，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做到既重颜值更重品质，要树立旅游加思维，整合文化、体育、科普、教育等场馆资源，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措施，强化边境防线安全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中报道。6月27号晚，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吸引各地游客齐聚青山绿水，畅享森林清凉，为林都夏日旅游带来一股清新浪潮。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哈尔滨游客单宏伟：
1: 我是下午4-5点钟到这里的，空气已经是23到24度左右，小风阵阵，完了天气晴朗，在这里头有很多意外的，比我想象要好很多，组织环境，还有呢，这个百姓的参与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价值服务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包括帐篷啊，还有这个景区的所有的感受啊，都非常非常好，对吧？这次呢，我儿子也是中考刚结束，我是驱车4.5个从哈尔滨赶过来的，真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非常好，非常非常。

0: 鹤岗游客赵月。
1: 我们是鹤岗来的，一家三口，我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在那边租了一个帐篷，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这块那边有表演节目，然后呢这块大家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游客都在咱们这块来旅游。这块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然后节目呢也非常新颖，我们家人很高兴。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李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友好区开展《光影里的爱国统一战线故事》主题党课活动。活动创新授课形式，把课堂搬进山林实景当中，通过光影术史实地研学的方式，引导各界统战代表人士重温同心奋斗历程，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党课活动中，授课讲师以《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多部影视素材，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奋斗故事，通过鲜活的影像画面和通俗的现场讲解，还原了革命年代各界志士同心救国、建设时期党外科研工作者默默报国的动人场景，直观展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作用。党课尾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聆听歌曲《如愿》，一字一句深情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岁月，致敬一代代坚守初心、为国奉献的先辈楷模。党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与党旗合影留念，在红色旧址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随后，全体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拾阶而上，在绿水青山间深刻领悟，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有些空调长时间不用，吹着会有一股异味，这时就应该好好洗洗了。有的朋友觉得清洗时用点酒精喷洗，既方便还能消毒，但您可要注意了，这样洗空调很危险。
4: 用酒精清洗空调真的会发生自燃吗？我们走访时，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救工特勤站的魏建兴副政治指导员告诉我们，他们最近就接到过相关的报警。
5: 次卧室整个都给燃烧掉了，包括床，包括沙发。它这个燃烧是一瞬间的，把这个窗帘引燃，从而引燃这个书架上的书，然后把这床整个我们从这个现场看的话，就整个这个次卧已经给烧没了。
4: 看来酒精清洗空调真可能会引发火灾，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准备通过实验来看一看。实验选取了废弃不用的挂壁式和柜式空调，首先用酒精擦拭两台空调的外机，然后立即启动，发现空调并没有起火。我们反复尝试了5次，空调都没有发生自燃。看来我们日常使用酒精消毒时是可以擦拭空调外机的。下面我们将实验升级，用酒精擦拭空调内部的过滤网和散热器。这两个位置也是我们家庭空调清洗时主要清洗的两个位置。清洗完毕后，我们把空调重新装好，进行通电测试。启动后，用酒精擦拭过的柜式空调发出了异响，并且现场明显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大概20秒后，空调下部瞬间起火，大量的烟尘从空调的通风口喷了出来。为了安全起见，消防员迅速断电，并用干粉灭火器及时将火扑灭。那么，为什么用酒精擦拭空调内部会起火呢？
5: 我们这个酒精的燃点比较低，而且它极易挥发。当我们用它来擦空调的时候啊，第一它挥发，第二呢，在空调里面呢不容易这个散出去。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如果通电的话，很容易把空调里面这个酒精呢引燃，甚至呢产生这个爆炸。
4: 不过实验中我们也发现，擦拭挂壁式空调内部后立即通电运行，并没有发生像柜式空调那样的起火情况。为了实验的准确，我们反复试验了5次，并没有起火。 但节目一开头，案例中的火灾就是因为用酒精清洗挂壁式空调引发的。我们也咨询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空调专家，空调专家告诉我们，挂壁式空调体积比较小，密封性和电机功率都很小。挂壁式空调线路老化或短路的情况下，用酒精擦拭确实有起火的风险，所以空调清洗的时候尽量选择专业的清洗液，千万不要使用酒精进行擦拭，尤其是年头较久的空调，建议您找售后服务。
3: 清洗空调内部时，由于空气流通不畅，酒精挥发后易燃易爆气体会在空调内部积攒，通电后极易被引燃。事实上，我们家里使用的空调一般都是内循环系统，您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消毒。每年使用前用专业清洗剂将空调滤网和散热片擦拭干净，也就基本不会有异味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程咬金在赶往蓟郡的半道上碰到了一位送信的使者呀。一看这使者穿戴都是大卫的号坎，但是呢腰间束着麻绳，头上系着孝带。见到程咬金扑通一声趴伏于地，放声痛哭啊，程将军，程将军呢？程咬金一看，脑袋嗡的一声，就意识到事情不妙啊！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
7: 程将军呢？大将军，大将军他，
6: 大将军怎么了？
7: 大将军，没了，
6: 没了就是死了。啊！程咬金唰一下子抓住这人前衣领，把这人整个的给拎起来了，拎到自己面前，你该怎讲？大将军怎么了？
7: 大将军没了！啊！
6: 程咬金一股急劲儿啊，一撒手，一推着人，哒哒哒哒哒哒哒，把这人呢扔出去一丈多远。摔了一跟头啊！啊！程咬金呐，顿时是顿足捶胸。

0: 三哥呀，放声大哭。程咬金呢，跟徐茂公两人相爱相杀。你别看徐茂公啊，老是整程咬金，但是呢，这哥俩的关系那比铁还铁，坚若磐石啊！俩人关系太好了，那是心里头的劲呢。平常斗个嘴，斗个闷子，这徐茂公还老耍吧程咬金。你看别人呢，耍不住程咬金，唯有徐茂公能把程咬金耍个团团转，耍一个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呢，程咬金嘴上说这牛鼻子老道啊，不得好死，我跟他没完。但是呢，其实一点没往心里去，甚至说这事儿过去之后，琢磨琢磨滋味，程咬金扑哧乐了，嘿，有意思。哎呀，还得是我三哥呢，世上有多少人能够调理我大老程啊？啊，除了我三哥，这是我三哥的本事。有意思，有意思。哎呀，你别说，挺过瘾。你看，贱骨头，他能从中啊，体会着那种贱兮兮的快感啊。被人耍吧了，他还快感。对了，你看就有这种人呢。但别的不说，当爹的，养个小闺女，你看看，宠成宝了，拿着小闺女的小脚丫，瞪着自己的鼻子，还闻呢，香香香，这不贱吗？这不是，他贱，他心里头高兴啊，这就叫做贱兮兮的快感。程咬金跟徐茂公俩人的关系呀，就是这样。表面上看这哥俩老掐啊，程咬金老骂徐茂公，徐茂公老整程咬金，其实啊，俩人内心知道彼此最近了。可没想到啊，几日不见，天人永别了，徐茂公居然死了。那程咬金心里头能不难受吗？心如刀割一般的。他这么一哭，惊动了车上的徐盖，还有骑马的徐茂公的俩兄弟，老头叽里不楞登，差一点由打马车上滚下来呀！幸亏徐老师给搀扶住了。老爷子，老爷子，徐氏必徐氏赶，滚鞍落马过来了。
1: 四哥，怎么回事？哎呦！
0: 程咬金呢，甭管多难受，一看老爷子下来了。程咬金的忍住悲伤啊，赶紧回身把老爷子先搀扶住。
1: 老伯，您节哀顺便呢。
0: 程咬金一说这话，再看徐盖眼睛往上一翻，差一点没昏死过去。程咬金手疾眼快，啪过去拿大拇指掐住了人中啊，吩咐徐氏必徐氏赶，快扶住你爹，扶住你爹。这俩人也明白了，但是呢，早有心理准备呀。那徐茂公的伤病不是一时半会儿的，徐茂公不是暴亡啊，那是有一段时间了，大家心里头都已然有了准备了，所以得知徐茂公去世倒也不突兀啊。两人掉着眼泪过来把父亲搀扶住。
1: 父亲，您节哀顺便，节哀顺便。
0: 徐盖呀，老泪纵横啊！
1: 哎呀，实际呀，我的儿哎，临了也不得安宁啊，死在沙场之上嘞。
0: 程咬金还得安慰呀，老伯，
1: 咱得往开处想啊，这是我三哥死得其所呀，我三哥一辈子戎马生涯呀，原来当军师，临了封了个大将军，自己挂帅了，统兵带队去打季军，这也了了他平生所愿了，原来光当二把手，这一次，自己能够主控三军呢。
0: 那么身为大将者，

马革裹尸战死沙场，这不是大将所愿吗？本该如此。俺大老成啊，如果有三哥这样的幸运，我老的时候我也不愿意病死在病榻之上，我也愿意披挂整齐，率领三军在和敌军作战的沙场上能够死在那里，这才叫死得其所，这才叫归位呢。所以老伯呀，我三哥之死，这是喜丧。中国人呢，什么事儿都能够辩证的看，你这么看那是个坏事儿，你再这样看这不是好事儿吗？老年人活了90多岁了，突然间一天无病而亡，好事儿，喜丧。哎，没病没灾能活到90多岁，这不是喜丧吗？活到天年了他就该死了，这自然规律呀、啊、哪有长生不老的呀？放炮仗啊，这找戏班子，吹鼓少吹起来，一粒哇一粒哇一粒哇，好嘛，跟娶花媳妇似的。哎，丧事儿变喜事儿了，喜丧。说这人夭折了呢，活了个30多岁，突然间暴病死了。哎呦，你看看啊，这人呐、啊、一辈子光做好事了，等于啊做好事做的太多了，把他的功德已然做够了。老天一看这么好的人，让他在人间受什么罪呀、啊、功德都已经做完了，好事都已经做完了，把他招到天上来，让他到天上仙界来享福。老天不忍让他再受苦了，故此提前把他招走了，功德圆满了。你看这坏事又变成好事了，这就是中国人呐，中华民族那为什么能够屹立于世界上万年呢？不是5000年吗？那是西方人说的，咱这文明上万年呢，为什么一直到现在呢？这个民族那么的坚韧呢？那其中一点就是啊，能够辩证看问题，哎，把这坏的就看成好的。那怎么办呢？这坏事已然出现了，这后人还得往前走啊，没死的人还得继续前行啊，那就得把这事儿往好了说，安慰未亡之人呐、啊。徐盖点点头，四爷，还得喊程咬金一声四爷，你说的我都明白，不用劝我，我呀，这里有准备。徐盖拍拍自己的心，程咬金这眼泪下来了，老伯呀，有准备就好啊，可惜呀、啊、可惜咱们紧赶慢赶还是没有见我三哥最后一面呢。哎，行啊，有这个心，茂公在天上他就明白了，就明白了，我呀有准备，所以呢准备了一些孝服啊。哎，这老头啊一看那送信儿的，送信儿的有打1丈开外已然爬过来了，那不能老在那待着呀，揉着屁股过来了。哟，四爷，哎呀，你这一摔呀把我屁股摔四半了。程咬金一看，哎呀，怨我怨我，对不起对不起，我呀赔偿你点东西。一伸手摸出10两银子，这10两纹银呢、啊、就算我给你赔礼了。哎呀，四爷四爷，我哪敢要你的银子呀，拿着拿着拿着，硬塞给他的。徐盖一指，我说小啊，喊着个小，你这身上这穿着孝，这怎么回事啊？啊，是这么回事，大将军死了，现在军事暂有金甲铜环2位将军掌管呢、啊，金将军吩咐满营带孝啊，都得给大将军带孝，连马身上都得缠上孝带呀、啊、所以呢我这也是给大将军带的孝啊。哎呦，徐盖向他一拱手啊，我替茂公啊感谢各

0: 位弟兄，感谢感谢呀。我说四爷呀，我呀有准备，所以呢由打府上我带着一些校服校带呢。
1: 哦，
0: 程咬金一听，你还带着校衣呢？可不是吗？我有准备呀。那么现在他们营中都披麻戴孝了，那咱这队伍呢？
1: 带，都给我带。
0: 程咬金说，我三哥死了，焉能不带呀？我得带众校啊，我是当兄弟的。
2: 哎，好好，是必是敢，快快
0: 快给四爷取出校服，给其他人呐取出一些校衣校带。
1: 哎，
0: 人家带着呢，咣当咣当咣当，搬出俩箱子来，由打里头拿出校服啊校衣校带，按照规矩亲疏远近给各位啊就分发校衣啊。中国有五服啊，哎，说咱们没出五服，就是咱们亲戚关系比较近，哎，你死了我可能得给你带孝，我死了你可能得给我带孝。五服就是五种丧服，哎，五种校服，按照亲疏远近穿不同的校服。如果说你过去给人吊孝，你不用穿校服，就等于啊要么是友人呢，要么已然跟人没太大亲戚关系了，已然出了五服了，很远了。徐盖作为徐茂公的父亲，那自然不用带孝啊，哪有父亲给儿子带孝的。这车队当中穿最重校服的两个人呢，一个是徐茂公的妻子，一个是徐茂公一岁的长子徐震。这俩人按照规定五服当中最重的校服叫做斩催。斩催啊分上衣下场，全部用最粗的麻布做的。为什么叫披麻戴孝啊？一说这人披麻戴孝，就等于这人呢穿的是最重校服斩催，用最粗的麻布。说是布，那就是麻系起来的，跟那麻的片子差不多少啊，那麻棱子都往外支棱着呀，扎人呢都。而且呢不系边儿，什么意思呢？就不收边儿，哎，不纳边儿。为什么要斩催呀？直接的撕啊，擦擦，要不然用刀咔咔咔你剁几个麻片子直接披身上，哪能给你再纳边儿啊？一看边儿比较扎人，我给你纳进去吧，哪有那事儿啊。越粗糙表示哀痛心越强啊。那么当胸坠有长六寸宽四寸的麻布，这就叫做催。徐茂公的夫人和儿子，妻为夫子为父，那都得披麻戴孝服斩催，这是一等校服。那么接下来徐茂公的俩兄弟徐世弼徐世敢，作为兄弟的要给哥哥服孝，服什么孝啊？服第二等校服齐催。齐催啊仅次于斩催呀，也是用粗麻布做的，但是呢比较细了，上衣下场都系边儿，所以比较齐整，故称齐催。程咬金说了，也给我拿身齐催，我也跟我这俩兄弟一样啊，我也是当兄弟的，我也得穿校服啊。哎呀，徐盖说，这人兄弟也算，当然算了，我们亲如手足啊，我也穿齐催。三个人穿齐催的。那么其他家眷呢，按照亲疏远近各有分配。这一百斧子队呢，程咬金说了，你们呢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哎，就按这使者的装扮吧，头上系个孝带子，腰间呢也系条孝带子就行了，有这个意思就可以。那李玄英呢，程咬金还征求李玄英的意思呢。我说，张石，都穿孝衣了，听到没？我三哥死了，死了，要不是你拦着， 我们可能就见到我三哥最后一面了，就是你拦着不让开门呢。结果我三哥死了，我们都穿孝衣了，三军都戴孝了。这消息传到金庸城，我估摸着连西魏王都得系一条孝带子呀，全国举哀呀。我说你选一身吧，你准备穿什么校服啊？哎，李玄英一听徐茂公死了，哎呦，这心里高兴劲儿甭提了。但同时呢，李玄英啊又敲鼓了，徐茂公都死了，咱还上千里干嘛呀？哎呀，这我怎么办呢？李玄英啊听程咬金这么一问啊，他们都穿校服了，问我穿什么校服啊？我穿什么校服？你倒是把我嘴里的袜子给我掏出去，我跟你说一说呀。程咬金呢没掏他的袜子。
2: 哎呀，我要不给你给你穿斩村啊。
0: 李玄英一听像话吗？谁人穿斩翠呀？子为父，孙子给祖父，老婆给丈夫，母亲给长子，未嫁女给父亲，这才穿斩翠呢。我算徐世纪什么人呢？我穿斩翠呀，我他直晃脑袋。
2: 对了，你不该穿斩翠是吧？哎呀，你要是跟着我穿七翠也不行，你又不是我们兄弟，对不对？穿七岁不是那回事儿。要说让你跟着当兵的就系条孝带子吧。
0: 再看李玄英啊，把脑袋一点那意思行，就给我孝带子。
2: 哎呦，那又突出不了你是元帅府长史啊。别忘了你原来是副军师，我三哥原来是正军师啊，你们俩搭过伙呀。现在你这老伙计一死，你说你不给他穿个校服，那也不那回事儿啊。这么着吧，你呀、穿五服当中最轻的那一种，第五服，好不好？这样一来呢，跟我三哥你也算未处五服，你也算亲戚了。你呀就穿丝麻吧。啊，李玄英一听我穿丝麻，我穿丝麻干嘛呀？我是这关系吗？他说不出话来呀，瞪着眼睛，你问我按什么身份要穿丝麻是吧？按什么身份呢？这个丝麻呀，什么丝麻呀？就用细麻布做成的，五服当中最轻的。哎呀，穿丝麻给高祖父母可以穿，这么着吧，你就当着给你高祖父母穿了啊。
0: 李玄英一听程咬金，你损透了你，我给我高祖父母穿，那徐茂公得大我几辈儿啊，
2: 给他套上，给他套上。
0: 妈妈不由分说，反正给司马给你套上了，也穿不到身上去，给你披上吧。
2: 哎呀，程咬金的掉着眼泪，自己穿了七岁呀、啊、穿完之后把使者打发走了，快快快快去金庸城去禀报消息吧。然后程咬金吩咐一声，我们既然走到半路了，虽然我三哥活着我们没见到最后一面，我三哥死了那也得见最后一面啊。老伯呀，我的意思咱还去前线，您看如何呀？
3: 应该如此，
2: 应该如此。好，传令火速前进，赶紧走。这100多人呢都穿着孝，一片白呀，继续赶奔济郡前敌呀。一边跑大家一边落泪呀，同时程咬金心中着急呀。怎么的？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呀，我三哥他活着哪怕病了有那么一口气儿，只要知道徐世纪徐茂公在那里，就这个招牌一般的人就不敢去进犯。就跟诸葛亮似的，在五丈原诸葛亮只要活着，司马懿就不敢打。但诸葛亮一旦死了，司马懿一旦知道了，那必打无疑呀、啊。
0: 徐茂。

0: 公跟诸葛亮似的，他现在死了，如果让冀郡的王德仁得知，这王德仁会不会发动大兵对我三哥军队进行袭击呀？现在军中无帅呀，士气必然低落呀。就我那几个兄弟进甲通环啊，进城牛干，惹个祸行，真格的跟王德仁干，能不能敌得过人家呀？真不好说呀。所以呢，我得赶紧的赶奔前敌，不行啊，我就接管营盘吧。我程咬金心说，你别瞧不起我，我大老程一个名天下响啊，哎，我好歹是十八国的总盟主啊，就这个招牌，那王德仁也得掂量掂量啊。快走快走，催出队往前走，就怕出意外。哎，怕什么来什么。怎么的，王德仁那边已然得知徐茂公死了。呀呵，王德仁呢好几天了一直盯着徐茂公大营啊，吩咐探马兰奇，只要营中有消息立刻来报。现在得知徐茂公死了，好，嘿嘿，今晚我要发骑兵偷袭西魏营。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右五位大将军徐茂公病逝于冀郡前线军营啊，那真可谓瓦罐不离井沿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啊。这么大的一代英雄徐茂公居然病死在疆场，令英雄无限扼腕呢。病死当天晚上，那军医啊都没睡觉啊，轮流抢救啊，忙里忙外，进进出出，整座军营里的高级将领都守在中军保障之外啊，急切的就望着保障之内的情景，但干瞪眼任何辙都没有啊。金甲通环等人急得直搓手啊，哎呀，这要是疆场作战，那抡刀上去了，但现在束手无策呀，只能祈祷啊，上天保佑啊，保佑大将军能够闯过此关呢。结果呢，后半夜军医出来了，把脑袋一摇晃，各位将军呐，大将军不行了，也就这一会儿了，现在呀，好不容易把他弄醒过来了，大将军呐，看那意思还有话要嘱咐各位将军，

速速到帐中，听大将军一训吧。哎呦，众人一听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赶紧的拥进中厅保障。这一看呢，床上躺的徐茂公都脱了相了，这脸呢，哎呦，又灰又青，跟那僵尸那颜色差不多少啊。三个大将军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在场的将军无不跪倒在地呀，拿膝盖当脚，蹭蹭蹭蹭蹭，蹭到徐茂公榻前呢，那也不能全蹭过去，人太多了。最主要的、最亲密的，金甲通环、反虎联名、金城牛干，跪爬到炕沿儿，在那里扒着炕沿儿啊，三哥。大将军，大将军，你有什么话就说吧，现在就别安慰了。大将军，静静的安养，过两天就好了，别说这话了，赶紧的要遗言呢。再看躺着徐茂公，这眼睛都睁不开了，使劲的把眼皮往上撩了撩，昏黄的眼珠扫了一下榻前跪倒的兄弟，徐茂公眼角慈心泪又流下两行啊。各位兄弟，我不成了，不能再帮主公讨贼了。我死之后，速速派使者把讯息送往金庸城，尔等一定要严防死守，暂不要撤兵，待主公派新将领前来接管银盘，几军城高池深，易守难攻，恐怕接下来还得是一场大战。我死之后，营中所有军士交由金甲铜环二人代管，等待主公遣新帅指营，再做交接。各位兄弟，列位将军，时机去也。最后这句话呀，都没有说完，脑袋一偏，绝气身亡。三哥，大将军，三哥耶！这六个人扑到尸体上，放声痛哭。哎呀，军医官，赶紧过来，快快快！各位将军，各位将军，节哀顺变，节哀顺变，人死不能复生啊！大将军已然死了，快快快，趁着尸体未僵硬，给大将军赶紧的擦拭，赶紧的换衣服。现在穿的是病号服，说那年代有病号服吗？就是比较随便的，睡衣吧。那大将军死了，得给他穿上戎装啊。尤其是金将军呐，您现在是代管大将军呐，现在都得听您的呀。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呐，您不能在这里再哭了。金甲铜环也知道责任重大呀，赶紧的抹他两把泪水，但那玩意抹擦不了啊，这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还往下掉啊，抹擦抹擦，站起身来，转过身子。看看众将，各位啊，各位都别啼哭，都别啼哭了，大将军已然没了，我们啼哭无用啊，按照大将军一言，快快形成文书上报朝廷。另外啊，传令下去，全营挂孝，都给我缠上孝绳子，带上孝带子，把旗帜全换成白旗。哎呦，有将军一听，这要换成白旗，那王德仁不就知道了吗？他万一

觉得大将军死了，再无忌惮，派兵来打怎么办呢？他敢，敢呢？各位啊，严阵以待。若贼人敢来进犯，咱们就跟他拼了，为大将军报仇雪恨。哎哎哎！众人一看呢，金家眼珠子都红了，那不敢说别的呀，全军戴孝，这历史上也有过呀，也算是惯例吧。快快快快，扯白布，这鲜红的旗都降下来，全竖成白旗，整个营盘霎时间，不是白的就是黑的呀。所有的战士们，哎，头上都系着孝带子，将士们外裹的战袍全部换成白色的，说我爱穿红色的，改，这两天必须改白色，披风改白色，腰中系麻绳，头上缠孝带，当将军的们，主将死了，那就跟儿子没了爹似的，得穿重孝啊。中庭保障改成灵堂了，金甲铜环把其他人打发出去，就剩下他们哥几个亲手给三哥擦拭了身体，换上了新衣服，又顶盔挂上了甲，然后找了一张黄标纸，啪，往徐茂公脸上一糊，把徐茂公停灵于中庭宝帐之内呀。徐茂公的榻就暂时成灵床了，前面设上了祭坛，愿来祭吊的就在这里哭，就在这里烧纸，徐茂公就躺在里边。军医一看，现在我没事了，

上午进城就干，怎么金甲铜环还点卯呢？金甲铜环暂时把他们的营帐设为临时保障了，那原来的保障变成灵堂了。他们早晨点卯，所以呢早上进城就干，到半下午换成金甲铜环，到了晚上换成反虎联名。怎么晚上金甲铜环那还得巡营呢，防止别人偷营呢，所以呢三班轮换倒。那这时上报的文书已然写完了，金甲铜环呢派使者骑快马快快送往金庸城，赶紧的。同时啊，又派使者骑快马送往东郡，送往黎阳。怎么的？附近的城池你也得告知啊，得让人家有心理准备啊，不然的话万一有敌人来攻，你还以为这边呢有人可以援助你呢，告诉你别想了，这边没人援助了，大将军死了。反正是撒出去不少信使，也都是身上着孝啊，那打马如飞，哈哈哈哈，一边跑有的甚至一边哭，呵呵，大将军没了，大将军没了，驾驾驾，哈哈哈哈。这边一折腾，那人家纪郡的探子早就得到消息了。这两天呢，王德仁派探子仔细的给我盯着魏营，因为自己眼瞅着在沙场上徐茂公连喷两口血，最后啊都晕倒在那里了，看来徐茂公身子是不行了，给我仔细盯着，有任何情况随时来报。是是是，派出去好几个探子呀，在那里盯了一天。另外呢，魏营当中啊也有间谍，还那句话，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内部间谍跟外部间谍这么一沟通，就把这信儿送出去了。哎呀，说我们看到了，这大将军够呛啊，那军医啊忙里忙外的，那将军呢一个个面带愁容啊，看那意思这一回够呛啊。消息报来了，等着看看明日这魏营出不出战。结果第二天魏营免战高悬，也哈还真就不打呀。再探又探了一天，好像魏营更紧张了。这时啊，这王德仁眼珠转了转，看来徐茂公啊他没死，他也得病重的起不了床了。于是召集手下将领谋士这么一合计，咱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开城向魏营发起袭击呀？现在魏营群龙无首啊，如果咱们现在发起袭击，很有可能一举把这魏营给端了，把这一次魏军给歼灭，歼灭不了也得给打败呀，弄不巧能活捉徐茂公，你们觉得如何呀？这将领们呢一个摩拳擦掌，对，这是个好时机。但有那些谋士在中间呢赶紧的给拦住了，慢着慢着，元帅，我觉得呀咱还是谨慎的好啊。怎么讲啊，徐茂公诡计多端呢，他是不是装的呀？万一他没有病，装着病，没有伤装着伤，故意引咱们前去偷营，咱要是前去那不中了他的计策了吗？我们觉得最保险那就是待在纪郡呢，咱这里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啊，他5000人打咱纪郡，没个一年半载他徒劳无功啊，所以呢一动不如一静，我们认为啊现在不宜前去冒险。王德仁眼珠转了转，言之有理，说得好，一动不如一静，对，咱现在呀就得采取保守，宁可无功不要有过呀，元帅圣明。好，接着探，接着探啊，再看这魏营能出。

0: 出现什么消息？
1: 是。
0: 又接着探，结果又探两日，哎呦，突然发现魏营啊挑起白帆了，这魏将魏军都穿起孝袍了，有的勒上孝带了，军营当中还有了哀乐，进进出出的将士们一个个如丧考妣，面带泪痕呢、啊、哎呀，怎么回事？中间的那奸细往外一送，说徐茂公昨夜晚间没了，死了，现在全军戴孝啊。啊，这些探子一听啊，哎呦，这是个重要情报啊，赶紧的又报着纪郡王大人。王大人一听，扑了一下子站起身来了，果真如此，我们打探的一点不假呀。这时啊，又有消息陆续报来呀，说有打魏营往外撒出去好多使者，到各地送信，都穿着孝呢啊。哎，他们送什么信呢？还不知道。哎，没过多久，有人抓住了一个送信的使者呀，把他押到了王大人面前呢。这使者呀，见到王大人是不断的磕头啊，王将军饶命，王将军饶命，我只是个小兵啊，王将军你别杀我呀。别磕头，别磕头，别磕头，别害怕，起来说话。
2: 王将军，
0: 哎，你我都是兄弟，咱原来可都是一世的呀。我反的是那西魏王李密，跟尔等兄弟没任何关系，把李密推倒了，我还想跟众瓦岗兄弟一起再谋大事啊，所以你不要害怕，只要是你能说实话，我绝对不会为难于你。
2: 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啥实话呀。
0: 你是往哪去的使者？
2: 我是奔黎阳的使者。
0: 奔黎阳作甚？
2: 这不是大将军没了吗？让我们呢给黎阳送信，让黎阳啊有所防备。
0: 哦，徐茂公真死了？
2: 真死了，停灵在灵堂之上啊，我们都过去吊唁了都。哎呀，大将军呐、啊，来的时候那身体就不行了，一路之上昏迷多次，把那军医都累坏了呀。后来给大将军呢、啊，用强药猛药，是大将军的意思呀。大将军让他们用猛药把自己的元气给催起来。这军医还说呢，说这虽然呢能一时催起来，但那无疑克则求于饮鸩之渴呀，你就这一点元气了，慢慢的续，或许啊还能够慢慢的给养起来，给扶正了。如果一下子用尽了，那就是油尽灯枯了呀。可大将军说了，可能这一次啊是他人生最后一战，务必要把这一仗打赢了呀，哪怕死也在所不惜。就让那军医啊给他用猛药用补药，使劲的催着元气，这才能够前两天跟王将军您临敌一次。可没想到啊，两员副将被汪将军您斩杀了。大将军当时一急，元气一散，喷出两口血呀，然后就昏迷不醒了。这些天军医日夜的抢救， 嘿，还是没抢救过来呀。昨夜晚间大将军呢就没了呀。我们呢早上
0: 祭吊之后，这不是吗，给我们文书，让我们赶紧的该发往金庸城告诉主公的告诉主公，该发往东郡的发往黎阳的，让我们800里加急赶紧的发信儿啊。
2: 没想到啊，半路上我被你们给抓了。
0: 书信何在？
2: 这在我怀里呢，
0: 拿来我看。
2: 你们套吧， 我

0: 我就别献了。
1: 还耍心眼子。哎，拿来。
2: 哎，
1: 有人呢，赶紧的在这使者怀里这么一摸一划了，划了出一个小木盒，上面有着七封啊。把这七封掰开，周开木盒，里面呢是个小锦囊，把锦囊打开，里面一封密信呢，呈给王德仁。王德仁展开一瞧，一点不假，以金甲戴将军的口吻给黎阳报的凶信噩耗啊，就告诉他们，大将军已没，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候朝廷命令，是战是退是等，现在还不得而知。总之啊，我们这股部队您就别惦记了，黎阳那边有什么问题您呢直接的向金庸城主公汇报，就别想着我们这里有援军了，我们呢也无力他顾。下面盖着徐茂公右五位大将军的大印。这玩意不会是假的了。王德仁一看哈哈大笑啊，看看信使，你想回去啊是回不去了，但是呢我也可以不杀你，只要是你能为我所用，留在我这里，我还会优待于你的，你觉得如何呀？
0: 我愿降大将军，愿降大元帅，愿降王将军。
1: 他们一会儿三个支撑啊，下去休息去吧。给他安排个住处。
2: 是，
1: 就等于啊，把这使者带下去了。哎呀，王德仁这高兴啊，拍着这封信，徐茂公死矣，徐茂公亡矣。赶紧的擂鼓巨将，把众将军众谋士全部聚集起来，跟大家商议啊，现在徐茂公死了，群龙无首啊，虽然交给金甲通环了，那俩人没啥本事，原来呀只不过是山西潞州上党县的两名半差官呢，衙役呀，他哪会领兵带队呀？徐茂公一死，魏营肯定气势大落呀。我以为呀，正是咱们取魏营的好时机呀。如果等待魏王李密把命令再传了下来，或者派援军再到此，咱就错失良机了。各位啊，现在无论是外部表象还是内部信息，徐茂公都已然死了，看来其中啊不会有诈。我的意思，今夜晚间偷袭魏营，各位意下如何呢？
3: 哎呀，
1: 众将说早该如此，徐茂公死那天晚上，如果咱能偷袭，就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了，弄不巧把徐茂公尸体扔在这里都管不了了都。现在呀，再不打，真跟元帅所说的错失良机了。可谋士们仍然皱眉呀，徐茂公诡计多端，他都死了，他还诡计啥呀？还诡计，那也不能不防啊。王德仁说言之有理，这么着吧，我们呢兵分二路，一路啊去夺徐茂公大营，另外一路在这里继续守住蓟郡，可保万无一失。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

0: 费从我做起。
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2: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喂，郎秘。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

0: 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穿越千年时光，
3: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3: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4: 上一节啊，我们讲到说汉字的结构啊，有一个奥秘，奥秘在于哪里呢？就是有一种书写方式可以使得我们写汉字的结构啊，事倍功半。但是呢，除此之外啊，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有力的左右着汉字结构的美丑。而在这个方面呢，研究最为精深的是唐代的一位书法家，有着结构大师美誉，他叫欧阳询。啊，欧阳询呢是唐朝时候的潭州临湘人，也就是今天的长沙。欧阳询呢生于公元的557年，卒于呢公元641年。在那个时候啊，活了84岁85岁，那是相当高寿的。啊，欧阳询字信本。啊，所以有时候呢，人又称欧阳询叫欧阳信本。他还有一个称呼，叫做欧阳帅庚。甚至他的字体被人称之为叫帅庚体，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做过一个官职，叫做太子帅庚令。当然了，欧阳询真正厉害的还是人家的书法，那是真好，尤其是在楷书上面，好的什么样呢？首先是他写的书体，这个书体被称之为叫欧体。我想这个大家都熟知的，啊，一说一写字说你练什么体的呀？说我是练欧体的，大家都知道，那是写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的，学人家写的字帖的，哎，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唐朝初年的时候，大家知道唐朝那是什么概念？中国书法的最高峰，在初唐要排出来四个最厉害的书法家，称之为叫初唐四家。这里面就有人家欧阳询，而且呢排位是这样的，叫欧于楚雪位居榜首，和虞世南和褚遂良和薛稷这三个人并列为初唐四大家，集中在这是唐朝，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你要把中国的书法史统起来一算，说要找出来四个写楷书的最厉害的四个书法家，欧阳询一定会名列其中。叫楷书四大家，哪四位呢？叫颜柳欧赵。颜真卿，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讲到的唐代大书家。 柳公权是颜真卿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书法，也是唐朝的。欧就是欧阳询，赵呢就是元朝的赵孟頫，这样的四个人。所以可见这个欧阳询啊，他的水平之高。你说的书法还不得不提的第四点，就人家的儿子也争气，就是欧阳询的一个儿子，那个字写的也是非常好。好的什么样子呢？和欧阳询在中国书法史上并列为书家，人称大小欧阳，欧阳通。中国书法史上据我所知，能够父子并列同时登上书法史这个榜上面的，榜上能够有名的，前面就是王羲之、王献之，这爷俩人称二王。哎，然后呢就是人家欧阳询、欧阳通这父子两个，人称大小欧阳。你可见欧阳询的厉害。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欧阳询啊，你千万不要认为他就是字写得好，字写得好作为书法家讲很正常，关键是人家的学问那做的也是一流，精通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啊三史，而且呢还主持编写了大型的类书，叫做艺文类聚。这个艺文类聚现在还可以买到，上海古籍出的就有这样的一个本子，它的文献价值非常大。你看书法写得好，学问做得好啊，我们如果说你要是看到欧阳询写的字啊，欧阳询的九成宫啊，现在大家熟悉的，只要是练书法一般都会写九成宫，一看到这个楷书，你就会觉得哟，这字写的的确是漂亮，当代写欧体的人很多，确实是写得很好。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字啊，就是观其字而想其人的话，你会觉得欧阳询他应当是一个非常的玉树临风、潇洒风流倜傥的，应当是这样一个形象。事实上这欧阳询长得实在不怎么样，旧唐书啊，欧阳询这个传记里面记载欧阳询说貌甚禽，这个相貌啊非常丑陋，不是一般的丑陋，丑到什么份上？我给你举个例子，唐朝啊孟奇啊有一本书叫本事诗，在这个里面就是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李世民啊刚做皇帝不久，一天大家在这个朝堂上面啊在议事，李世民的小舅子长孙无忌看到的呢欧阳询，觉得这个人长得这么奇丑无比，就想拿他开个玩笑。当然你说这个其实长孙无忌啊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大臣，那也是名臣啊贤臣啊，做得不错的这个官儿啊，但是这点呢他做得不地道，他就拿欧阳询开了个玩笑啊。当然古人开玩笑，这个古人这些官僚啊，他首先都是文人啊，他随手就口赞一绝，那做了一首诗送给欧阳询。这个诗呢是这样说的，说耸脖成山字，埋剑未出头，谁言灵歌上，化此一猕猴。你看看这玩意儿真是太不地道了。什么意思？他说欧阳询你长得呀，这个如果脖子这样一耸，就像个山一样的啊。如果说呢你这个把这个肩呢再埋在里边呢，大家一看就整个就是一个猴子，就是一个猕猴。你说大家都是啊唐朝的大臣，你说你还是个年轻人啊，你来这个刺激一个老先生干嘛呢？欧阳询那个时候已经是高寿了，已经是老先生了，那欧阳询面子上也挂不住啊，但挂不住你又不能去跟他吵架呀，那文人就跟文人之间，即使 吵架也不会翻脸的，哎，开个小玩笑，脑子转得很快，顺口就来了一首，也写了一首诗，啊，送给长孙无忌。啊，这首诗写的也很有趣，说，缩头连被暖，啊，漫荡未度寒，只缘心混混，所以面团团。这里边还有一个说法，为什么呢？你要不知道这个里边的原因，你读不出来这个诗到底什么意思。因为长孙无忌啊，他这个人啊生性怕寒，长着这个圆脸啊，头戴着厚帽子啊，穿着很另类的这个连裆裤的这样的一个打扮，所以欧阳询就给他很形象的在20个字里边把他刻画的惟妙惟肖啊，这也是个高手。当然我们不主张相互之间拿别人的短处开玩笑啊，但这个我们这里边呢，你就可以看到啊，说是欧阳询的确长得不是那么太讨人喜欢，反正或许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人啊，他有时候他会有一个，我觉得有两个心理，这两个心理如果你用得好，你大概可能就能够出类拔萃。什么心理呢？第一个心理叫逆反心理，第二个心理呢叫自卑心理。这两个心理要会用。逆反心理，你不是说我相貌长得漂亮，长得难看吗？我这个字儿我一定要写得好看，我没你长得好看不是吗？但我的字比你写得漂亮，这是一个。我怀疑欧阳询啊就是这么个心理，所以这个字写得非常漂亮，尤其是在结构上面花了很大的心思，你不然的话怎么被称为叫结构大师呢？第二一个呢是什么呢？这个心里面自卑，自卑的心理。但是如果你会调节得好的话，如何在自卑里边能够啊使自己慢慢的自信起来，所以这两类心理啊在历史上成全了不少人啊。欧阳询是第一类。欧阳询呢之所以被称为结构大师，其原因呢也有两个。第一个就叫结构意识，结构意识太重要了。就是欧阳询不管是在写楷书还是行书的时候，都非常强调结构的重要性，在书写的时候都会意识到结构的存在。这个我觉得也是他出奇制胜的一个方面，这也是这个人可能是先天的禀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欧阳询对结构啊深有研究，就人家对汉字的结构，哎，那是下过很大的功夫的，总结出来一整套的法则。这个法则啊总共有36个啊，被称为叫结字36法啊，也有人称之为叫啊楷书建架结构的啊36法，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两个原因使得他被誉为中国书法史上唯一的一个叫结构大师。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什么是结构意识呢？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在写字的时候有意识的去组织汉字的结构，从而呢使得你的汉字的结构怎么样呢？非常的巧妙，它会超出一般的很普通的把笔画啊合起来成为一个汉字，它不是这个意思。一看里边有很多的是你意识不到的东西，我们称这种状态叫书妙。书就特殊超出一般，妙呢让你看到过以后心里边砰砰砰跳，但你又不可言说。一般人写字呢他是这样的，随手这么一写，漫无目标的，哎，写出来是什么样呢就是什么样子的，无意识的，即便是写得好一点也是碰巧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按照一般的原则，就是普通的普遍的原则，哎，把这个字写得很规范很整齐，一般的人看看，哎，也还不错嘛，你看这个字写的啊挺干净的挺整齐的啊，大小都一致，哎，这属于一般状态。但是欧阳询的结构意识是超越一般，走向特殊，甚至可以走到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号人物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个结构意识我专门给他研究过，总结出来总共就3招。 这三招，第一个叫错位，

第二个呢叫镶嵌，第三个呢叫做凉白。啊，我们来看，比如说以欧阳询的补上贴为例，是一个行书的字帖。补上呢就是孔子的学生啊，在读书的时候，哎，这样一段话，欧阳询呢把它给抄下来了，我们称之为叫补上贴。先看错位，错位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字中啊，某一个笔画本来应当在一个位置上面的，结果呢他给它轻轻的移动了一下，就这样的一移动使它不在正位了，所以叫做错位。也就是说，从汉字本身来讲，这个笔画的位置呢错了，但是在结构里边，这个可就是将错就错，就错出来一片美妙的天地。比如说那个第一行补商读书，这个读字，读字这个里边的言字旁，这个言字旁正常的话，这个点应当在这个横画的中间，最起码你写的再不标准，这个点也得在这个横画的上面，对吧？但是人家欧阳询就把这个点落到了横画的右边去了，就这一落，这个点落下去过以后，右边的读书的读上面的那个士字，那个两横像一个鸟嘴，正好给衔住了这个点，或者像两块巨石正好卡拉了这个点，马上就要滑下去的，从这个山崖上要滑落，这个正好呢给卡在这里而没有掉下去。什么叫结构？这就叫结构，就这一错位，就错位出来的结构意识非常强。还有一个呢是错位的错，我们不是讲错吗？错位吗？它里面就有一个错字，左边的金字旁，金字旁上面的那个本来是一个短横，欧阳询给它啪缩成了一点，缩成了一点过以后，右边的这个昔日的昔的上面的两横给它轻轻的移过来过以后，两横正好张开卡住了这个点，非常有趣。我们称这样的方式叫做镶嵌，就像镶嵌在一起一样的啊，非常有意思。我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些字啊，说实话，哎呦，看来看去越看越有意思。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宋代初期有一个书法家叫李建中，这个人啊是五代时期的那个书法家杨凝式的，人称杨疯子的那位，是杨疯子的粉丝啊，非常喜欢看杨凝式的字。但人家杨凝式写字都写在哪里呢？都是写在荒郊寺庙的墙壁上，喜欢提笔书在墙壁上面啊，喝点酒兴致来了，哗啦哗啦哗啦写了一首诗，写完扭头就走了。所以这个李建中没事就往寺庙里面去，哎，在那边看啊。有一次还在杨凝式的作品旁边啊提了一首诗啊，其中一句说的是说，我一生来有书癖啊，我也有书法的爱好啊，一回入寺一回看，每次跑到寺庙来都要盯着那个墙壁，仰着个头啊欣赏半天，恋恋不舍，一一而去，就这种感觉。其实历史上还记载过，欧阳询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欧阳询有一次啊骑着个马啊，快马加鞭正跑着呢，哎，突然间哎，前面有一个石碑刷过去了，哎，貌似看了一下里边有几个字，哎，写的还不错，于是勒马停下来，回头再走过来啊，一看，哦，原来是啊汉代的啊索敬写的一块碑，哎啊，看了一下，索敬的啊，古代的一个书法家写的还不错，然后上马打鞭往前行，刚走了几步，哎，脑子里面又冒出来了，哎，这个字我觉得哎写的还是不错的嘛，于是再回头来再看，好嘛，这就这一看不当紧，越看越好，越看越妙，越看心越痒，越看被人走了，就坐在这个碑的前面坐下来，在那边细细的端详，再这一端详，我真怀疑欧阳询当时的感觉就像我看到他写的这个补上帖一样的，越看越妙，
甚至越看越看懂啊，你会发现，哦哟，这个东西真是不得了，不得了到什么样子呢？欧阳询在所进的这块碑前，一下子做了3天3夜，荒郊野外。我有时候就在想，你说欧阳询这3天吃什么呢？如此的痴迷呀、啊。但是反过来讲，你要想让你的书法作品能够使得别人百厌百看不厌，其前提就是你对古代中国书法史上一流的作品，你也能够看懂看明白，能够百看不厌，这个时候才有可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伊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董文琴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在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中创造新业绩。董文琴在嘉荫县调研检查时强调，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增进民生福祉。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伊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孙兵、周成刚、曾静石、屈占东等出席会议。祖晓明宣读中共伊春市委关于表彰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伊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优代表颁奖。董文琴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董文琴指出，15、15、17，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紧跟核心奋斗的赤诚之心。要砥砺担当作为，挺身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突破。要树牢宗旨意识，矢志为民造福，让林区百姓过上更好日子。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让廉而有为、勤勉敬业的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同志等参会。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领导岳方江、陶明海、孙兵、周成刚、祖晓明、曾静石、屈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能力素养，学出使命担当。董文琴强调，政绩观检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关乎党的作风形象。我们要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关乎发展成效。我们要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强化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上和下、大和小、近和远、显和浅、干净和干事的关系，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董文琴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精准有力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代表等参会。 6月2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完善旅游功能，守牢安全底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嘉荫县全民健身中心，董文琴了解场馆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后强调，要坚持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推进场馆标准化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日常管理，推动商业化运营，更好发挥公共服务功能，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抓实抓细大跨度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文体娱乐环境。在嘉荫县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与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找准服务定位，优化功能分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闲置资源，推进适老化改造，构建完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董文琴实地查看嘉荫县江滨堤坝、滨江绿道及国际通道红色打卡点建设情况，并开展巡边工作。他强调，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精准修复破损设施，推进智慧城管平台建设，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边境游、界江游、红色游，擦亮边境文旅名片。董文琴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

0: 城市理念，围绕城镇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高标准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任务，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做到既重颜值更重品质，要树立旅游加思维，整合文化、体育、科普、教育等场馆资源，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措施，强化边境防线安全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中报道。6月27号晚，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吸引各地游客齐聚青山绿水，畅享森林清凉，为林都夏日旅游带来一股清新浪潮。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哈尔滨游客单宏伟：
1: 我是下午4-5点钟到这里的，空气已经是23到24度左右，小风阵阵，完了天气晴朗，在这里头有很多意外的，比我想象要好很多，组织环境，还有呢，这个百姓的参与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价值服务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包括帐篷啊，还有这个景区的所有的感受啊，都非常非常好，对吧？这次呢，我儿子也是中考刚结束，我是驱车4.5个从哈尔滨赶过来的，真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非常好，非常非常。
0: 鹤岗游客赵月：
2: 我们是鹤岗来的，一家三口，我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在那边租了一个帐篷，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在这儿。这块儿那边有表演节目，然后呢，这块儿大家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游客都在咱们这块儿来旅游。这块儿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然后节目呢也非常新颖，我们家人很高兴。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李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友好区开展光影里的爱国统一战线故事主题党课活动，活动创新授课形式，把课堂搬进山林实景当中，通过光影术史实地研学的方式，引导各界统战代表人士重温同心奋斗历程，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党课活动中，授课讲师以《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多部影视素材，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奋斗故事，通过鲜活的影像画面和通俗的现场讲解，还原了革命年代各界志士同心救国、建设时期党外科研工作者默默报国的动人场景，直观展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作用。党课尾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聆听歌曲《如愿》，一字一句深情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岁月，致敬一代代坚守初心、为国奉献的先辈楷模。党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与党旗合影留念，在红色旧址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随后，全体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拾阶而上，在绿水青山间深刻领悟，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民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有些空调长时间不用，吹着会有一股异味儿，这时就应该好好洗洗了。有的朋友觉得清洗时用点酒精喷洗，既方便还能消毒，但您可要注意了，这样洗空调很危险。
5: 用酒精清洗空调真的会发生自燃吗？我们走访时，大兴消防救援支队救工特勤站的魏建兴副政治指导员告诉我们，他们最近就接到过相关的报警。
6: 次卧室整个都给燃烧掉了，包括床，包括沙发。它这个燃烧是一瞬间的，把这个窗帘引燃，从而引燃这个书架上的书，然后把这床整个，我们从这个现场看的话，整个这个次卧已经给烧没了。
5: 看来酒精清洗空调真可能会引发火灾，那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准备通过实验来看一看。实验选取了废弃不用的挂壁式和柜式空调，首先用酒精擦拭两台空调的外机，然后立即启动，发现空调并没有起火。我们反复尝试了5次，空调都没有发生自燃。看来我们日常使用酒精消毒时是可以擦拭空调外机的。下面我们将实验升级，用酒精擦拭空调内部的过滤网和散热器。这两个位置也是我们家庭空调清洗时主要清洗的两个位置。清洗完毕后，我们把空调重新装好，进行通电测试。启动后，用酒精擦拭过的柜式空调发出了异响，并且现场明显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大概20秒后，空调下部瞬间起火，大量的烟尘从空调的通风口喷了出来。为了安全起见，消防员迅速断电，并用干粉灭火器及时将火扑灭。那么，为什么用酒精擦拭空调内部会起火呢？
6: 我们这个酒精的燃点比较低，而且它极易挥发。当我们用它来擦空调的时候啊，第一它挥发，第二呢，在空调里面呢不容易这个散出去。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如果通电的话，很容易把空调里面这个酒精呢引燃，甚至呢产生这个爆炸。
5: 不过实验中我们也发现，擦拭挂壁式空调内部后立即通电运行，并没有发生像柜式空调那样的起火情况。为了实验的准确，我们反复试验了5次，并没有起火。但节目一开头案例中的火灾就是因为用酒精清洗挂壁式空调引发的。我们也咨询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的空调专家，空调专家告诉我们，挂壁式空调体积比较小，密封性和电机功率都很小。挂壁式空调线路老化或短路的情况下，用酒精擦拭确实有起火的风险。所以空调清洗的时候，尽量选择专业的清洗液，千万不要使用酒精进行擦拭，尤其是年头较久的空调，建议您找售后服务。
4: 清洗空调内部时，由于空气流通不畅，酒精挥发后易燃易爆气体会在空调内部积攒，通电后极易被引燃。事实上，我们家里使用的空调一般都是内循环系统，您根本没有必要进行消毒。每年使用前，用专业清洗剂将空调滤网和散热片擦拭干净，也就基本不会有异味了。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主食宜多吃玉米。玉米曾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主食，不过随着精米白面越来越多，玉米渐渐被人忽略了。实际上，常把玉米当作主食对人体很有益处。玉米还含有七种抗衰剂，其中维生素 E 有促进细胞分裂、延缓衰老、防止皮肤病变等功能，还能减轻动脉硬化和脑功能衰退。玉米富含膳食纤维，能促进肠蠕动，减少人体对毒素的吸收。其镁、钙和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的含量也比一般的谷物高，有防治高血压和清除自由基的功效，对延缓衰老十分有益。买玉米的时候最好选七八成熟的，太嫩水分太多，太老其中的淀粉增加，蛋白质减少。挑玉米可以用手掐一下，有浆且颜色较白，可以蒸或煮着吃，口感和营养最好。浆太多的则太嫩，如果不出浆就说明玉米老了。煮熟或蒸熟的玉米营养更易吸收，玉米与豆腐是最佳搭配，两者营养互补。豆腐中的尼克酸可提高人体对玉米中蛋白质的吸收率。

老人跌倒应该科学急救。老年人的身体协调能力不行了，在走路或者坐公交车时容易摔倒。当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如何进行急救呢？首先要观察老年人的表情和神态，如其神志清醒，可询问其摔倒的原因，然后给予帮助。如是心绞痛发作，可协助其服下随身携带的急救药品。现场急救时需注意以下几点：平素健康或病情稳定的老年人，若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大动脉搏动消失，应视为猝死。对发生猝死的患者，应立即使其平卧在地面上，严禁搬动，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如老人意识清楚，应询问老年人跌倒时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如不能记起，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应立即送护老年人到医院诊治或拨打急救电话。老年人跌倒后最容易造成骨折，这时不要急于将其扶起，处理不当不但会加重其损伤和骨骼错位，还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残疾。对怀疑有骨折者，应一律按骨折进行处理，并尽快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中医讲究食疗养生，我们也不妨学学吃掉湿气的方法，不仅简单易行，还易于长时间坚持。体内湿气的运化要依靠脾来进行，因此健脾化湿的食物都在可选之列，比如白扁豆、山药、薏米等。此外，红豆可以煮粥，绿豆可以熬汤，冬瓜适合略有水肿的人，吃姜也是化解体内湿气的一种好方法，生姜有解表化湿功效，可将其带皮切下5-6片，放入滚开的水中，待几分钟后就可饮用了。如果觉得生姜水味道难以下咽，还可以加入一些红糖调味，对于胃寒痛经的人尤其有好处。健脾化湿的同时，更需要减少内湿形成，因此肥甘厚味的油腻食物、西瓜等凉性水果、冰品等生冷食物都应少吃。在烹饪生菜、大白菜、苦瓜等凉性蔬菜时，最好加入葱、姜，以降低其寒凉性质。

服老也是一种智慧。老有心理上的和生理上的，心理上我们提倡不老，如人老心不老，老当益壮等等，鼓励老年人进取向上，老有所为，这是精神层面的，是岌岌可贵的。但在生理上必须认识到老是自然规律，是人生必经之路。因此建议老年人朋友对自己约法三章，实行九步。三章是保持规律生活，但行动要慢半拍，量力做适量家务，为儿女分担，保持好心情，虽然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要尽量寻找一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九步是不性急，走路做事悠着点，不生气忍着点，想开点，不喝酒不吸烟免成瘾，不贪吃，即使很可口也要少吃，不过累，避免感任务疲劳，不饱食，三餐八成饱，晚上无夜宵，不做剧烈运动，以散步为锻炼，不谈论烦心的事儿，与朋友聊天少设负面消息，不谈小便宜，比如不去领免费药品保健品之类的东西。其实啊，服老也是一种智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品专区，除湿袋、除湿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1: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挂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能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宜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芳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孙斌、周成刚、臧静石、屈占东等出席会议。邹小明宣读中共伊春市委关于表彰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伊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优代表颁奖。董文琴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

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董文琴指出，十五五时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紧跟核心奋斗的赤诚之心。要砥砺担当作为，挺身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突破。要树牢宗旨意识，矢志为民造福，让林区百姓过上更好日子。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让廉而有为、勤勉敬业的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同志等参会。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领导苑方江、陶明海、孙兵、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屈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能力素养，学出使命担当。董文琴强调，政绩观检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关乎党的作风形象。我们要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琴强调，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关乎发展成效。我们要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强化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上和下、大和小、近和远、显和浅、干净和干事的关系，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董文琴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精准有力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代表等参会。6月28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嘉荫县调研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完善旅游功能，守牢安全底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嘉荫县全民健身中心，董文琴了解场馆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后强调，要坚持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推进场馆标准化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日常管理，推动商业化运营，更好发挥公共服务功能，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抓实抓细大跨度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文体娱乐环境。在嘉荫县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要统筹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与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找准服务定位，优化功能分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闲置资源，推进适老化改造，构建完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董文琴实地查看嘉荫县江滨堤坝、滨江绿道及国际通道红色打卡点建设情况，并开展巡边工作。他强调，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精准修复破损设施，推进智慧城管平台建设，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边境游、界江游、红色游，擦亮边境文旅名片。董文琴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镇发展所需。

0: 群众生活所盼，高标准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任务，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做到既重颜值更重品质，要树立旅游加思维，整合文化、体育、科普、教育等场馆资源，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措施，强化边境防线安全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中报道。6月27号晚，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吸引各地游客齐聚青山绿水，畅享森林清凉，为林都夏日旅游带来一股清新浪潮。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哈尔滨游客单宏伟：
1: 我是下午4-5点钟到这里的，空气已经是23到24度左右，小风阵阵，完了天气晴朗，在这里头有很多意外的，比我想象要好很多，组织环境，还有呢，这个百姓的参与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价值服务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包括帐篷啊，还有这个景区的所有的感受啊，都非常非常好，对吧？这次呢，我儿子也是中考刚结束，我是驱车4.5个从哈尔滨赶过来的，真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非常好，非常非常。
0: 鹤岗游客赵月：
2: 我们是鹤岗来了，一家三口，我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在那边租了一个帐篷，我们今天晚上就睡在这儿。这块儿那边有表演节目，然后呢，这块儿大家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游客都在咱们这块儿来旅游。这块儿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然后节目呢也非常新颖，我们家人很高兴。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李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友好区开展光影里的爱国统一战线故事主题党课活动，活动创新授课形式，把课堂搬进山林实景当中，通过光影术史实地研学的方式，引导各界统战代表人士重温同心奋斗历程，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党课活动中，授课讲师以《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多部影视素材，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奋斗故事，通过鲜活的影像画面和通俗的现场讲解，还原了革命年代各界志士同心救国、建设时期党外科研工作者默默报国的动人场景，直观展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作用。党课尾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聆听歌曲《如愿》，一字一句深情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岁月，致敬一代代坚守初心、为国奉献的先辈楷模。党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与党旗合影留念，在红色旧址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随后，全体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拾阶而上，在绿水青山间深刻领悟，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三款营养粥让老人摆脱失眠。百合粥，百合30克，用清水浸泡半天，去其苦味，再加大米100克，水适量，共煮至粥成，加冰糖适量，早晚各服一次。百合含有少量的淀粉、脂肪、蛋白质及微量生物碱，具有清热养阴、润肺安神的功效，是治疗老年人神经衰弱的强壮滋补食品与药物。百合红枣粥，百合20克，红枣20枚，绿豆50克，大米50克，先煮绿豆至半熟。

放入百合、红枣和大米，再煮成粥服食，早晚各一次。百合清心安神，红枣养胃健脾，绿豆清热除烦，适用于夏季失眠及妇女更年期失眠伴有的心悸、心烦、潮热、自汗者。二人粥，取白子仁15克，炒酸枣20克，粳米100克，先将百仁、枣仁捣碎和粳米一同煮粥，待粥将熟时加入适量蜂蜜，再煮一二沸，睡前服食。白子仁有养心安神之功，酸枣仁补益肝胆，滋养心脾。现代药理研究证实，酸枣仁有抑制中枢神经系统而呈现镇静和催眠的作用。此粥适用于失眠伴多梦易醒、胆怯心悸，属心胆气虚者。

降血压的小妙方。下面为大家介绍三种降血压的小妙方，简单易操作。一、足疗，菊花桑叶水足疗对人体保健有一定功效，

方法得当，对辅助降压效果也不错。先取菊花、桑叶各十克，放入清水里浸泡5到10分钟，在水间取汁，然后把汁倒入足盆里，待水温控制在40度到45度即可泡脚，每天1-2次，持续7到10天。高血压患者足疗最好在吃完饭1小时之后再做，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二、按摩穴位。一是大脚趾的指掌关节横纹正中央处，这是足部反射区的降压点，可以经常按摩，用手上下左右旋转揉搓即可。二是涌泉穴和足三里穴，这两个穴位有滋肾阴和脾胃的效果，对降压有帮助。三、头部按摩，每天做5分钟可以帮助血压平稳。比如搓热双手，从额部经颞部沿耳前抹至下颌，反复20到30次，然后再用双手四指指腹，从印堂穴沿眉弓分别抹至双侧太阳穴，反复多次，逐渐上移至发际，手法轻柔，印堂穴稍加压力，以局部产生温热感为宜。

跌倒是人体由于衰老引起的一种意外伤害，同时也是某些严重疾病的首发症状，是导致老年人受伤的主要原因之一。要规避这种风险，至少要从两方面着手。其一是补充钙和胶原类物质，以预防骨质疏松。其二则是注意老年人居室的布置和房间设施的安排，去除所有不安全因素。骨质疏松总是来得悄无声息，却蔓延广泛，几乎每个老人都应该补钙和胶原类的物质，而方法可以根据个人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比如在多喝牛奶、豆浆等含钙丰富的食物之余，老人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乳酸钙和葡萄糖酸钙这些可溶性较好、利于吸收的钙剂，或是碳酸钙、柠檬酸钙、乳酸钙和磷酸钙等含钙量较高的。如果说强健骨骼是解决老人跌倒的重要内在因素，改变家居摆设位置达到安全无障碍，则是防止老人跌倒的重要外因。地面要防滑，通道要清除杂物，家具和地毯要固定妥当，常用物品要放在老年人容易拿到和方便放置的地方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

0: 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实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5集，一时带着邹屠姑娘回到临淄，进得家门，全家人真是又喜又惊。喜的是一时久别归来，惊的是他竟带回一个姑娘。一时见众人都看着邹屠姑娘，于是笑笑说：
7: 这是我恩人的女儿，往后就是我妹子。
1: 邹屠姑娘一一向大家问好，夫人拉着她的手笑呵呵地说：
8: 真好，咱们家又添了一口人。
1: 范蠡迫不及待地问：
9: 温丞相如何？
1: 一时先低头沉默了一会儿，沉重地说：
7: 过不出大人所料，温丞相被越王赐以自裁了。
1: 范蠡听了心中咯噔一跳，默默转身出了堂屋。大家相互对望着，知道他内心悲伤，却不知如何去安慰他。厅堂里一片静寂。良久，夫人才打破沉默，她看了看一时与邹屠姑娘说：
8: 你们一路奔波辛苦多日，我们早些做饭，今晚就早点歇息吧。
1: 说着她将自己拉着的邹屠姑娘的手递与惠游：
8: 惠游，你们俩住一屋吧，两个姑娘还可作伴。
1: 惠游连忙拉过邹屠姑娘说：
10: 邹屠姐姐啊，我领你认认房间，你先歇着，我再去做饭。
1: 第二日一早，范蠡就叫上一时、方南，他们在一间洁净的房间为文仲摆设了一个灵堂。范蠡将昨晚连夜绘出的文仲画像摆在灵堂前。灵堂中香火缭绕，一时与方南陪着默默上香的范蠡，三人脸上一片肃穆悲戚。惠游端来一盘点心与一盘洗好的果子放于遗像前，范蠡对他说：
9: 去把子规子豪也叫来祭拜文丞相。
1: 惠游点头答应后低声说：
10: 我也想给文丞相磕几个头，他是越国的功臣，我们越人不可忘记他。
1: 范蠡说：
9: 可吧，文丞相若地下有知，会为越人知恩图报之心而欣慰的。
1: 惠游即刻跪下，虔诚地磕了几个响头。一时以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惠游，他真的看不懂这个女子的真面目。方南用手臂碰碰一时，朝惠游努努嘴，轻声说：
11: 二哥老是怀疑人家，人家可是个有良心的人。
1: 一时木头似的站着。

0: 并未理睬方南。惠友走出后，一时还是愣愣地站着。范蠡看着他说：“
1: 二弟好像有什么心事。”
0: 一时点点头说：“
2: 人儿很有可能在高府。”
1: 高府。
0: 范蠡与方南同时看着他，一时说：“
2: 阿坤说有人在林子看到过他。”
0: 范蠡即刻想起那日他与一时在高府听到的琴声，难怪一时会那样失态，难怪自己会有那种异样的感觉。他后悔不迭的：“
1: 哎呀，怎么早不知道啊，高氏一族已从齐国迁走了。”
0: 一时急问：“
2: 什么？他们迁哪里去了？”
0: 范蠡说：“
1: 高氏受田横排挤，举族迁徙，到底迁往何处，只能问问图记了。”
0: 此时子规子豪已经来到文仲灵堂，子规毕竟已经长大，他一见文仲遗像，立即拉着子豪跪在像前磕头，之后站起肃立。这场祭悼文仲的仪式就这么默默地进行着，每个人的泪水都酸酸地流入自己的心里。毕竟是吃过苦的人，范夫人本来想叫邹屠姑娘多睡一会儿，没想到当她轻轻起来走出房门时，却见邹屠姑娘已帮着惠游忙里忙外了。几个男人走后，她到各个房间拿出他们换下的衣服，准备一并去洗。当拿起一时的衣服时，她下意识地闻了闻里面散出的那股男人特意的汗味，竟使他陶醉其中。恰巧范夫人抬头瞥见这一短暂情态时，他立刻明白了姑娘心仪一时的心情。此时邹屠姑娘已瘸着一条腿，提着满满一桶水朝院中走去。夫人紧走几步想过去帮她，她却亲热地边叫着夫人边说不用夫人帮忙，她早已习惯了干活，要是没活干她就心慌。夫人越看心中越欢喜，虽然她有腿疾，可那面貌却很俊美，脾性更是淳朴可爱。身份门第虽配不上一时，但看一时对她那爱护有加的种种举动，或许就是情分。况且一时身边也需要一个女人照料呢。不知为什么，这位对一切人与事都淡然处之的范夫人，对成全一时与邹屠姑娘之事却雷厉风行起来。他试探着问邹屠姑娘：“
3: 子豪二叔虽不善言语，人却细心，待人更是善良宽厚。”
0: 邹屠姑娘一边洗着衣服，一边兴奋地讲起一时一路如何照顾她的事来。夫人听着如同吃了蜜糖：“
3: 难得你们有此等缘分，如今他又将你从越国接到齐国，我看还是趁早将婚事办了，你们也好彼此有个照顾。”
0: 邹屠姑娘闻言羞涩地低下了头，轻声说：“
4: 我已没了父母，婚姻之事全凭大哥大嫂做主。”
0: 夫人说：“
5: 好，此事我就做主了。晚上他们回家，我先问问他二叔的想法，踏入无意义，就向你大哥挑个好日子。”
0: 说着他四下张望着。
3: 哎，惠游去哪儿了？
0: 惠游自祭拜完文仲之后，心神就一直处在激荡之中。虽然他早已从卜豪口中得知文仲遇害的消息，但详细确认了文仲死因之后，他对越王之举深感心寒。从昨晚到今晨，他的内心始终都在激烈的斗争着，忠诚与情感搅得他茫然无措。因此当他见夫人与邹屠姑娘谈得火热时，他悄悄躲入后院，他需要静静想想。却没想到夫人找到后院来了，见他正仰首望天，夫人走到他身边问：“
3: 惠游是不是又想抓鸟了？”
0: 惠游笑着搪塞说：“
4: 人家长大了，夫人还说从前那些事啊。”
0: 夫人也笑了说道：“
3: 好，不说了，那就去买几个菜，晚上给几个男人喝。”

0: 有点糗。
1: 惠由这才回转神来，答应说：
2: 有什么喜事啊？又给酒喝？
1: 夫人自顾自地笑说：
0: 咱家是该来场大喜事。
1: 一时急忙朝商铺走去，幸好高记掌柜涂记还留在商铺，这给一时留着一丝希望。一时急急忙忙来到商铺，一见涂记就问：
3: 涂兄，你知道高大福一家迁到哪里去了吗？
1: 涂记不明就里，只是摇摇头说：
4: 啊，确切去向我也说不清楚。听说呀，高氏已分成几路，有的去了楚国，有的去了越国，有的去了燕国。
1: 一时焦急的道：
3: 你仔细想想，高印一家究竟去哪个诸侯国了？
1: 涂记皱着眉头想了想说：
4: 高大人一家十有八九去了越国，我好像听到大夫人为此事还大闹了一场。
1: 一时道：
3: 真的？你没弄错？
1: 胡记道：
4: 二掌柜若问高大人一家的准确去向，我还真说不清楚，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让外人知道了。
1: 满怀希望的一时陡然又坠入了迷茫之中，他站在商铺门前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脸上露出深深的失望。晚上范蠡等三人回到家时，天已大黑，看上去兄弟三人的心情并不算太好，可屋里几个女人却是喜气洋洋地准备好了酒菜，只等他们一上桌就端上了烫好的温酒。夫人让子豪端着小碗在饭桌下面吃，子豪爬上桌子一看，
5: 哇，这么多菜，我也要到大桌上吃。
1: 方南给他让开一点位子，纵容他。好，子豪长大了，该与我们一块吃了。方南刚说完，子豪就从他碗里喝了一大口酒，夫人连忙拉他下去，子豪赖着不动。夫人拗他不过，只好看看范蠡。范蠡佯作未见夫人的眼神，为了调节气氛，笑着说：
4: 家里添了人，就是不一样啊。还给酒喝。
1: 在一旁伺候他们喝酒的夫人乘机说：
0: 咱们家也有喜事了。
1: 范蠡与一时都看着夫人，方南却忍不住，他嬉笑眉开地问：
6: 大嫂，咱家要有什么喜事啊？
1: 夫人说：
0: 你二哥带了一个贤淑姑娘回来，我们为什么不趁早将婚事办了呢？
1: 一时连忙张望左右，见邹屠姑娘正去厨房端菜，她低声说：
3: 人家邹屠姑娘是认我做哥哥的。
1: 夫人给她夹了一筷子菜，笑着骂道：
0: 榆木脑袋，难道还要人家姑娘自己开口说嫁你？
1: 一时顿时脸红了，她连着喝了几大口酒。方南凑去说：
6: 嘿，二哥真行，回一趟越国就捎回一个嫂子来。
1: 子豪也来事儿了，他扭着屁股大叫：
5: 嫂子，嫂子剩菜啊。
1: 方南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6: 哎，你装什么疯，十二婶儿没大没小的。
1: 一时不由得也笑了起来，夫人趁机将子豪揪下桌子，哄着他说：
0: 去厨房告诉他们不用再炒菜了，让他们过来吃饭。
1: 范蠡高兴地端起酒樽，转对夫人说：
4: 你问了姑娘了吗？人家的意思是愿意做妹子，还是当子豪二婶？
1: 夫人笑着说：
0: 问了，像二弟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也难找，哪个女人会不喜欢呀？你给他们好好挑个日子吧。
1: 范蠡一樽饮下，即刻掐指推算着：
4: 哈哈，这好日子呀就在大后天，是不是太仓促了？
1: 夫人说：
0: 确实仓促，但咱们在这里也没什么亲戚，约一些平日相好的朋友吃个喜宴就是了。至于新房布置，咱们娘家婆家一起当，明日我带他们两个去筹办，其他繁文缛节呀我看就免。

0: 了吧。
1: 夫人的想法正合范蠡心意，他看着一时说，
2: 二弟啊，就听你大嫂安排吧。
1: 一时举樽敬酒，
3: 多谢大哥大嫂费心。
1: 三个男人酒兴渐浓，一扫日间的失望沉闷，跟着高印一家流落楚国的惹儿，与在临淄时的情形已大不一样。高印日日在外忙着做生意，他则天天在家纺纱劳作。聊以自慰的是，他在这里一无再被追杀的危险，二或可替西施姐姐找到范蠡。一日，小娥悄悄跑来告诉惹儿说，
4: 三夫人，我家乡带来消息说，家乡人都盼着范大人回家看看，可大人就是一直没有回原。
1: 惹儿听了半天回不过神来，他自语道，
0: 他没有回院，去哪里呢？
1: 小娥也自说自话的，
4: 他在越国做了那么大的官，许是不愿回院那么一处穷乡僻壤之地吧，说不定他就在上营，或许还在王宫做官呢。
1: 惹儿听了眼睛一亮说，
0: 还真难说。
1: 自此惹儿心里又亮起一盏希望的灯火。范蠡如今已成了临淄商业街上的领头人，那些跟着他一起做生意或得过他好处的掌柜们，听到一时娶亲的消息，争相过来贺喜。和蔼善心的范夫人平日也没少接济帮助街坊邻居，大家听到这个喜讯也纷纷前来帮忙。人多心气盛，虽然时间紧促，范夫人还是将一时的婚事操办得体体面面。婚宴这日一大早，范蠡府上就张灯结彩，喜气洋洋。范蠡与夫人以家长身份接待着各方宾客。中午的喜宴上，范蠡夫妇与方南围着一张张饭桌敬酒回谢，一时却先喝了个酩酊大醉。方南和子规见状，急忙将他搀进新房，他的腿都迈不开步了，却还喊着要酒。大家还是头回见他失控，不免有些担心。方南摸摸他的头说，
5: 二哥，你高兴也不能总喝呀，再喝就圆不了房了。
1: 一时挥舞着手臂说，
3: 喝，不要喝，妹妹都不愿认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惹儿，你是怪哥哥没救你吧？你一定是生哥哥气了。好妹妹，哥哥太没用了，救不了你，也救不了你侄儿与嫂子。
1: 说着他竟呜呜大哭起来。
3: 他们母子肯定也不会认我了。呵呵。
1: 方南与子规这才明白，一时拼命喝酒是因为心中伤痛太多。他们对视一眼，方南拍着一时的背，眼泪也不禁流了下来。他边擦泪边安慰他说，
6: 今日不是已经托人带信给阿坤了吗？咱们一定能找到惹儿。
1: 他们将一时放在床上，头蒙红盖头的邹图氏见状，自己揭开盖头之后，端过一碗水来喂给一时喝。方南歉意地说，
6: 二嫂，二哥平日不贪酒的，今日是……
1: 邹图氏懂事的一笑，
4: 无碍，我知道他心里装的事太多了。
1: 此时外面突然有人叫着，
7: 不好了，夫人晕倒了。
1: 他们听了连忙跑了出去。夫人突然晕倒，一时长醉不醒，大大冲淡了盈盈喜气。客人们见状只得安慰一番后早早退席。邹图氏十分内疚，他跑出新房，急忙端来范蠡配好的汤药喂给夫人。
4: 嫂子是为我们的婚事操劳过度才真过意不去。
1: 夫人也感愧疚，她十分孱弱地说，
0: 唉，都怪我这不争气的身子，大喜的日子怕被我冲的。
1: 说着她抱歉地伸手摸了摸邹图氏的脸蛋，
0: 我这身子一直不好，

0: 那……
1: 慧由听了，心中一阵悲酸，捂着脸走了出去。少顷，范蠡又端着一碗汤药走来，夫人对他说：
0: 老爷，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1: 范蠡关心的道：
2: 你身子不好，不要太操心了。
1: 夫人费力地笑了笑说：
0: 可这件事非得我来操心呀。
1: 范蠡坐在夫人床前笑着问：
2: 什么事如此重要啊？
1: 夫人挣扎着坐了起来说：
0: 看我这身子也拖不了多久了，我想了很久，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与你说，如今看来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1: 范蠡看着他，不知他要说什么。
0: 你就收了慧由做二房吧。
1: 范蠡闻言一惊，但即刻笑笑说：
2: 你不一直都病殃殃的吗？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如今咱们的日子一日比一日好，你就别胡思乱想了。二弟娶亲了，又多一个料理家务的人，你啊就多歇息歇息吧。
1: 夫人说：
0: 我就是留着这口气也照顾不了你，让慧由来伺候你，我心里也踏实些。
1: 范蠡不想与他讨论这些，他急于抽身说：
2: 身体不好就不要多操心了，安心养病吧。二弟还真是不行呢，我去看看他。
1: 说着他便起身走出房间。此后几日，惹儿时时都在暗中寻找外出的时机，机会终于来了。大夫人要去娘家给父亲拜寿，可是天公不作美，从早上开始就下起雨来，他只能等待。中午时分，雨点总算稀落下来。惹儿等不及完全停雨，就满心欢喜地带着自己的希望，在小娥陪同下来到王宫前。惹儿说：
3: 我们就守在这里等候，如果范大人在楚国做官，就一定会去上朝。
1: 小娥有些害怕地看看四周说：
4: 在这里待久了，人家让吗？
1: 这一下提醒了兴奋中的惹儿。
3: 是啊，就是没人管也不行，两个女子一直在街上还是太……这可怎么办？
1: 小娥灵机一动。
4: 哎，有了，三夫人。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伊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芳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孙兵、周成刚、臧静石、屈占东等出席会议。祖晓明宣读中共伊春市委关于表彰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伊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优代表颁奖。董文琴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党的18大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窦文琴指出，十五五时期，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领悟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紧跟核心奋斗的赤诚之心。要砥砺担当作为，挺身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突破。要树牢宗旨意识，矢志为民造福，让林区百姓过上更好日子。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让廉而有为、勤勉敬业的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同志等参会。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勤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领导苑方江、陶明海、孙兵、周成刚、祖晓明、臧静石、屈占东等出席。董文勤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的生动实践，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学出忠诚信仰，学出能力素养，学出使命担当。董文勤强调，政绩观检验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关乎党的作风形象。我们要坚守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践行为民造福的初心宗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董文勤强调，政绩观连着发展观，关乎发展成效。我们要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强化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好上和下、大和小、近和远、浅和浅、干净和干事的关系，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伊春实践新局面。董文勤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精准有力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基层党员和党务工作者代表等参会。6月28号，市委书记董文勤到嘉荫县调研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城市管理、民生服务等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为牵动，提升城镇品质，完善旅游功能，守牢安全底线，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在嘉荫县全民健身中心，董文勤了解场馆建设、运营管理情况后强调，要坚持功能性与美观性相统一，推进场馆标准化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强化日常管理，推动商业化运营，更好发挥公共服务功能，要时刻紧绷安全这根弦，抓实抓细大跨度建筑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从严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舒适的文体娱乐环境。在嘉荫县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董文勤强调，要统筹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与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找准服务定位，优化功能分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引入市场化机制，盘活闲置资源，推进适老化改造，构建完善县域养老服务体系。董文勤实地查看嘉荫县江滨堤坝、滨江绿道及国际通道红色打卡点建设情况，并开展巡边工作。他强调，要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精准修复破损设施，推进智慧城管平台建设，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发展边境游、界江游、红色游，擦亮边境文旅名片。董文勤强调，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围绕城镇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高标准推进边境小城镇试点建设任务，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做到既重颜值更重品质，要树立旅游加思维，整合文化、体育、科普、教育等场馆资源，推动文体商旅融合发展，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和
防汛工作措施，强化边境防线安全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坚决守好祖国北大门。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王中报道。6月27号晚，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星空露营音乐节开幕，吸引各地游客齐聚青山绿水，畅享森林清凉，为林都夏日旅游带来一股清新浪潮。夜色渐浓，九峰山养心谷内人声鼎沸，人流如织，深邃的天空上星光点点，一轮皎洁的明月自天边缓缓升起，夜幕之下一顶顶帐篷散布在林间，晚风轻拂，洋溢着轻松愉悦的氛围。当音乐会开场的一刻，山谷内立刻沸腾起来，舞台之上灯光璀璨，音乐之声如同从茂密的森林里走来，带着天然氧吧的清新之气瞬间弥漫开来，一首首或悠扬或劲爆或空灵或激昂的歌曲交替上演，迅速点燃了游客的热情，不少游客驻足台前跟着旋律唱跳起来。当篝火熊熊燃起，游客们围着篝火载歌载舞，帐篷营地内立刻成了欢乐的海洋。游客们一边欣赏着节目，一边享受美食，山野间满是轻松欢快的烟火气息，一束束烟花腾空而起，瞬间照亮了夜空，震撼整个山林，活动达到高潮。哈尔滨游客单宏伟：
1: 我是下午4-5点钟到这里的，空气已经是23到24度左右，小风阵阵，完了天气晴朗，在这里头有很多意外的，比我想象要好很多，组织环境，还有呢，这个百姓的参与度都超出了我的想象，特别是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所谓的价值服务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包括帐篷啊，还有这个景区的所有的感受啊，都非常非常好，对吧？这次呢，我儿子也是中考刚结束，我是驱车4.5个从哈尔滨赶过来的，真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非常好，非常非常。
0: 鹤岗游客赵月：
2: 我们是鹤岗来的，一家三口，我带着老婆孩子，然后在那边租了一个帐篷，我们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这块儿那边有表演节目，然后呢，这块儿大家可以看见很多这个游客都在咱们这块儿来旅游。这块儿是天然氧吧，然后呢，环境非常好，环境优美，然后节目呢也非常新颖，我们家人很高兴。
0: 友好区新闻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李庄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到来之际，友好区开展光影里的爱国统一战线故事主题党课活动，活动创新授课形式，把课堂搬进山林实景当中，通过光影术史实地研学的方式，引导各界统战代表人士重温同心奋斗历程，凝聚团结奋进合力。党课活动中，授课讲师以《觉醒年代》《建党伟业》等多部影视素材，串联起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奋斗故事，通过鲜活的影像画面和通俗的现场讲解，还原了革命年代各界志士同心救国、建设时期党外科研工作者默默报国的动人场景，直观展现了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核心作用。党课尾声，现场全体人员共同聆听歌曲《如愿》，一字一句深情回望百年党史峥嵘岁月，致敬一代代坚守初心、为国奉献的先辈楷模。党课结束后，与会人员在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与党旗合影留念，在红色旧址中重温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随后，全体人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路线拾阶而上，在绿水青山间深刻领悟，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殷殷嘱托。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3D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

0: 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根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当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还面临哪些现实问题？农村养老还有哪些困难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记者在河南、河北、安徽等多个县市的养老走访时发现，无论是公办养老院还是普惠型民办养老院，不少养老院入住率难以超过50%，部分民办养老院经营游走于盈亏线上。一不足半数的入住率，河南省新蔡县一家民办养老院拥有近100张床位，但陆续入住的老人只有30人左右，大多数老人是在身体和智力方面存在问题，因家庭无法妥善照顾被送了过来。门卫陈忠鹏说，当地许多农村老人每年只有1000多元的养老金，还不够在养老院住一个月。在入住率低的问题上，公办养老院和民办养老院面临相似的困境。河北某县民政局养老科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办养老院只接收特困人员，一应开销由财政负担，但全县5个公办养老院的平均入住率还不到50%，绝大多数特困老人仍选择居家养老。二配比偏低的专业护理人员，老人住进养老院的最重要原因是希望得到专业照护，然而缺乏专业护理人员是许多农村养老院的普遍困境。河北一位民营养老院负责人坦言，根据国家养老机构服务人员配比要求，养老院护理人员与完全失能人员是1:3，部分失能人员是1:6，自理人员是1:15。实际上，很多基层养老院难以达到这个要求，一是愿意干这行的人本身就少，二是养老院也开不出太高工资，难以吸引专业人才。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年发布的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中，养老护理员居于前列。安徽某县民政局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县专业护理人员的持证率是18%，受人才培养、管理水平、薪资待遇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农村养老机构也面临专业护理员配比低的难题，很难达到上级要求。三，难以盈利的民营养老院。在安徽临泉县宋集镇一条乡道边上，有一座养老院，其前身是一家武术学校。据负责人介绍，养老院设有60张床位，实际入住老人有30多位，负责管理、烹饪和护理工作人员有6人。这位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30多位老人入住，按照每人每月1500元的费用计算，每月收入总计4.5万元，6名员工平均工资为5000元，每月人工成本就达到了3万元，再加上老人用餐每月1万多元的水电费，算下来根本不

0: 挣钱，政府会给补贴，但由于地方财政紧张，很多补贴难以及时兑现，有时经营了四五年时间才能拿到一年补贴。四、农村养老协调衔接机制如何完善？记者在河北、安徽和河南采访时，不少养老行业人士表示，希望政府鼓励社会资本在农村开办小型养老院，解决老人入住养老院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此外，改革公办养老机构运营机制，面向全体老年人提供普惠可及养老服务，也是值得探索的一个方向。着眼于未来，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仍需从两方面发力，一是补钱，继续利用消费补贴加快长户险制度在农村地区延伸覆盖，早日实现农村失能、半失能老年群体全覆盖，切实减轻农村老年人获得有效养老服务的经济压力，牵引养老服务资源外溢下沉至农村。二是补人，细化农村养老政策，鼓励同村人、低龄老人、养老服务人员提供照顾服务，发挥好农村社区熟人网络在照护方面的独特情感优势，加强对照护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让养老福利普惠更多的失能老人。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6月12号，记者从公安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涉及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3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及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事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老年人容易被骗子盯上，主要有2个原因。一方面，老年人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但又不太了解网络，不熟悉诈骗套路，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等话术迷惑。另一方面，不少独居老人缺少陪伴。

外容易呢被骗子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感情牌套路，但又不愿跟子女家人或其他人商量，往往就成了骗子的猎物。为防范老年群体成为电诈目标，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不相信。对陌生来电、网友或上门陌生人，特别是自称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客服等，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主动退费，一律不信。第二，不贪利。对高息、零风险理财、高价保健品、收藏品、康养投资等，一律不买。第三，不转账。凡要求转账、汇款或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一律拒绝。凡要求买新卡、新手机、投资或转账、取现金、即黄金充值的，都是诈骗。对子女亲友来电借钱、线上要求转账或帮代付款的，要先核实。另外，家属也要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多介绍诈骗案例、防范方法，特别是提示老年人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帮助老人关闭不需要的境外来电服务，同时建议绑定支付限额。若发现家中老人被骗，第一时间报警，越早报警追回损失可能性越大。还要注意保留好证据，如转账机、聊天记录、对方电话、通话录音等。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每天仅需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风险并提升独立生活水平。许多老年人未能坚持抗阻训练，主要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锻炼才能见效，同时呢还受到时间、疼痛及身体限制等因素影响。事实上，即使是极短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也可能带来明显的改善。具体数据显示，30秒坐站次数平均增加4.2次，单腿站立时间延长3.6秒，从坐到站的转换时间缩短2.3秒。很多老年人没有胃痛、反酸、胃炎，却常年吃一点就饱，饭后腹胀久久不消，这很有可能是典型的胃动力衰退，是消化系统最容易被忽视的慢性健康问题。随着身体机能的变化，胃部平滑肌蠕动能力呢会逐渐的减弱，食物排空速度变慢，食物滞留胃部却无明显的疼痛感，长期放任不管会造成营养吸收不足、体重下降、免疫力减弱。胃动力衰退症状极具迷惑性，少量进食及饱腹感强烈，晚餐后整夜腹胀，频繁嗳气，食欲减退，偏爱软烂流食，晨起腹部憋胀。多数人习惯靠喝粥、吃软食缓解不适，殊不知长期食用流食会让胃部蠕动功能进一步退化，形成恶性循环。科学养胃要避免两大误区，一是饭后立刻平躺久坐，阻碍胃部排空；二是长期只吃粥和软食，放弃正常的咀嚼消化。健康的饮食习惯应为三餐定时，吃饭时不大量的饮水喝汤，每餐细嚼慢咽，适量的摄入主食与固体食物，主动锻炼胃动力。另外，晚餐要尽量早吃少吃，给肠胃预留充足的休息排空时间，切勿长期依赖健胃消食类药物缓解症状，掩盖真实问题，坚持呢科学的饮食调理，才能循序渐进地恢复胃肠动力。好了，老年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

0: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

0: 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

0: 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

0: 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1: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0: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2: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5: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6: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4: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7: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0: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1: 你这笋种了多少年了？
12: 这个是第3年。
13: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尝试还可以。
12: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10: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1: 产线还是满户是上班？
14: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户。
10: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1: 我觉得、这个、
15: 拌一下就可以了。
11: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5: 对对，
11: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0: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1: 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长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

0: 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3: 33、34、34，
4: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今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5: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有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4: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6: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4: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7: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7: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

0: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洪岩。6月2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南郡美食街区建设运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城市更新试点建设为牵动，依托特色美食街区资源，加强规划设计，丰富业态供给，做好业经济文章，助力康养旅游高质量发展。南郡美食街区是伊美区业经济的核心区域。

0: 是展示旅游服务和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董文琴沿街边走边看，了解街区业态布局、环境美化、客流等情况。他指出，夏季旅游旺季即将到来，打造特色美食街区是丰富旅游产品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潜力、提升城市活力的重要举措。要立足生态旅游城市定位，注重美食街区风格协调统一，融入林区文化、森林食物、伊春礼物等特色元素，做好量化美化工作，以系统观念推进街区规划建设。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坚持错位发展，与早市夜市形成差异化互补，丰富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创新营销方式，探索节假日特色活动，提升市民和游客的参与度、体验感。要坚持花小钱出大效果，不搞过度建设，引导商户主动参与街区改造和品质提升，挖掘和培育地方名菜、名厨、名店，打造具有伊春辨识度的美食品牌。要统筹做好交通组织管理，科学规划停车位，优化公交线路，研究制定节假日及高峰时段交通限行方案，缓解街区周边交通压力。要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加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日常监管，为市民和游客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消费环境。董文琴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特色街区建设，树立旅游加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因街施策，积极探索街区经济、夜经济发展新模式，大力培育消费市场，提升街区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旅游业迭代升级，为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增添新动能。市直相关部门及伊美区主要负责同志参加。6月2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市长苑方江与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虎和党委副书记、院长贾小玉一行举行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战略合作、推进黑乌铁路项目建设进行深入交流。董文琴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陈虎、贾小玉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向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给予伊春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伊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锚定“十五五”目标任务，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伊春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边境城市，肩负着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大使命，希望双方立足服务国家战略和伊春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央地合作，围绕黑河至乌衣岭铁路建设、汤林铁路扩能改造、嘉荫支线等重大项目，加强沟通对接，项目推进，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助力伊春发展，造福林区人民。市委市政府将全力保障项目建设，优化服务机制，营造良好环境，同题共答，同向发力，携手打造央地合作新成果。陈虎简要介绍了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的历史沿革、核心优势与发展战略。他表示，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集团将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和专业技术优势，紧密对接伊春铁路交通发展需求，在项目规划、勘察设计、技术咨询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伊春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会上听取了黑乌铁路项目相关情况汇报，双方还就项目线路走向、技术标准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达成共识。市领导陈旭、江志富参加座谈。
1: 网络最新旅行资讯，打造精准出游指南，旅游资讯榜、旅游信息一网打尽。
0: 6月26号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

0: 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十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八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的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芬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二届红松文化季、第三届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第五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余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7-1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市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伊高铁开通机遇，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9珍18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你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你驿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游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接诉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黑龙江日报、伊春日报、伊春广播电视台、伊春交通广播、伊春融媒等媒体新闻记者参加新闻发布会，市商务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体育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健委、伊春森工集团相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
1: 小时候，无论刮风下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就是我的专属座位。
2: 女女啊，祖后你溜咋了？
1: 而现在，
2: 爸，系好安全带。
3: 好，知道了。
1: 我成了爸妈的专属司机，为他们挡风遮雨。小时候觉得从浦西到浦东就是跨越了整个世界。现在，大桥、隧道、地铁、轮渡，分分钟跨越浦江。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我爱上海，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同庆新中国70华诞。
4: 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0: 6月26号，我市举办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公安局环食药侦支队支队长石涛围绕夏季旅游旺季、公安护游举措和社会秩序保障等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石涛说，我市即将进入旅游旺季，全市公安机关已全面启动夏季旺

0: 即互游模式，持续叫响您来旅游我服务，您的安全我守护，互游警务品牌。通过创新警务工作机制，促进服务工作提档升级，全力筑牢景区的安全防线。在巡逻巡防方面，全市公安机关严格落实135分钟快速响应机制，坚持屯警街面，洞中备勤，最大限度显性用警，挤压违法犯罪空间。针对夏季旅游活动增多、外来人口激增的特点，在人员聚集高峰时段加大街面警力投入，加强重点部位及危险地带巡逻守护，及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同时健全手接手办和快接快处机制，坚持警力跟着游客走，采取车巡加步巡方式，及时发现处置游客困难，全面展现伊春公安良好护游形象。在景区治安防控方面，围绕旅游景区、机场、车站等游客集中区域，对宾馆、旅店、旅游民宿、商场、超市、网吧、酒吧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检查，明确治安管理主体责任，及时发现整治安全隐患，紧盯 KTV、 洗浴、足疗、歌厅、舞厅等重点行业场所，集中开展统一清查行动，积极开展云宿 APP 推广培训，引导经营者加强网约房监督管理，定期清理清查安全漏洞和消防隐患，深入开展大排查大化解行动，全面梳理家庭邻里劳务纠纷等潜在矛盾，最大限度减少民转型案件的发生。在违法犯罪打击方面，有序推进昆仑专项行动，聚焦游客日常用品质量安全，会同市场监管、自然资源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食品领域假冒伪劣商品、盗伐、滥伐、非法排污等影响旅游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紧盯游客聚集的景区、宾馆、商场和交通枢纽，重点打击以侵害游客为目标的两抢一盗、诈骗、扒窃等违法犯罪活动，快侦快破游客报警求助。同时以旅游产业链为重点，依法严厉打击欺行霸市、非法经营、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全面净化旅游市场环境。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面，加强旅游客运、公路客运等重点车辆源头管控，严防带病车辆上路，科学调整夜间警力部署，加大重点时段、路段动态监控，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建立健全交通安全应急管理联合指挥机制，全时段调度警力，迅速处置景区周边突发交通事故，加大景区周边道路巡逻警力投入，适时采取流量控制、远程引导、警车压速等疏堵保畅措施，及时应对恶劣天气等各类突发紧急情况，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石涛表示，全市公安机关将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全力为来伊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伊春玩得安心、玩得舒心。
1: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驱使他们一次又一次走在路上，每个风景的变换都象征着一场令人难忘的旅程。旅途达人在征服中开启心灵之旅。
0: 夏日福翠岭，烟火醉青山。6月27号，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在伊春森工体力林业局公司透龙山景区火热启幕。 白天游客山林追风驰骋，尽享运动乐趣，夜晚烟火璀璨，狂欢不停，

几所山野夜游的新体验。多元演绎特色美食，篝火盛会与绚烂烟花相融共生，让静谧山林热烈沸腾，以沉浸式多元文旅体验点亮林区的夏夜夜色。夜幕降临，山林华灯初上，备受期待的森林狂欢晚会精彩启幕。晚会融合潮流时尚、民俗欢乐与山野特色，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新潮业态与山林夜景巧妙碰撞，全面激活林区夜间文旅活力，为游客带来全新的夜游体验。晚会现场精彩纷呈，高潮不断，动感的音乐旋律唱响山野，强劲律动瞬间点燃全场氛围，模特走秀惊艳亮相，翩跹身姿为原生态山野增添了潮流气息。随后悠扬歌声、活力歌舞接续上演，演员们倾情演绎，悦耳旋律与灵动舞姿萦绕山林，收获游客的阵阵掌声。舌尖盛宴同步上线，为夏夜狂欢增色添味。鲜香麻辣的小龙虾，肉质 Q 弹，香气四溢，是夏日特有的美味。原生态天然桦树汁，清甜回甘，清爽解腻，尽显林区的自然馈赠。特色美食搭配丰富演绎，让游客在山野间尽享惬意的休闲时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熊熊篝火燃起，暖亮的火光洒满山林。游客们卸下疲惫，欢聚一堂，围坐篝火旁，牵手起舞，欢声笑语，尽享山野狂欢。夜空之上，璀璨烟花次第绽放，流光星火点缀夜幕，与篝火人群青山夜色交相辉映，勾勒出热烈浪漫的夏夜画卷。潮流演绎特色美食，篝火晚会，璀璨烟花，多重场景的层层叠加，使得现场氛围热烈爆棚，人气高涨，彻底打破了林区夜间的静谧。森林生态与潮流文娱、烟火市景深度融合，创新了景区游玩模式，打造出极具林区特色的沉浸式夜间文旅场景。本次骑行嘉年华以日间运动赋能、夜间文旅提质，融合生态观光、运动休闲、潮流演绎与夜游美食等多元业态，丰富了林区文旅产品，延伸了文旅产业链条。活动不仅让游客深度领略透龙山的生态之美与烟火气息，更擦亮了地方文旅名片，为林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健全标准规范，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水利部部署南方地区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亮相桥博。中国音协、中国舞协、中国杂协新一届领导机构产生。中国地震局对四川宜宾市高县地震启动三级应急响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28号表示，要健全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的相关标准规范，细化保护、修复、修缮、更新及活化利用等方面的技术标准，防止片面化和简单化操作，为更高质量开展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利用提供技术支撑。截至目前，我国共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了挂牌保护，超过5000个村落列入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26年至2028年，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支持部分基础条件好、积极性高、特色突出的县、市、区、旗（以下统称县），开展相应主题的传统村落。

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打造一系列优秀的国家级文化名片。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保护分会28号在北京成立。秦海翔在出席成立大会时表示，各地要系统梳理我国传统村落和传统建筑的营造理念和方法，总结保护修缮利用的实践经验，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智慧。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28号组织防汛会商，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江南大部、西南东部、南部、华南西北部及湖北南部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受降水影响，长江流域上游支流乌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澧水、沅江、资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修河、沿江支流青叶江、水阳江、珠江流域西江上游、北盘江、南盘江、中游支流都柳江、太湖周边及浙闽地区新安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汛情，水利部要求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洪水风险，加强会商研判、滚动分析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强化预警校应，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新华社消息，近日由中国侨联主办、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承办的文物里的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故事专题展亮相侨博，系统梳理自美国建国以来中美两国人民民间友好交往的历史脉络。专题展以物叙史、以史传情，设置商帆文脉、金山足迹、陆力同心、和谐生辉、续写友好5个篇章。展览精选100件馆藏文物，涵盖淘金工具、铁路道钉、农耕遗存、文献报刊、餐饮器物、抗战徽章、名人用具等诸多品类。通过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背景与人物故事，回溯美国华侨华人栉风沐雨、扎根异乡的百年奋斗历程，展现了他们在美国历史中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奋斗印记与做出的历史贡献。本次展览旨在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凝聚民心、汇聚力量，助力中美民间友好薪火永续相传。新华社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28号分别在京闭幕。张国勇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届主席，山冲当选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届主席，于艺刚当选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届主席。于红梅、王翠、王瑞、王小亮、乌兰图雅、田燕、吕思清、李新草、杨启房、杨艳迪、何牧阳、赵林、梅朗多吉、雷佳当选中国音协第10届副主席。王亚斌、吕蒙、朱洁静、刘芳、汤红卫、李德歌景、张健、台丽华、周丽亚、孟燕、赵铁春、贤顺女、桑吉佳、蒋梅当选中国舞协第12届副主席。池文杰、孙文燕、李宁、李杰、杨建胜、张全、张玉喜、陈涛、陈淑镇、唐延海、塔娜、童荣华当选中国杂协第9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27号至28号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领导机构。新华社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6月29号0时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

0: 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他对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家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说，乌军袭击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该炼油厂距离前线约300公里。乌军还对亚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炼油厂实施打击，该炼油厂今年5月曾遭乌军袭击。他表示，乌军将持续开展行动，削弱俄发动战争的能力。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打竹板儿笑开颜，
3: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2: 世界人口70亿，
3: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2: 见了面问声好。
3: 哟，来了您呗。
2: Good morning。
3: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2: 进出脚步要放轻，
3: 惊天动地可不行，
2: 口角摩擦别生气。
3: 哟，瞧我了。
2: 哎，别介别介别介，
3: 何必为此动武力，
2: 面壁思过断对错。
3: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2: 邻居好在人保，
3: 邻里和睦最重要。
2: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4: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
5: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6: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7: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8: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9: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洲之窝。
1: 中国的北方有一座高山叫做泰山，南方有一条大江叫做长江。有一天，泰山的神灵和长江的神灵争吵起来了，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都想让对方臣服在自己的脚下。泰山神说：“
2: 你一个小小的河沟有什么可往往的？再不拜我为王，我就从身上撒下一点尘土换天平。”
1: 长江神说：“
3: 你一座小小的土丘，也敢说这样的大话？我只要从身上溅几滴水珠，就能把你冲到大海里去。你应该拜我为王才对。”
1: 两个巨神越吵越凶，谁也不肯退让一步。许多的天神下去劝解，又担心自己的资格不够，所以都不敢出面。泰山和长江争吵不休的事情传到了一只蜗牛的耳朵里，蜗牛非常生气，就打点行装准备出发。一只蚂蚁看到了，好奇地问：“
4: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蜗牛说：“
5: 你没听说泰山和长江在吵架吗？这两个家伙简直是太荒谬了，他们一个是山，一个是水，本来谁也不影响谁，却要争吵着当对方的大王，真是岂有此理。我一定要去教训他们，让他们懂得自知之明的道理，增长一点儿互相谦让的胸怀。”
1: 看到蜗牛义愤填膺的神情，蚂蚁有些好笑，可是他又不想刺伤蜗牛的一片好心，就很委婉地说：“
4: 你说的对，这两个家伙是有点太狂妄了，要是能有谁去教训他们一下也是好事，不过我想你去不太合适吧。”
1: 蜗牛有些生气了，不高兴地问：“
5: 我去怎么不合适？”
1: 蚂蚁说：“
4: 你计算一下就明白了，以你的行程，一天只能从菜园的东头爬到西头，可是从这里北去泰山有1000多里，你要爬上3000多年才能到达。”
1: 蜗牛吸了一口冷气，声音不像刚才那样激昂了：“
5: 那么我去长江那里总会近一些吧？”
1: 蚂蚁说：“
4: 南下长江确实是近一些，但是也有近1000里，你要去那里的话至少也要爬上3000年。
1: 蜗牛叹了口气说：“
5: 那好吧，就算是3000年我也要去。我就希望我找到长江以后，他和泰山的争吵还没有结束，那样我就不会白去一趟了。”
1: 蚂蚁和蜗牛还是这样执迷不悟，只好大声的实话实说：“
6: 蜗牛啊蜗牛，你怎么还不明白，你的寿命能活到3000年吗？”
1: 蜗牛一下子愣住了，原来蜗牛本身就只有几天的寿命，现在他仔细的一算，发现他自己的寿命只剩下1点。想到自己还有许多大事不能去做，蜗牛望着苍天悲愤难抑。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的时候，蜗牛的寿命也走到了尽头，在草叶子上

0: 小小信箱。
1: 泰山和长江各是什么样子的？蜗牛想去做什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 B C。
2: 泰山是北方的一座很高的山，上面有许多的名胜古迹。长江是中国最长的一条大河，可以航行很大很多的船。蜗牛想去告诉泰山和长江不要吵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不要去做不自量力的事情。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鼓作气。春秋时期，有一次齐国攻打鲁国，当时齐国强大，鲁国弱小。鲁国的国君鲁庄公动员全国的军队准备抵抗。鲁国有一个精通兵法、很有谋略的人，名叫曹刿，他自告奋勇，请求跟鲁庄公一同参战。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率领军队在鲁国的长勺与齐军作战。双方刚摆好了阵势，鲁庄公就要击鼓进攻。曹刿说，时机未到，不能进攻。齐国击了三次鼓，发了三次进攻的命令，曹刿才对鲁庄公说，好了，现在可以进攻了。于是鲁军鼓声震天，士兵们像潮水一样冲向齐军，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逃命。鲁庄公正想下令追击，曹刿却又阻止了他，并且下车仔细看地面上齐军的车辙，又攀上了车前横木，注意观察敌军退走的情形，然后才说，现在可以追击了。鲁庄公当即下令追击，鲁军乘胜前进，把齐军全部赶出了国境。后来鲁庄公问曹刿，为什么要等齐军击鼓三次以后，你才让我下令出兵呢？曹刿答道，打仗时主要是靠勇气，第一次击鼓时士兵们的斗志最旺盛，第二次击鼓的时候大家的士气就会有些低落了，到了第三次击鼓的时候，士兵的勇气就全消失了。等齐军的三通鼓击完，我们才击鼓冲锋，这时骑兵的勇气已经衰竭，而我方的士气正是最旺盛的时候，因此一鼓作气打败了齐军。成语一鼓作气比喻做事要趁大家情绪高涨时一下子做完，含有鼓励的意思。鼓就是敲打战鼓，作是振作的意思。

世外桃源。桃花源记里说，晋朝时湖南武陵地方有一个渔夫，一天他驾着小船沿河随波漂流着，忽然他看见两岸都是桃花，被这片美景迷住了。他又见一座小山，还有一个山洞，他把船停在小山脚下，自己走进洞去。他走出山洞，眼前呈现出一排排整齐的房舍，只见农夫在种地，孩子在游戏，一派和平安乐的景象。村民们见

0: 了方向，再也找不到那个山洞了。成语世外桃源原比喻理想中环境幽静、生活安逸的地方，现用来比喻一种空想的脱离现实的境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伊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市委书记董文琴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岳芳江主持，市领导陶明海、孙兵、周成刚、曾静石、屈占东等出席会议。祖晓明宣读中共伊春市委关于表彰伊春市优秀共产党员、伊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伊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先优代表颁奖。董文琴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党的18大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政治嘱托，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林区三问答卷，开启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董文琴指出，15、15、17，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守紧跟核心奋斗的赤诚之心。要砥砺担当作为，挺身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在全省站排头，在全国有亮点，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新突破。要树牢宗旨意识，矢志为民造福，让林区百姓过上更好日子。要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让廉而有为、勤勉敬业的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县直市级领导同志、中省市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两优一先受表彰同志等参会。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高盛哲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按照党中央、省委统一部署和市委工作安排，6月29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在市委党校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领导岳芳江、陶明海、孙兵、周成刚、祖晓明、曾静石、屈占东等出席。董文琴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真理力量，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